0: 那年购买邻家柚子的价格比年初收购商的预定价每斤高出了1块多。虽说亏了不少钱，但杨先奎心里觉得踏实。
1: 亏钱不亏心，这个样子的话晚上睡觉就舒服，亏了良心你睡觉都睡不着。我们爷爷那辈教导我们就是做事情要诚信，男儿无心不立，亏人家任何样都不能够亏良心。
2: 事情做圆满了，心也就圆满了。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后来，越来越多的收购商听闻杨先奎的为人，主动上门寻求合作。随着订单的源源不断，杨先奎的柚子种植园也越做越大。
1: 这个人做事情，他如果对你这个没得诚信，他都和你那个讨价还价。他有了诚信，他都多给你5角钱斤，他都愿意出那个价格。嗯，这就叫做是诚信管钱了。
0: 人生路上，清清白白、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这是杨家一脉相承的家风祖训，也滋养出这方水土的清风和茶。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互敬互让，市井之中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学府之内尊师重道，德才兼修，
2: 持廉洁无私之心，行光明磊落之事，是300多年来双江杨氏家族一直坚守的精神信条，同时也是当下的古镇百姓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这一方淳朴的民风不仅让小镇洋溢着温暖人心的烟火气，同时也散发着质朴醇厚的生活味。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僧帽水母。
5: 安静的早晨在沙滩散步真是太舒服了，如此平和，如此静。

0: 以如此。
1: 哎，你好，
0: 吵闹，
1: 请小心脚下。哦，
0: 真是不好意思啊，先生。
1: 我不是先生，而是船长。我先自报家门，我是无敌舰队的威廉船长。
0: 哦，好吧，你好，船长，我叫沼泽游侠。
1: 沼泽游侠应该很厉害，我们刚好遇上了一点麻烦。
0: 是吗？我可以帮你们，但是哪里有你们？我只看到了你呀。
1: 实际上，我们是四种生物聚在一起的小团队。不幸的是，我们被困在这里，还失去了一只重要的触须。
2: 我们必须立刻回到海里，我们的舰队正在遭到敌人攻击。
0: 哦，是这样。好的，我马上就送你们回去。
1: 哦，等等，快停下，别直接碰我们的触须，他们可不安全，碰了会有刺痛的感觉，这种刺痛感比水手晕船还要难受100倍。
0: 那我最好去寻找帮助才能安全转移你。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3: 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4: 报告队长，我发现有只水母被冲到了沙滩上，它的触须受伤了，需要我们的一些帮助才能回到海里。
5: 哦，我的老天爷呀，这可不是普通的水母，这是一只僧帽水母，它们能把自己的一部分身体吹起来，乘风而上，就像船帆一样。
6: 对，是这样的。一群僧帽水母就是葡萄牙战舰群，有成百上千个队员组成。
7: 但他们的触须很危险，小心点别碰到，不然你会受伤的。
4: 明白，所以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不能直接把它抱起来放回海里，还需要你们协助找到舰队。
3: 好的，我知道哪些海底小纵队成员和外派员可以帮助到你。巴克呼叫呱唧和咔嚓船长。
8: 你好啊，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3: 沼泽游侠需要协助，把困在沙滩的僧帽水母移到海里。
9: 天哪，这些小东西可不太好对付啊，他们的触须很危险。
3: 确实如此。皮上，你驾驶甲壳虫艇去找呱唧和咔嚓船长，以防他们受伤。
7: 收到，队长。
3: 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
0: 谢谢你们赶来，这一位是威廉船长，船长，他们是海底小纵队皮医生呱唧，还有
1: 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注意了，亲爱的伙计们，我们有幸遇到了一位传奇的勇士。
7: 伙伴们，你还有别的伙伴吗，船长？
1: 某种程度上算有吧。实际上，我是由四种生物聚在一起，他们各有分工：漂浮、进食、负责消化，还有自我防御。我们四个都离不开对方，我们这个快乐的团队总是一起合作。
10: 真是个非常棒的团队，伙计。说说你们是怎么到这片沙滩上来的？
1: 这是个无比惊险的故事。我们和无敌舰队一起起航，前往一场伟大的海战，与传奇的对手一决高下，他就是可怕的蓝龙。
11: 天哪，可怕的蓝龙吗？我听说过蓝龙是最无情的勇士，七大洋上都有他们掠夺侵占的身影。
1: 没错，就是他们。我们当时正准备开始战斗，1000名成员排好了阵型，触须也蓄势待发。突然大浪翻腾，天空在猛烈的风暴中电闪雷鸣，我和我的团队就这样被吹离了航线，最后发现搁浅在这片沙滩上了。
11: 爷爷，我们得在蓝龙再次发动攻击前帮助这些伙计们找到他们的舰队。
10: 这场战争的具体位置在哪儿，船长？
1: 那个，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附近有一座岛屿，上面有3棵弯曲的棕榈树。
10: 我们一起找找附近有3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
11: 大家看，小岛离这儿不远。
1: 太好了，马上出发吧。
7: 威廉船长，请等等，你确定你和队员们还能继续航行吗？
1: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皮医生。但我们在暴风雨中失去了一只触须，如果你看见了，离它远点。僧帽水母的触须虽然不能重新接回身体，但是照样可以遮刺。
10: 快看，触须在那儿。那只断掉的触须正向梭子鱼飘去，注意了，伙计。太迟了，
7: 我的小乖乖啊，他现在需要我的帮助。
0: 我得把你的触须带回来，以防它遮上更多小动物。
11: 需要帮忙吗，沼泽游侠？
0: 不用，你们帮僧帽水母找到他们的舰队，我应该会操作这个简单的小东西了。不对，老天，还是不对。我成功了。
11: 船长，你跟我们一起去奇鱼艇吧。
1: 很感谢你的帮助，其实只要把

0: 我和我的队员放进海里就行，我们可以自己游到小岛去。
1: 我放你下来，船长。啊，
0: 终于回到我们的海里了，谢谢了，绅士们。现在请仔细看，你们也许能学到一些航海知识。听我的指令，各就各位，扬帆起航。
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就像是一艘小帆船，
2: 确实很像呱唧。好了，我们也出发吧，开启满帆，全速前进。
3: 好疼啊！
4: 我来帮你，梭子鱼先生。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这里有药膏，应该能帮助你止痛。
1: 谢谢。
5: 想想，如果我是一个甲壳虫前的，我会在哪里呢？不对，在这儿吧。抓住你了。
1: 有三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就在前方，
2: 僧帽水母的无敌舰队也在那里，
0: 可怕的蓝龙一定就在附近出没，要提高警惕，因为光是看到这些危险可怕的家伙就会让你的触须不寒而栗。
1: 我胡子都打颤了。
0: 不要担心，军团，我带来了可靠的援军，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和他信赖的大副呱唧。
6: 传说中的咔嚓船长，我听说过无数个关于他的传说。
7: 我们等等再聊这些。蓝龙现在离开了左舷船头。
1: 我什么都没看见呢，爷爷，可怕的蓝龙在哪儿呢？
2: 就是前面这群小东西，蓝龙根本就不是龙，他们只是一群小小的海阔鱼。
1: 啊，看着挺萌的。
8: 听好了，做好战斗准备，为争夺宝藏而战。
0: 军团们准备发起进攻。
1: 爷爷，我们得马上阻止他们，蓝龙明明只是一些可爱的小生物啊。快停下，伙计们，我请求双方休战。
0: 请求休战？你是说你要我们停止战斗，坐下来好好谈谈吗？你到底站在谁那边？
1: 我保持中立，威廉船长。我相信你们之间一定有能够达成共识的东西。蓝龙们，你们在找的宝藏是什么？
8: 毒素，毒素就是宝藏。
2: 我快点叫出来，
0: 快点叫出来。
1: 毒素都不会伤害你们吧？
8: 僧帽水母的毒素并不会伤害我们大西洋海神海阔鱼，我们能把毒素储存在体内用来保护自己。那些想吃我们的捕食者知道之后就得多想想了。
0: 但问题是，你们不仅想抢走我们的毒素，还把我们的触须也一起抢走了。
8: 把毒素交出来，
2: 一定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手拉手帮对方一把，
1: 或者拉一把触须。我有个办法，也许能让他们休战。
9: 呱唧呼叫皮医生，你们找到触须了吗？伙计，
4: 我们找到了。
9: 太棒了，你们马上带着触须来这座小岛，一会儿再解释。妈们快点，
0: 我们绝不会把毒素给你们。
8: 没有毒素我们就无法存活，我们一定要得到毒素，当然还要一起夺走你们的触须。
0: 那我们就只好先攻击了。准备好了吗，军团？
1: 等等，我有一个办法，让无敌舰队不用再多损失任何一条触须的同时，蓝龙们也能够获得一些毒素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0: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挂机中尉。
1: 海底小纵队会竭尽全力。
4: 触须快递及时送达。
6: 我们没明白你们要用它干什么。
1: 不是我们需要，是蓝龙们非常需要它。
2: 没错，蓝龙需要触须里的毒素来保护自己。
1: 请听我说，蓝龙海阔鱼，如果把这根僧帽水母的触须送给你们，你们可以远离水母群吗？这根触须有足够的毒素供你们保护自己。
8: 可以。
2: 僧帽水母们，你们愿意让蓝龙带走宝藏，和平解决这场争斗吗？
0: 我们同意这个提议。
10: 哈哈，太好了。
1: 是啊，真是太棒了。
4: 你太聪明了，呱唧。
2: 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1: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你们非常值得尊敬，海底小纵队，能和咔嚓船长一起出海航行是我们莫大的荣誉。再见了，海底小纵队，无敌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1: 海底小纵队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

0: 里？怎么水浒？
1: 人不一万车，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张宇、军宝一起去探险。
2: 探险、
3: 拯救、
4: 保护，
5: 海底小纵队。
6: 海底小纵队与海龟壳。
7: 谢谢你在维修日能来维修站帮忙，巴德。有你的协助，修理舰艇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我不能把修理的快乐全留给你。再说了，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修理它。
9: 伙计，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亲自开一开，所以我来了，我想开着海龟艇去转一转。
7: 小萝卜正在修理海龟艇，呱唧，你还顺利吗？小萝卜，不用担心，我会列在我的待做清单上面。
9: 你的待做清单也太长了吧，不如就让我来帮你修理海龟艇吧。
7: 让我想想，但是海龟艇的构造是很复杂的。
9: 交给我吧，兔兔兔，不管是在四大洋水面航行还是在水下航行的舰艇，我都能搞定。
7: 好吧。对了，巴德，你愿意跟我一起出去测试这艘蓝鲸艇的性能吗？
8: 你是说开舰艇吗？啊，真的吗？
7: 呱唧说的没错，你必须亲自驾驶才能深入了解一艘舰艇。要一起去吗，呱唧？
9: 先不用了，伙计，我对蓝鲸艇各方面已经了如指掌了。你们去测试的时候，我和小萝卜一起修理海龟艇。
7: 从这里开出去，慢一点，稳一点。好样的，现在直接开往出口。非常完美。
8: 我可以开得快一点了吗？
7: 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
8: 准备好了。这个速度也不是很快嘛。
7: 蓝鲸艇虽然力气很大，但速度却不快。你可以想办法提速，只要仔细观察边上的东西并加以利用。
8: 可是我们边上除了水还是水。
7: 别忘了，大海中的水总是在不停流动，如果你朝着这个方向驾驶的话，
8: 那么洋流就会推着我们前进。
7: 这样泡泡引擎的工作能减慢，但速度是原来的两倍。
8: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海龟。
10: 你们好，原来这不是海龟啊。
7: 对呀、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兔兔兔，旁边这位是巴德。
10: 我是艾迪，我们正在大规模迁徙，每年我们都会顺着洋流回到我们出生的海滩。
8: 那是一段很长的旅途。
10: 对于陆龟来说，海龟并不绝。哦，艾迪友请提醒，有很多珊瑚岩，那里的洋流会变得湍急。
7: 蓝鲸艇完全能够应付汹涌的洋流。
10: 是吗？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先到达那里。
8: 一决高下吧。
7: 哦，小心点，巴德，这里洋流的确有些汹涌。
8: 不用担心，我可以搞定。
7: 还真不错嘛。
8: 谢谢你的夸奖，艾迪说的没错，这里洋流很湍急。
7: 嘿，艾迪在那儿呢。
8: 你的壳怎么了，艾迪？
10: 我被一股强劲的洋流拉拽，不小心撞到了岩石礁上。没事的，我还能继续呀。
7: 你的外壳被撞裂了，所以游不快。你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8: 是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11: 队长，这是艾迪，他外壳受伤了，需要我们的帮助。
12: 我的小乖

0: 怪呀，如果海龟的壳有损伤，细菌会趁机侵入，让它生病的。
1: 它已经没办法继续游泳了。
2: 因为海龟平坦光滑的外壳让它们能在水中顺利前行，但埃迪壳上的裂缝会增加水的阻力，让它无法顺利前行。
0: 也就是说，埃迪没法追上它的海龟伙伴们。
3: 皮医生，开孔雀鱼艇去吧。
0: 你好，艾迪，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负责治疗所有受伤或者是生病的生物。
4: 你可以把我的壳修好吗？
0: 当然可以，首先涂上这个药膏，能防止细菌侵入导致你生病。现在我要用绷带包扎你的壳。好了，焕然一新。
4: 哇，谢谢你，皮医生，我等不及要回归伙伴们的大迁徙了。冲冲冲！不好，我的绷带，我被缠住，没法转向了。天哪！
5: 别着急，艾迪，我们马上来帮你解开。
4: 谢谢，但这样我怎么才能追上其他海龟呢？
6: 我相信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0: 我用一种特殊的石膏包住你的壳，这样应该就可。
7: 海龟艇已经准备就绪了，随时可以开出来测试。
6: 你真是太棒了，呱唧。
7: 好吧，差一点才准备就绪。
6: 既然说到测试这个话题，艾迪，你准备好游一游试试了吗？
4: 我现在充满了力量。
0: 我们要确保石膏能固定在原位，不会脱落，所以你尽可能快的随意游动试试。
4: 快是我艾迪的强项，冲冲冲！它好重啊！
5: 我们从头再来吧。
8: 好了，用一点粘稠的帽贝胶水就能把泡泡喷气机装回去了。
9: Start up。
8: 你说的对。等一等。
6: 得想办法弥补石膏重量导致的减速，这样才可以让埃迪游得更快一些。
7: 嗨，伙计们。替我朋友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朋友不小心弄坏了泡泡喷气，
5: 要不我来帮你，呱唧，还是你需要我留在这儿帮忙？
6: 你去帮呱唧吧，多亏了呱唧，我现在知道怎么帮助艾迪了。我制造海龟艇的时候，以几种不同的乌龟为原型，虽然没法直接在艾迪身上安装泡泡喷气机，但是我可以想想其他的方法帮他提速。
8: 我想我们需要用到备用的泡泡喷气机连接器，伙计。
5: 弄好了，给你。
8: 哦，谢谢你。这下好了。
6: 这个能给你带来想要的速度，按下这个红色按钮吧，然后不要忘记转弯哦。我还特意设置了一个障碍跑道供你练习呢。
4: 谢谢你，冲冲冲！它好重！救命！
0: 艾迪，你快点把助推器关掉！
4: 速度太快了，我碰不到那个按钮。
6: 坚持住，艾迪，我来帮你了。
4: 控制难度有点大，我还得再练练，石膏也有点重，我扶不起来。
6: 我们先把石膏从你身上取下来，再想一想别的办法吧。
4: 谢谢你，皮医生，我感觉轻松多了。
0: 但我们还需要想个办法修复你壳上的裂缝。
8: 哦嗨，伙计们，巴德修好了泡泡喷气机，现在海龟艇真的是准备就绪，完好如初了。
6: 真希望修复艾迪的外壳也能这么成功。
0: 我们真是没办法了，绷带也全都用完了。
5: 我的裂缝出成了模型，可以把石膏做成这个形状，对吧？
6: 真有你的，巴德。

0: 接下来就只要想办法把它固定在原位。
1: 知道知道。
2: 啊，我觉得这次有希望成功。
0: 准备好再试一次了吗？
2: 我早就迫不及待了，冲冲冲！小纵队，我现在能重新加入海龟大迁徙了，
3: 完美解决，
4: 嘿嘿，恭喜你了伙计，你的外壳看起来完好如初，就和海龟挺一样。
2: 哇，兔兔兔说的对，这东西看起来就像一只海龟，它在洋流里能像海龟一样遨游吗？
4: 只有一个办法来看看它行不行了。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绿西龟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

0: 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
1: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2: 老王，
0: 你看谁回来了？
3: 若翰，
2: 红哥，老红，
3: 你回来了。
2: 红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1: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0: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2: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0: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4: 来，咱们坐下聊。

0: 山口司令，你早啊。
1: 王总，你早，你早。快点装啊！

0: 王涛，
1: 哎，
0: 退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张子良，刘飞，
1: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是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1: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2: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1: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110，110。
1: 哎呀，小哥，怎么样了？
2: 来，来来来来，
3: 贵的，贵的，
0: 114，
4: 贵的来了。
5: 116，
6: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0: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7: 125。
8: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行密行。
6: 别啊！
9: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10: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9: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11: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9: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12: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9: 同志们，

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

0: 粉碎敌人的阴谋。
1: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二，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0: 哎，不，我喝够了，
1: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0: 好，
2: 好，哎，
1: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0: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1: 怎么打啊？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3: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
0: 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1: 要害？
3: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1: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3: 这个大队长你谈。
4: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1: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给拉出去？
5: 这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6: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5: 哎，干嘛要拉枪？
1: 我就不顾了。
5: 我娘家的，你想好想你可怎么办？
7: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1: 这不丢脸吗？
8: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4: 咱们是什么？
8: 咱们是部队。
4: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
8: 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冲啊！
2: 走啊！
3: 让座，坐这儿。

0: 馆长先生，我该分多少啊？
1: 铜量，铜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卢伙计
2: 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滑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4: 铁锹，队伍出动。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部队，马达部队，
1: 政委，鬼子扑空了。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2: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紧往他的路西去？
2: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2: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
1: 麻烦你了，
2: 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0: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点，
2: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0: 哎，坐着。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3: 那
4: 哎呦，来，你
3: 好啊。
2: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5: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
6: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得十几支，
5: 就怕不好搞。
7: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2: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7: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5: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0: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8: 哎。

0: 什么的干活？
1: 走错了，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凌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真发财大大的。
0: 啊，哈哈哈哈。

0: 娟，你信不信？要信，你信不信？
1: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0: 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0: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

0: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沈阳丢了，
5: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8: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8: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8: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您好，您的外卖。
8: 我们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走错了，台球上，谁的马斯卡？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

叫我走，太君，你信不信？要信，你信不信？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

0: 副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啊，你歌儿呀，什么花歌儿呀？
1: 你小心呐、啊，王大刀剑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呐、啊，王大刀那么参加了好建军，
2: 不错有口，
1: 嗯哎哎呦哎呦，
3: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4: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看地形去。
3: 好，原地休息。
1: 好，休息。休息
5: 大队副
3: 啊，
5: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3: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5: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3: 还怕没得干呢？

0: 大红，你躺下。
1: 敌人怎么样了？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唉，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洪，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管它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姓肖。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1: 我知道。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的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样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0: 还住店呢。
1: 来五斤饼四碗面，
0: 行，
1: 再来半斤白干。
0: 哎，好好，行行行，请请请，请里边坐。
2: 长工要不长工？
3: 那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2: 里边有，里边最好了。
4: 列位，长工要不你们？
0: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1: 哎，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呐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1: 哦。
5: 我看这儿不能多待，赶走吧。
1: 好，
6: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5: 嗯。
0: 啊，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嗯。
7: 这帮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0: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5: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8: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9: 听到
8: 了啊，来了。

0: 回事啊？
1: 怎么听到飞虎队了吗？
2: 啊，飞虎队啊，
3: 飞虎队，
0: 哦，飞虎队。
4: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
5: 9.9赶紧抢，
6: 9.9抓紧抢！
4: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4: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5: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8: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7: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

0: 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玉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玉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俊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俊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俊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俊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0: 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4: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快撤，这是党的命令。

0: 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样好了马上就回来。

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万岁！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1: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2: 队长，有任务吗？
3: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1: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好、啊。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2: 记住，伞下绿灯，一声口哨。
0: 嗯，记住。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4: 哎，行，
3: 再来半斤白兰，
4: 哎，好好，行行行，
3: 请
4: 里边坐。
5: 看姑娘，看姑娘，
6: 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5: 里边有，里边吃完了。
7: 列位，看姑娘们，
8: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看你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2: 他们在谈什么？
9: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2: 哦。
10: 我看这不能。

0: 我带，赶早吧。
1: 好，
2: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0: 嗯。
1: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呢、啊。
0: 嗯，这一般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1: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3: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4: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5: 先坐
4: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好。
3: 就是明天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反正也拖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对，
4: 跟鬼子拼。
2: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政府，
6: 哟，
2: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6: 是，村里集合。
2: 这是为了，
6: 下士。
1: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2: 把机枪准备好，
7: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0: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7: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敌人的。
1: あの敵捜査官知ってます。
2: 捜査官。
0: 你们他什么部队？
1: お前たちはどうぞ少々だ。

0: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1: 这位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
1: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那就开始行动吧。

0: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找对方，快走！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1: 好，其实来不及了，快！
3: 好，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公里，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

0: 对，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量特别实用，还带有AI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

0: 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一台，哎呀，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多年来，越来越的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鲑鱼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便干结、
5: 费力、
4: 时间长、
5: 量少、
4: 经常。
6: 盐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怎么回事？

0: 底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0: 系，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羊奶粉做，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上年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透明润滑液，外润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8元。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内外兼施，凭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1943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在胶东地区纠集了5-6千日伪军，向我牙山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疯狂的扫荡。连长，上次怎样？大部队转移了没有？
1: 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队和群众。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0: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二三排转移。
0: 是。
1: 张排长。
2: 哟。
1: 马上转移。
2: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公事。
1: 老王同志，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你好。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尤东少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2: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有个叫周索林的。
1: 周索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0: 小刀叫嗨，刁队长、黄队长，云得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

0: 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1: 是，
0: 立即执行吧。
1: 是。是
2: 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烧什么信儿吧？
3: 你先送菜去吧，
2: 啊，
3: 回来再说。
2: 哎，
0: 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4: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3: 哎，
4: 快。

0: 礼物吧。哎，老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1: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下坐下，
1: 您坐。
0: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0: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1: 宋大爷，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1: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论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0: 好。
1: 这里是炸药，
0: 就留在这儿吧，
1: 用的时候来拿。
0: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1: 哎，小马，
3: 哟，
1: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3: 是。

0: 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跟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0: 走，看看你哥去。
1: 好。
0: 来了。嗯。接个活。
2: 好。
0: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2: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在警备队后院。
2: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1: 蝎子，买的柴火吗？
3: 去你妈！
2: 走。
0: 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2: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0: 我不要。
2: 您给个价。
0: 不要吗？
2: 到警备队去难呢。
0: 你卖不卖呀？
2: 您再给添点。
0: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哪位买鲜鱼啊？
0: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口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2: 好，
0: 走吧，给我送去吧。
2: 哎，走啊。
3: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这还少啊？
3: 哎呀，这不够本
5: 啊！还物价怎么样？
3: 再给两块钱啊！先生，您再给，你想干什么？
0: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0: 大哥！
5: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2: 这柴卖了，
5: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0: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啊，先让你一担，
5: 那合适吗？
0: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2: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3: 好说好说，
0: 你给天儿送去吧。
5: 哎，这多少钱呢？
0: 嗨，李师傅，
2: 您看着给吧。
5: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2: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7: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0: 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7: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啊，
3: 什么呢？
2: 送柴火的，
3: 谁让你送的？
5: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2: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3: 啊？
5: 好，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2: 哎，哎，队长，我
6: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3: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2: 哎哎。
7: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哼，真他妈狗拿好。
8: 周哥，王翻译，
0: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5: 先不出手。
4: 烟台侯队长那2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5: 有啊，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侠玩。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看看。

0: 会不会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我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
1: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0: 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也不行，是不是？
3: 我什么？
2: 我快也不行啊！
3: 长命让这样，
2: 快也不让出去。
3: 不行，
2: 不行，不行！
0: 让你们放跑了，
2: 还不够追！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3: 追击队，
0: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走！
4: 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5: 是，
4: 小队长。
2: 嘿，
4: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2: 嘿，
4: 小队长。
6: 喂，好，好。
7: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4: 不，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2: 是。
4: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2: 是
5: 是。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叔进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1: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2: 报告，
3: 进来。
2: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0: 八辆。
1: 好，你先去休息。
0: 是。
1: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1: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4: 老刘，
5: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4: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6: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6: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1: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6: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6: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6: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
2: 大爷，太好了，太好了。
0: 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
2: 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0: 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檀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2: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2: 好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北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7: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8: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

0: 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于山西杏花村的青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1: 是的，
0: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1: 没错。
0: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儿呢。
0: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

0: 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杏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好，即刻，王总。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

0: 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1: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1: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1: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1: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1: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1: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长官。
1: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1: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2: 干脆干掉他算了。
1: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0: 走。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0: 这个
1: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来烟到茶。
1: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1: 你敢担保吗？
0: 我再想想。
3: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4: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3: 在哪儿？
4: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4: 两个。
3: 你没看错。
4: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1: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1: 我相信你有办法。
4: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2: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0: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
3: 点火行动。

老师，太君，这铜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张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

0: 杨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个附近。
1: 我同意。

0: 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3: 啊，是是。姚队长。
4: 啊，队长，这
2: 嗯，
4: 是

你萧炎。

0: 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1: 是，打
2: 打。
3: 一排长，
0: 俘虏里有没有掉的剩？
3: 俘虏说掉的剩跑了，走吧。

0: 最大。
1: 损失大吗？
0: 损失大小先甭说。
1: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0: 30多人。
1: 30多人？
0: 是，30多人。
1: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0: 谢谢队长。
1: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て。
2: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3: 那当然，那当然。
4: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2: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4: 对，
5: 队长，出事了。
4: 出什么事？
6: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7: 西斯，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大娘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4: 哎，

0: 齐的，你快藏到后院先躲着去。
1: 给我搜！

0: 队长，我们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你藏这个了？你赶紧说，
0: 说
3: 啥？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4: 点火！
5: 是。

店长。

0: 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一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2: 他跑不了，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有客。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
1: 刁德胜年兄亲展，烟台警备队侯。
0: 啊，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0: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1: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0: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没有，没有，
1: 哎呦，哎呦，
2: 没有，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看，
3: 准备检查。
0: 是，走。
3: 站住！
0: 站住！站住！
3: 检查。那
4: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3: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3: 走。
5: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3: 好，走吧。
0: 快点！
3: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可以走了吗？
5: 走吧，走吧，
3: 走啊！大家跟上。

0: 人在哪？在西屋。走。
1: 是。
2: 来了，来了，坐坐坐坐坐。
0: 不许动！别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
3: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3: 我是西门。
4: 我是做买卖的。
0: 我是卖西瓜的。你那怎么样？
5: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州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3: 侦缉队，侦缉队，
0: 吊带上，
6: 跑步，
0: 走，快，是，
7: 带上，
0: 是是。
3: 西门吗？发生了什么情况？
0: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3: 侦缉队，侦缉队，
0: 立定，接电话。
8: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9: 我们十一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8: 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10: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8: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9: 就是我们石银石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

0: 纯手工雕刻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
1: 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0: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 今天免费送。

0: 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0: 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5: 是是，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6: 你跑到哪里去了？
5: 我刚打西门回来。
6: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7: 警备队
4: 啊，我是警备队啊。
6: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4: 是，
5: 队长。
8: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9: 是，是。
7: 给全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进，我做援助。
10: 嘿，
7: 什么？
10: 嘿，
11: 塞哟 QQ， ただちに救援すべし，
7: ただ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0: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真精神。
1: 哎，
2: 是
1: 王源
3: 到，
1: 你回来。打仗之前你跟我说，打完这仗回来以后你想看看你妈妈，现在想去吗？
3: 想啊，怎么会不想呢？
1: 那你去吧，我陪你假。
3: 那我现在去了，
1: 顺便再看看咱们营的病号常有湖。记住，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不再是孩子了，别待在你妈身边不走，按时归队啊。
3: 是营长。团长。
4: 来来来，
5: 打他！
4: 快，
5: 手手，
4: 给我上！一会儿打他，上！拽他，拽他！我抱着他的，我上！打他！上！
1: 大人，住手！哎，我起来！
3: 快起来！快起来！都起来！快起来！
1: 行。
6: 不是都说好了吗？你们三个对我一个，这不都上了？
1: 你叫什么名？
6: 傻子。
1: 我问你大名。
6: 俺就叫傻子。
1: 你爹妈没给你起大名吗？
6: 俺爹妈从小就这么叫俺的。
3: 团长，他是我们连刚补员过来的新兵。
1: 你来参军，你爹妈同意吗？问你话呢。
6: 俺爹妈去年就被鬼子飞机给炸死了。
1: 怎么回事？刚才你们那么多人欺负他一个人。
3: 报告团长，这个人学不会打枪，我们连长准备把他送回去。他不服，说打枪不行，打架是个好手，还说要以一敌三，可是我们三个人还是斗不过他，所以我们就全上去了。
1: 你说你这么大个个儿，你不会打枪？
6: 谁说我不会打枪了？我只是打得不准。
1: 这样吧，你打一枪给我看看，只要能打到靶子上，我就把你留下。
6: 嗯，

0: 不是，你这两只眼睛都睁着，你怎么瞄准啊？你得闭上一只啊。
1: 长官，俺睁着双眼也能打。
0: 打吧。你说，就你这枪法，上战场怎么打消？

0: 扔出去把你扎住呢？
1: 俺真扔过，俺扔的比他们谁都远。
0: 再给你一次机会，来扔给我看。
2: 就这儿吧，往那儿扔。啊！上！上！扔啊！上！这前面有人，还怕砸着他们？
3: 吹牛！你能扔那么远？上！上！
0: 你扔吧，砸着他们算我的。上！
1: 那……上！
3: 真扔了啊！
0: 行啊，你行，这么大力气，真的，行，有一技之长啊！跟你们连长说，这个兵不退了，就说我说的。
4: 是。
0: 哎，你姓啥呀？
5: 俺爹姓李，
0: 你爹姓李，你不就姓李吗？李傻子，你在我的团里边，我也姓李，这李傻子有点像骂我的意思，不好，给你起个名。
6: 升官了，
7: 周院长，不错，这是您公子吧？
6: 是，哟，小小年纪就当了少尉军官了，可真了不起。是啊，
8: 这肯定是立了战功才升的那么快。
6: 就是啊，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也别夸了，他还是个孩子，经不起夸，快走吧。
7: 走。
6: 儿子今天怎么来这儿了？
8: 我们团长找我假，让我回来看看您。我一会儿啊，还得去看我们一连长常有福呢。
6: 好，你去吧。

0: 哎呀哎呀，狼呀，咱们呀是一条心。
1: 你听，你听，那个骚女人又在卖弄风骚。再这样下去，咱们这儿都成什么了？
2: 成什么？成枫叶场了呗。
1: 一会儿我得跟周院长说说，让他赶紧走人，要不然咱们战士一个个的都被他弄得整天想入非非，这以后还怎么打仗？

你出来一下。

0: 石凤，给，这是我专门给你采的。
1: 哎，出去。哦，忘了。
2: 报告，进来。给我站起来。江水凤，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当然知道了，这不就是战地医院吗？谁让你坐下的？给我站起来。可你把这儿变成风月场了，你。我就是为他们唱唱歌，他们都喜欢听我唱歌的。
1: 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向我这里告状，你要是不改变这种状态的话，我也无法把你留在这里。为什么？周院长，那些战士在战场上打鬼子，断胳膊断腿的，有的还失去了双眼，我给他们唱唱歌，让他们高兴高兴，有什么不对吗？不是，杨水凤，你是歌女出身，你能歌善舞。
2: 但你现在既然投身抗战，你就不再是风月场上的歌厅舞女了。周院长，我也告诉你，我是个舞女出身，可那是我以前的职业，我的心是干净的。

0: 杨水凤，但这儿毕竟是战地医院，我也不是反对你给伤员们唱歌，那你也不能净唱些让人一听了骨头都酥软的歌吧？你就不能唱一些带劲儿的歌，鼓舞战士斗志的歌吗？
1: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0: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对，就唱这首歌。
1: 我明白了，院长。
0: 行，你先去吧。
1: 大刀向。永福哥，
2: 水凤，院长没有骂你吧？
1: 没有，他就是让我不要再唱那种歌，让我唱一些鼓舞士气的抗战歌曲。
2: 哦，来，请坐。水凤啊，过几天我可能就要走了。
1: 你要上前线了？
2: 当然了，我的伤好了，可是要回部队的。
1: 可你的腿没完全好啊。
2: 只要手能扣得动扳机，只要我的腿还能走路，我就要打鬼子。
1: 你要真的在前线牺牲了，你就真的没什么遗憾了吗？
2: 有，我还有一个心愿未了。
1: 告诉我是什么心愿。哎呀，你说嘛，有什么话不能对我说的？
2: 那我要说了，你可不许生气啊。
1: 我保证不生气，你说。
2: 我常有福这辈子还没有过女人呢。说不定我哪一天我就回不来了。但是我老家有个说法，说男人没有娶过媳妇，那就不是真正的男人。我是不是不应该说这些啊？你千万别生气啊。
1: 有福哥，你喜欢我吗？
2: 喜欢。我常常做梦梦见你。
1: 可是你并不了解我。我不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女人。

0: 有福哥，你不会再喜欢我了吧？
1: 随风，我喜欢你。你放心，等我回到前线，一定多杀鬼子替你报仇。等将来战争结束了，我就回来娶你。
2: 杨水凤虽然是舞女出身，但我看她是怀着满腔的热情来投军的。对她身上的毛病，我们应该像姐妹一样帮她改正，不能够把她一脚就踢出去。我就是看不惯她那妖里妖气的做派。
0: 不管杨水凤过去是干什么的，可她现在是我们的战友。
2: 行了，院长，别说了，我听你的就是了。
0: 嗯，以后啊，不再为难她就是了。
2: 行，
0: 那你就快去给他们换药吧。啊。
2: 怎么了，杨水凤？

0: 姐妹们，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臭女人竟敢勾引我们的英雄战士常有福，今天啊是给我们抓了个现行。
1: 走，快走。
0: 等等，我有话要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你已经破坏了我们战地医院的名誉了。我的男人还在前线部队，这种事情要传到他的耳朵里面，他怎么放心让我待在这儿？他怎么能够专心在前线打鬼子？院长，他要不走我就走。
2: 对，他要是不走我也脱军装了。
3: 就是啊，
4: 把他送军法处
3: 严惩。
4: 他在这儿，
3: 我们要
4: 打电话。
5: 常有福，你先出去吧。

0: 连长，你真干那丢人的事儿了？那是他主动的。这是我们两个都愿意的呀，都愿意。那你刚才怎么不说清楚啊？水峰，这是为了我受的委屈。
1: 要不然，你再跟你妈妈好好说说，说什么说呀？就她还是委屈了，不把她赶走，就算便宜她了。哎呀，兄弟啊，我这是受了这么严重的伤，是人家水峰一把屎一把尿的伺候我，又给我喂饭，又给我擦绳子的，人家可还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大姑娘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在我心中。 他就是我的亲人，
0: 是，就算是这样，那你们也不能干那种事。

0: 是不是？不是，这我娶她还不行吗？你这样娶她，真的？行，常有福，你要真是个爷们儿，你就过去，当着大家的面把话说清楚，你敢不敢去？
1: 去就去，随怕随啊，走。
2: 院长，我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报仇。
1: 今天，要么让我留在队伍里，要么我就死在你们面前。院长，是死是活，你就给一句话吧。
3: 让一下，水凤，你快把刀放下。
4: 我宣布，杨水凤是我常有福的老婆，我们已经定了亲，等打走了小鬼子，我们就摆酒完婚。
3: 妈。 我替我们连长求个情，您就别让杨水凤走了，行吗？
0: 杨水凤，把刀放下。
2: 不，
0: 放下。
2: 院长，你今天不让我留下，报仇无望。

水凤，我理解你，我们一样都有家仇国恨，我不能剥夺你抗日复仇的权利，你留下吧。

0: 儿子，
1: 啊，
0: 你现在已经是个少尉军官了，也是个带兵的人了，以后不能再由着性子来了，知道吗？
1: 妈，放心吧，怎么说，我也是经历过几次大仗的人了，不是？怎么了，妈？
0: 儿子，你说这句话，我还真的不放心你。
2: 随风啊，我伤好了就要回部队了，你等着，等着我回来娶你啊。
3: 有福哥，我等你一年两年一辈子，我都等你。
2: 用不了那么长时间，最多一两年，等我把小鬼子打跑了，我们就成亲。

0: 刘福哥，
1: 哎，
0: 你要走了，能留下东西给我吗？我想你的时候，我也能看看。
1: 什么都没有啊！我没有，
0: 我就要这个。
1: 啊，你要这个？这个不行，这个一拿就响了，这个。
0: 这是你立功的战利品，很有意义。
1: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0: 行了，徐长官，据情报，冈村宁次已调任回东京了。可不是吗？
1: 调走了？冈村宁次调走了？那就是说，天皇不信任他了？不应该啊，我跟他至多是个平手，还没有分出胜负呢。 怎么就调走了呢？你怀念他了？对，说实话，遇上这么个对手，刚刚熟悉他就被调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新任司令官是谁？
2: 原部和一郎，原部在日军中以勇将著称。
1: 这任我知道，铁能打仗的。我也知道。
0: 我知道他的弱点，是吗？哎，你再收集一下他的材料，我再仔细研究一下他。这事儿交给我。
1: 好。
0: 上次让你们查泄密的事情，有进展吗？
1: 正在查，但一时还没有头绪。
0: 现在大战在即，要抓紧时间查。
1: 是。
0: 对敌电台监听设立了没有？
1: 设立了，已经开始工作了。
0: 监听的范围是多大？
1: 500公里。

0: 500公里。
1: 是，这是一台美国进口的最大功率的监听设施。
0: 哦，500公里。这么说，武汉、南昌都在监听之内喽？
1: 嗯。
0: 那你们下面的任务是争取破译敌人的密码。
1: 嗯，放心吧，长官，我们已经建立了破译小组。

0: 何立兄，哎，怎么了？
1: 别动，烦着呢。
0: 烦什么呀？我看看。
1: 重庆消息，高层人士都在议论背当路线。投降议和的背当路线甚嚣尘上，对我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是一种瓦解。
0: 那个，
1: 你想说什么？
0: 哎，你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个小道消息？
1: 你是说过这事儿，都听见什么了？
2: 区长官，
0: 把门关上。
2: 是。
0: 我听说重庆方面在香港正在和日本人秘密和谈。
1: 不可能。
0: 你看，
1: 我前线将士和日本人流血拼命，鬼座怎么可能和日本人暗通款曲啊？
0: 反正这事儿啊，无风不起浪，有两点可以证明这事儿真的不是空穴来风。
1: 说说看。
0: 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后，按我的估计，不出三个月，冈村宁次很可能发动第二次。但是一年多过去了，第二，汪精卫早已经投身日寇，想在上海建立一个新政府。日本人也一直扬言要维持这个汪伪新政府，可是那么长时间过去了，也没见汪精卫粉墨登场啊。
1: 你是说这一年多的休战是日寇在使外交手段？
0: 对。
1: 这汪精卫在上海迟迟没有到位，是日寇虚膝以待蒋委员长？
0: 哎，这可是你说的，我可不敢这么说。但是柏林兄，你不觉得这两件事情很耐人寻味吗？
1: 给我接重庆电话。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当面向委员长求证。
0: 哎，
1: 真的，我马上挂关。
0: 哎，
1: 我前方将士流血卖命，他后方却跟日本人勾勾搭搭，这不是拿着我前方将士当猴耍吗？这样的军人不当也罢。接电话。
0: 我不接。薛长官，你能不能消消气儿？太冒失。第一啊，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证据的小道消息，你这样去向委员长当面求证，我觉得不妥。第二，就算这是事实，说不定这是委员长的缓兵之计，你这么怒气冲冲地去质问委员长，这有犯上之嫌啊。所以这电话不打为好。不打为好。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的免费，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起。

0: 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该打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寻思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包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好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再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样 扫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吃来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家里的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常见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出安全姐，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为这么大的福利。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请坐。
7: 大家好，
6: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5: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永远别落下。
6: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

0: 磷脂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40年8月20日开始，八路军及105个团、20余万人的兵力，在华北、华东地区和日寇进行了大小1824次战斗。历时4个半月的百团大战的胜利，使全国军民大受鼓舞，挫败了投降逆流，在国内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这些照片，不由人不敢分呐。
1: 是的，今后应该让各战区注意战地摄影。
0: 魏磊先生，我还有另外的感触。3年的时间不到，八路军从30000人发展到100个团，30万人。
1: 魏佐，敌后的老百姓不愿意当亡国奴，同仇敌忾。八路军又敢于深入敌后，因此而得以发展，
0: 伟大不掉啊。
2: 魏佐说什么？嗯，
0: 我是说毛泽东已经占了先，我们不能落其后。命令各战区以第18集团军在正太、同浦、平汉各路游击之破坏行动为法则，加强敌后游击战斗，积极打击正面敌人。另外通知，我要召开军事会议。
3: 是。
1: 此次第18集团军在华北对敌主动展开了攻击，应予嘉奖。我亦以军委会的名义通令嘉奖，以激励全国军民抗战。委座令我草拟了一份电文，请大家听一下，有无异议？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于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
4: 第18集团军是我国民政府管辖下的部队，这贵部二字是否用得不妥呀？
1: 国共联合抗日，这是政治现状。
0: 好了，不用再在电文上咬文嚼字了，就这么定了。倒是二位刚才提出的异议，值得我们大家深思一下。当前中国抗战的力量有2股政治实力，一当然是我国民党，二便是共产党。那么在共产党这次组织的百团大战中，诸位还看到了一些什么呢？
5: 其实中共的意图很明显，就是用枪声向全世界宣告他们是不会投降的，会坚持抗战到底。
0: 刺绣说的是一针见血啊。其实共产党这次组织的百团大战还间接地告诉了我们，一旦政府议和，他们就会独立地举起抗日到底的大旗，那么全国的百姓就会和他们站在一起。
4: 魏佐，我们自己应该审时度势，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做出自己的决断，不必顾及中共的态度。如果再轻言议和，这是军事上政治上双重自杀呀。
0: 因此我们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坚持抗战到底。我们一旦议和，在政治上就等于是主动地交出了领导权和发言权，那么在军事上也会分崩离析。例如像卫立煌、薛岳，他们会坚持抗战，会和共产党绑在一起。我不希望再在重庆听到背当路线的议论了。李农，
6: 到。
0: 在我党内，在我政府内，再望有议论背当路线者，杀无赦。
6: 是。
7: 你看人家写的。
8: 是啊，
7: 来，咱们好好参考一下。
8: 对，
7: 你看这个，
8: 真好，
7: 这个标题。
8: 对，
7: 是我们一块写的，
8: 特别振奋人心。是，
9: 同志们。
10: 主任，
11: 同主任。
9: 主任，百团大战的胜利，高不高兴啊？
12: 高兴。
13: 高兴。
9: 我怎么没有听到有人唱歌啊？
7: 主任，我们正准备发一个号外，把这次百团大战的胜利好好庆祝一下。
9: 是应该好好宣传宣传。

0: 这次百团大捷啊，不但打出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也叫那些整天喊着走背当路线的人从此销声匿迹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叫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在中国不但有国民党，还有一个坚持抗战到底的中国共产党。
1: 对，
0: 现在日本鬼子不得不对中国战场有个重新的认识，他们想政治又想重庆政府的阴谋已经正式宣告破产了。
2: 主任，你说的太好了，我一会儿一定把这个写在号外里去。
0: 好好写。
1: 主任，收到一份电报。
0: 好，你去吧。
1: 是。
0: 你们忙。
3: 八路军石破天惊，打了一个百团大战，把华北搞得天翻地覆的。没放糖啊？
4: 延安窑洞里的朱德、毛泽东，最让人佩服之处是他们的政治远见。他们知道在需要的时候打一场合适的仗。依我看，百团大战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军事意义。
3: 百团大战的胜利让重庆那些鼓吹背当路线的人把头都缩回去了。
4: 可是从军事方面来说，我不敢恭维。什么游击战了，麻雀战了，还有地雷战了，地道战了，都是小打小闹，报上那些宣传都过于夸张了。
5: 报告薛长官，彭主任来了。
0: 薛长官。
6: 彭主任。
0: 吴兄。薛长官，我是给你送情报来了，这是日寇第十一军最近调度的情报。
4: 先是两个师团被撤，接着就是调防、接防、集结，我们完全可以趁他们纷乱之机主动出击，吃掉他一部分。昨天还接到委员长电令，让我们积极打击正面阵地，我正愁找不着下手之处呢。你这个情报来得真是时候。
0: 薛长官，第33师团驻扎在鄂南，104师团驻扎在南昌。薛长官，不知道你准备先打哪个呀？
4: 第33师团。
3: 打33师团，消灭他一部完全有可能，但是鄂南的公路网密集，敌人的增援速度会很快，我作战部队能不能迅速撤下来，这是一个问题。
0: 据我所知，在鄂南加上第33师团，敌人一共是2个师团，如果我们在汉通公路设下埋伏，伏击从通城撤出来的第33师团的一部，这样他能够增援的也只有1个师团，然后我们在通城的龙门场一带再重兵设伏，这样就可以全歼敌人。
4: 74军和第10军刚刚换了苏械，正好拿来扭倒小势。
3: 如果把2个主力军都调到鄂南，万一日寇从湘北、赣西北2个方向向我发起进攻，我们该怎么办？
4: 赣北方面，第104师团正奉命北上，匆忙之中他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湘北方面，我们以大云山为依托，40公里的防御，节节设防，应该能守住几天。为防不测，我把30集团军。作为预备队，随时增援他们。鄂南方向的第10军和74军，一旦作战完成，马上就可以撤回湘北参战。
3: 那就下决心吧。
4: 立即召开军事会议。
3: 是。
4: 命令。第10军，歼灭通城北撤的敌人。然后诱使敌人进入龙门场一线。
5: 是。
4: 命令74军在大云山龙门场一带设。

0: 敢追击之敌军，是。命令27集团军在柏林防线层层设防，阻滞正面敌军的进攻。是。1940年秋季，第九战区主动出击，换上苏谢的第10军和第74军大显神威，一举攻克奉新、西山、万寿宫等据点。
1: 歼灭日军3000余人，击毙日军独立混成旅团长藤堂高英少将。哎呀，雪月真是一名虎将，主动出击，打了一个大胜仗，鼓舞人心。校长说的是，李农，立即终止。 在香港与日方接触，巴西该结束了。是。威勒先生，尽快的起草一份告全国同胞书，为了纪念九一八，告诉全国百姓，无论是关内关外，还是前方后方，大家携起手来战胜暴敌，我全国军民同心协力，洗雪国辱。
2: 达到抗战的神圣目的，以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3: 宋总，
2: 宋先生，2ヶ月止まってた談判が今日始まりました。今天重启，我们立主将和谈地点改在澳门。
3: それは情報が漏れないように、
2: 消息走漏，蒋介石に対する国民の反発を避けるためです。压力。我觉得。 其实桂芳的考虑纯属多余呀。什么意思？你们不是一直在等待蒋委员长的答复吗？帰国が蒋委員長の返事を持ってくることを待っていた。我今天只带来了一个口信。三件事だ。有効的な答えか？
4: 只要有和平的诚意，
2: 蒋委员长说，日本政府不可信。我大日本帝国信用重んじる国だ。日本帝国一向以诚信立国。自民国16年，日本出兵阻挠我国民军北伐至今天。日本哪一次与我国签约？不是墨迹未干就撕毁协议，开始新一轮侵略行动，否则怎么会有今日的中日战争？
4: 你们平时口口声声喊着诚信，事实上，日本才是人类历史上最不讲诚信的国家。什么？我大日本帝国を敵に回したらどうなるか分かってるのか？你想过后面？这是血的历史教训，每个中国人都一日不敢或忘。我大日本帝国の。
2: 平和の条約を無にすれば、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我代表中国最高当局，现在正式通知你们，从现在起，中日两国终止接触。
2: このことは後悔します。
3: 今天做出的决定，后悔的。
0: 谁会后悔？
3: 后悔死的够。
0: 这很难说。对不起各位，告辞了。
2: 等等，全くもって理解できん。協議の内容を公にしてもよいのかね。
3: 将密谈的事公诸于众。
2: 君たちは、重慶の政府は、
3: 这对重庆
2: 站員長は、その意図は、
3: 日本人意味着什么？
2: わからぬわけではあるまいに。
3: 不会不清楚吧？啊，
0: 我嘛。不过是军统一个小小的人物。

0: 段时间跟各位玩了一个小小的把戏，至于披露嘛，又何关我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形象呢？
1: 那就是
2: 什么？小英雄的遗迹，
0: 你不是蒋委员长的阴茎送给他们看看？看清楚，真正的宋子良先生此刻正在美国接受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呢。
1: 刘子伟的
0: 而本人不过是军统香港站的一个小小的站长。
2: 什么？
0: 我奉劝各位，无论是香港还是澳门，也是我中国的土地。

0: 这土八路这么一折腾，舆论又开始完全转向了。本来法国投降的时候，上海租界就有报刊杂志发表评论，讨论贝当路线。当时就有人提出中国应该效仿法国，现在又一边倒，高喊抗战到底。
1: 要我看呢，是日本人自己搭台，脑子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三月底就宣布成立南京中央政府，可是一晃半年多过去了，一直不确定政府首脑，鸟无头不飞呀，弄得到现在内阁都无法组成。本来趁法国投降之际，中央政府和日本政府签立合约，形势或许就能一变。
0: 日本人就是虚席以待，老蒋。
2: 行了，诸位就别发牢骚了。和日本人打交道本来就是与虎谋皮，需要大智大勇才能实现我们的和平目标。
1: 公伯，你怎么才来？
3: 从东京来了一位日本友人，我们谈了一会儿，所以来晚了。
0: 有什么消息？
3: 好消息，日本和重庆的勾勾搭搭终止了。
1: 哼，撞了南墙才知道回头。
4: 王主席，金井先生到了。
5: 关算，
2: 金井将军。
5: 王先生，度个万众，要接众。王先生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2: 为中日亲善效力，深感荣幸。
5: 南京政府首先要和贝当政府一样，保证中国派遣军的一切费用，
2: 自当竭尽所能。
6: 进来。吕云泽。
7: 是。
6: 过来。欢迎。
0: 长官。
6: 把你从戴笠手上借过来，知道干什么吗？
0: 知道。为长官司令部清查内鬼。卑职一定尽力而为。
6: 好，准备怎么入手啊？
0: 报告长官，卑职还没有履行头绪。
6: 坐。
0: 是。
6: 你看，一个是越南运武器泄密，一个是鄂南打伏击泄密。
0: 长官的意思是两者相连，都是泄密。
6: 对，日寇的第33师团到了山口突然返回了，这一定是司令部的内鬼向他们泄露了我军的埋伏地点。你把这两件事情并案侦查，不就可以缩小范围了吗？
0: 是。据我了解，知道这两个案子的是不相同的部门，并案侦查我可以把力量花在重叠制造这两个案子的部门身上。

0: 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挖出内鬼，另外一个任务是侦查敌情。据我了解，原部和一郎是一介武夫，他一直耿耿于怀，要报恶男的一箭之仇，所以你要密切关注当前敌人的动向。
1: 是。我各大战区

0: 没有能力去收复日寇占领的大城市。也就是说，现在中日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但我军遵照委座积极打击正面之敌的命令，各大战区都向敌人发起了进攻，尤其第九战区作战最力，取得了鄂南大捷。
1: 先生，坐下吧。我要再次的强调，我们就是要让中国的抗战达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的目的。在欧战没有结束，世界问题尚没有解决之前，我们要急于求成，与日本求和议和，那就等于是自取其辱，自取灭亡。宜昌一师啊，我们的第五、第六战区只能处于防御地位。现在华中重镇只有长沙还握在我们手中，退可以依据山岳河流与敌人周旋，进可以直逼敌人的要害，南昌、岳阳、宜昌。
2: 报告委座，之下刚刚接到战报，顺月来赣北方面采用游击战术，已歼敌数千。
1: 好，很好，应该予以嘉奖。柏林啊，敌人也清楚长沙一地关系到中日实力消长，必定会派重兵来侵犯呢，你必须要做好应对日寇随时来偷袭的准备。
2: 是，委座，之下不敢懈怠。

これはね、百戦百勝のお守りです。つけていればたまにも当たりません。ほら、母さんに見せて。うん。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非

0: 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造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

0: 父亲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1: 嗯，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鸟是大品牌，那包括呀、啊，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

0: 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6: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7: 沈阳丢了，
6: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566，4008076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0: 生命被利用。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将校はチャンサーの東の大門だ。敵の兵力はどのくらいだ？
1: ロタクエの第19集団軍4部隊10万近く。
0: 10万か。6万5000の兵力もあれば十分だろう。我々はこれから上皇へ行く。上皇を潰せばチャンサーは目前だ。
1: 聖官殿、19集団軍の主力は七十四軍。奴らは猛烈な戦闘力を持ち、豪傑軍とも呼ばれ、さすがに手強いです。
0: ならば我々は無敵の6手段を向かわせよう。奴らは兵力はない。第74軍を潰せば勝利は目前だ。
1: しかし万が一節楽が第10軍を率い官兵衛に参戦したら、
0: するならば湖北と湖南の駐留軍を大雲山通常に向かわせよう。これで我々の勝ちだ。
1: 司令官はそこまでお読みとは。これは正気愛です。
0: 大事なのは敵の動向をつかむことだ。各所に情報収集させろ。
1: はい。
2: 报告。
3: 进来。
4: 日军调集了两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屯兵于赣北前沿，其中有其最精锐的第六师团，并计划兵分三路进攻上高地区。
3: 情报可靠吗？
4: 二月间，我空军在广东的中山县击落了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的座机，缴获了机密文件数十件，其中就有日军的密码。我们用日寇的密码破译了日本指挥部发往各部队的电码，所以情报绝对准确。
3: 我们破获了日本人的密码。
4: 是。
3: 这可是件大好事啊，一定要保密。
4: 卑职明白。
3: 那日本人在长沙谍报组的密码也能破译？
4: 是。只是我们一时还没能锁定日特的发报地点，但是我们正在逐渐的缩小范围。
3: 那是不是可以通过破译日特之间的密码往来，揪出藏在司令部的内鬼？
4: 我们正在这样做，而且秘密排查人员正在逐渐缩小。
3: 把破获的日本电报送到这儿来。
4: 是。
5: 据可靠情报，日寇集结了两个师团加一个混成旅团，共65000人，兵分三路向我军进攻。北路自安邑、武宁直取奉新，南路渡过锦江，迂回包抄我军背后，中路直取高安、上高等地。

0: 企图围歼我上高的第十九集团军，集中优势兵力，全歼深入推进之敌，是我们这一次的战役设想。这次战役设想，完全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即以现今我七十四军之强，完全可以粉碎敌人一个师团的进攻。待日军疲惫，我们再加上一个军，围歼盖底。
1: 那还有两股敌军呢，
0: 利用山地地形层层设防，阻止敌人的进攻。为防止敌人突破防线，妨碍我军全歼深入推进之敌，我把第十军作为预备队使用。看战场形势，随时投入战斗。诸位还有什么异议吗？没有。
2: 李觉，
3: 走。你们七十军驻守奉新一线，阻止北路敌人的进攻。
4: 是。
0: 刘德全，
5: 到。
0: 命令你部在锦江一线设防，阻击南路北进之敌。
6: 是。
0: 王耀武，
7: 到。
0: 命令你们七十四军守住高安上高一线，粉碎日寇第十一军的进攻。 然后在友军的配合下，围歼此敌。
4: 是。
0: 王军长，这次战役设想能否实现，关键就看你们七十四军打得如何。我相信你们会无愧于虎贲军的称号。
4: 请薛长官放心，属下定让日寇有来无回。
0: 啊，夏处中，
8: 到。
0: 你们七十九军。
4: 运动于七十四军两翼，
0: 待敌进攻以后，立即向敌人的两翼进行包抄，绕到他们的背后，然后和友军一起合力围歼盖敌。
4: 是。
0: 李玉堂，
9: 到。
0: 你们第十军立即急行军，赶到上高地区。
4: 是。
0: 杨森，
10: 到。
0: 你们二十七集团军守住了大云山的柏林防线。 阻止敌人北路的进攻。
4: 是。
0: 王麟基，
11: 到。
0: 你们三十集团军驻守龙门场通城一线，粉碎敌人的袭扰。
4: 是。
0: 我还要提醒诸位，注意防空。现在制空权仍然在日本人手里，这会给我们的作战带来。
11: 前喝茶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又要忙了。你怎么知道又要忙了？我嗅都能嗅到，马上就要打仗了。打仗啊打仗！人类什么时候能停止这种相互杀戮的时代啊？这可不像是从一名军人嘴里说出的话呀。 军人怎么了？军人也是人呀，是人都想过和平安逸的生活。这倒也是，说到底，想打仗的不是你们这些军人，而是那些身居高位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发动战争，互相杀戮，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可是，在战场上牺牲的都是些无辜的生命。说实话。
12: 中国要是听从了汪精卫的话，也许早就结束这场残酷的杀戮了。
11: 你说的是真心话，
12: 傻妹妹，我当着你的面能说假话吗？

0: 汪主席的和平运动。你不会对我开枪的，出去。去哪儿？军机处。你不怕连累自己吗？不怕，我只是交友不慎，说清楚就是了。但是你生命不保。哼，如果我活不成的话，恐怕你也休想活。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实话告诉你吧，我不但是汪主席的信徒，我还是日本松机关的谍报人员。
1: 好啊，那我立了大功了。
0: 你早就立功了，不过不是为你们国军，而是为皇军立了功。
1: 你胡说。
0: 长官司令部派人去河内押运苏联援华军需的情报是谁告诉我的？第74军在龙门场一线设伏又是谁泄露的？就凭这两个情报，你还想有活路吗？
1: 好，既然是这样，你也别想活着从这间屋子出去。
0: 你想杀人灭口？
1: 对不起，明月，我别无选择。
0: 不，你有更明智的选择，就是跟我们合作。
1: 不可能。我不可能当日寇的帮凶。
0: 哎，可是你不能不为你父母想想啊。哦，对，我有一张你家人的照片，忘了给你看了。
1: 你们对他们做什么了？啊，
0: 姐姐，你误会了。来，来坐。柯老先生跟我们合作得很好，你弟弟也将出任南京政府的要职，他们希望你能够弃暗投明，早日跟家人团聚。
1: 不可能，我不可能那么做。
0: 你要是不跟我们合作的话，我就不能保证你家人的安全了。

薛岳将分兵三路抵抗我军，北路70军，南路49军，中路74军，加79军。

0: 哲学は3点に分かれ進行。紀州軍は北部方針、紀州空軍は南部近郊、70、79軍は中央我が34師隊包囲の模様。
1: 哲学は私の指一本欲しがってるようだが、私の望みは奴の両腕だ。命令だ。第六師団は北路を進軍。できるだけ早く援護に向かい上皇に行け。第33師団は中路へ、第20構成軍は南路へ進め。
0: はい。
2: 司令官殿、なぜ第六師団を北へと。
1: 第70は構成軍だ、敵ではない。我々六師団をもってすれば簡単に崩せる。第74は手強いが、我々33師団をもってすれば抑え込める。第6師団が来るのを待ち、2つの軍の力で重慶軍を叩き潰す。孫賓曰く、天地の馬というやつだ。
3: 大战在即，我们准备呢派一个工作组到赣北去，任务很明确，就是组织动员各村各镇还有各庄的抗日后援会，包括农民自卫队，做好支援前线的准备工作。这个组长就由你来担任。
4: 是。
3: 行，去准备工作吧。
4: 主任，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
3: 什么事儿？
4: 是有关陈明运的事儿。经过我的秘密侦查跟踪，我发现他老是夜里到一个叫宜春茶楼的地方。
3: 陈明运，最近薛岳的司令部里面的确出了很多泄密的事件，没准还真的跟这个陈明运有关。但是陈明运这个人呢，身份很特殊，他是中央社的记者，这件事情呢关系到两党的关系，你不能仅凭怀疑就草率行事，明白吗？搞不好要惹起政治风波的。
4: 那我们下面该怎么办呀？
3: 等你从赣北回来再说，想办法继续监视他。但是要记住，一定要抓到真凭实据。只有这样我才能向长官司令部汇报。
4: 好，我明白了，主任。
3: 去吧。
4: 是。
3: 陈明运。

0: 突破了我七十军的锋线防线，正在向上高推进。
1: 七十军的防线那么容易就被突破了？
0: 他们打得已经很顽强了，日寇步炮协同，陆空一体，非常凶猛。
1: 北路进攻的不是敌人的第三十三师团吗？他们有这么强的战斗力？
2: 报告。
1: 进来。
3: 徐长官，参谋长，日军调整了兵力调动，北路进攻改由稻田四郎的第六师团，第三十三师团改由中路进攻。
1: 原部何一郎怎么突然做出这种调整？
3: 只有一种可能，我军的兵力调动情况情报泄密。
0: 泄密？
1: 又泄密了？
3: 我们刚刚破译了敌特的密电，上边的内容正是我军的兵力调动情况。

0: 部和一郎在获得了我军事部署之后，调动他最精锐的部队来对付我最弱的部队，企图击溃我一路之后合击我最精锐的74军。
1: 薛长官，还有情报，我们破译敌特的密电得知，由于日第60师团推进太快，但随军辎重还在奉新。
0: 这是个转败为胜的机会。
2: 那我们就打掉他的辎重部队，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0: 你们情报处继续监视敌人的动向，有什么新情况马上来报告。
1: 是。
0: 李玉堂的第10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2: 在上高休整待命。
0: 让他们立即赶到北路去，接替第70军的防务，同时派出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去袭击敌第6师团的辎重。
2: 好。
0: 等等。你得亲自到电讯处去，给第10军的电令除留一个报务员之外，其余的人全部撤到门外，你要亲自监看着电文的发出。
2: 你怀疑内鬼在电讯室？
0: 内鬼只可能在3个部门，情报处、电讯室、后勤处。第10军的调动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所以不得不小心。
2: 是。
3: 参谋长，
2: 你留下，其他人把手里的工作都放下，到门外等着。柯主任，请你也出去。
3: 我？
2: 对，请你也出去。

0: 命令你团突进奉新，于半途截下敌人的第六师团的，自重撤退。
1: 卑职明白。
0: 这次任务很艰巨啊，因为事先我们无法侦查到敌人的辎重部队有多少兵力，很可能是有一个辎重连队，但是你们团不管敌人有多少兵力，一定要把他拦截下来。
1: 我们团今非昔比，就兵力而言相当于桥本的一个连队，再说他们是辎重部队，又不是作战部队，请您放心。
2: 你可别掉以轻心啊，我们的对手可是敌军的精锐，号称所向无敌的第六师团。
1: 就是在南京杀死咱们30万同胞的第六师团？
2: 对，就是他。
0: 打掉这个辎重部队，就是敲掉他的牙。
1: 请军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我走了。
3: 毛元，
4: 到。
3: 你带一个侦察班到奉新去，给我查的小鬼子第34师团，他的辎重大队有多少辆载重卡车，护送有多少兵力，走的是哪条路线？
4: 是。
3: 还有你，
4: 报告。
3: 来，
4: 团长，他要见你。
5: 李团长，
3: 你是？
5: 我叫向立群，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彭主任派我来给你们送情报的。是关于鬼子第六师团辎重车队的情报。
3: 啊，说说。
5: 我们主任一早就派我们在这一带伪装侦查，搜集情报，看见部队过来，彭主任判断你们一定是冲着辎重车队来的，就派我来向你们通报敌情来了。
3: 小鬼子走的是哪条路线？
5: 说一百不如看一眼。李团长，我想先带你去实地看一看。
3: 这儿不错呀，适合打伏击。
5: 这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形，在兵法里边叫绝地。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纵深太浅，部队不能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0: 帮陆军的弟兄替咱们在这埋伏侦察好几天了，下面请咱们帮陆军通讯处的向立群。啊，向先生给咱们讲一讲他们侦察的情况。据我们这几天的侦察，鬼司的指挥官是松冈大佐，载重弹卡车有40辆，每辆车上有正副2名驾驶，护送的兵力有步兵1个大队，炮兵1个中队，坦克4辆和工兵1个中队。
1: 来，我布置一下任务。
2: 一营啊，你们的位置就在山沟的沟口。我给你们40炮，二营和三营各派出1个连，在一营的后边组织成第2道防线。你们的主力在2个制高点上，小鬼子进来就给我打趴下。
1: 机炮营在树林的东侧，你们的任务就是打小鬼子的炮兵，
2: 看准时机，听我口令。 这回小鬼子的优势，就是他们有坦克。咱们要是想不让小鬼子一辆车过去，那就得给我想办法，给我想招。我要求每个连都给我构建防御工事。小鬼子车辆明天下午从阜新出发，咱们还有1天半的时间，这儿是必经之路。再有一点就是，大家一定不要轻敌。这支队伍。 是在南京屠杀了咱们30多万手无寸铁老百姓的那支日军，家恨国耻啊！咱们要是打不赢这仗，就没脸见父老乡亲们。消灭小鬼子，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分组行动。
4: 是。
2: 走。
1: 哎，李团长，
2: 向先生，谢谢啊。
5: 带向先生回团里休息。
6: 是，
3: 好嘞。
2: 好好好，去吧。
4: 向先生，这边。
2: 李团长，再见。
3: 团长，这一仗啊，你让我打头阵吧。
5: 你想立功啊？
6: 是啊。
5: 想立功就是想当英雄啊。为什么？
3: 水风跟我说了，只要我立了功，我回去就能跟他成亲呐。
2: 那么多人都想当英雄，凭什么让你当英雄？
7: 水峰在南京被糟蹋了，他父母为了给他报仇，也死在了小鬼子的枪口下。我要杀鬼子，你就让我去吧，你就让我打头阵吧，团长。
2: 兄弟，你嫂子。 也是被小鬼子的炮火炸死的，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好，这个英雄我让你当，但是你得给我好好干。

0: 命令常有福发起进攻。
1: 是。

沿着山路冲我们过来了。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全民开打，2026迪拳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拳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

0: 天师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重伤人员转移到那边去，快点。
1: 妈，妈，
0: 儿子，儿子，
1: 妈，您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啊，哦，这是我们李团长，这是我妈周院长。
2: 周院长你好。
0: 李团长你好。
2: 妈妈也老提起你，你有个好儿子，在部队成长得非常快，当年还救过我的命。
1: 团长，
0: 李团长，如果他不听话的话，你尽管打他骂他。
2: 哎，
0: 哦，对了，李团长，你们来的可真及时啊。
2: 是，我们听说野战医院在这儿，我们就转过来看一眼。第一，看看伤病员；第二，通知一下杨水凤。常永福是个真正的英雄，他战斗到最后牺牲了。
0: 刚刚就在日本鬼子突袭我们野战医院的时候，杨水凤为了掩护我们，他和鬼子同归于尽了。
2: 知道了，他们两个人都是好样的。王源，
3: 到，
2: 跟你妈说两句话。
3: 是，
2: 我在那边等你。
3: 是。团长，团长，小鬼子增援部队来了，让他们赶紧转移吧。
0: 儿子，
2: 周院长，小鬼子增援部队来了，您带你的队伍赶快转移。我们掩护你们。
0: 好，
2: 您多保重。
0: 好，
2: 王源归队。
3: 是，
1: 妈，您一定要当心点。
0: 好的，快走，儿子。

毎日勝手に動くな。静かに動く。静かに動く。

0: 日寇全面溃退，上高战役，我军大获全胜。
1: 上高会战历时17天，在薛岳后退决战的战术思想指导下大败日寇，这是中日开战以来两军伤亡人数最为相近的一次战役。

0: 此没全歼第三十三师团，遗憾。薛长官，知足吧，这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
1: 是啊，这次第九战区的胜利，不仅鼓舞了全国民众和全军的将士，而且我在这个我们的三乡抗战报上特意写了篇文章。 主要写咱们这个薛长官神奇之勇，还有国军将士顽强的精神，我是大力的推崇啊！来来来来来，为他那篇文章。哎，别，为薛将军啊！来，
0: 我没看，他看了。
1: 我看了，写得好，写得好。马上，
0: 薛长官，我有一事要请教。
1: 你说，
0: 这次上高战役。 你用的是不是反八字阵？你跟他说的？没有啊。你接着说。行，那我就献丑了。这反八字阵的要诀啊，主要就是后退决战，争取外溢，讲的就是诱敌深入，将其孤立，然后用主力部队凭险坚守，耗尽。
1: 敌人的锐气，最后集中兵力将其围歼消灭。说得好，
0: 有点战术修养。<笑>
1: 为这个也得干一杯。
0: 哎，给将军满上啊！哎，不行不行不行，我真不能再喝了，再喝我就醉了。
1: 冯主任
0: 啊，
1: 我们今天喝的是什么酒？
0: 什么酒？
1: 好好想想，使劲儿想。
0: 来，过来，给我倒满吧。
1: 什么酒？
0: 什么酒？这顿酒也得喝。这是庆功酒。来来来，
1: 这次上高战役之所以能够大捷，你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0: 有我什么功劳啊？
1: 我七师四军能够。 顽强地守住防御阵地，他们用的全是苏械，他们的苏械哪儿来的？哎，是彭主任从河内辗转运到我们第九战区的。 不提了，不提了。
0: 所以，功劳大大的。

0: 冯主任啊，说实话，在你的武器没有运到之前，我们是提心吊胆的呀。但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你把武器运来了，我们就是朋友。
1: 对，我们是朋友。徐长官，冲你这句话，我得敬你一杯。过来，给我倒酒。
2: 是。
0: 冯主任的酒品不错呀。
1: 那当然，来来，徐将军，就为你那句话。
0: 不，
1: 我得站着喝，喝完了我就得告辞了。来，行了，徐长官，我必须得告辞了。你们二位慢慢喝。
0: 你哪儿去啊？
1: 我得回去啊。
0: 何副官，通知警卫营，看住了大门，谁也不许出去。
1: 哎，徐长官，这绝对不可以啊！
3: 马上就去。
2: 是，
0: 快去。我看你往哪儿走。
1: 好，坐下，坐好。我今天哪儿也不去了。
4: 报告。
0: 进来。
4: 徐长官，参谋长，电报。
5: 知道了。
4: 是。
0: 柯立军。
4: 到。
0: 参谋长。拿个酒杯。
5: 哦，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八路军驻湘通信处的彭主任。
1: 啊，你好。
4: 彭主任好。
1: 彭中华。
4: 你好。
0: 别看他没军衔，级别不低，所以你得敬他一杯。
1: 哎，别敬我呀，我真的不能再喝了，我再喝就醉了，真的。
0: 彭主任，这合适吗？
4: 幸会，彭主任。
1: 谢谢。谢谢。
0: 柯立军，这位彭主任上高战役是立了大功的，我们两个军的苏械装备就是他从河内粉碎了日本特工的围截阻拦运回来的，所以你还得敬有功之臣一杯。
4: 彭主任。
1: 好吧，薛长官这么一说，我不喝的确不合适，来，我就再喝一杯。
4: 谢谢主任。
1: 好，谢谢谢谢。
0: 彭主任，这位柯丽娟是我们机要室的主任，这么漂亮的女士都敬你两杯了，你是不是也得回敬一杯啊？
1: 薛长官，你不用再说了，我明白了，这杯酒我要是不喝呢，那的确是不太合适。来吧，我今天啊不醉不归了，来，我敬你。
4: 谢谢主任。啊，
0: 冯中华有点酒品啊。柯丽娟，谢谢。
4: 不客气，薛长官。
0: 冯主任。人家都走远了。
1: 见笑见笑。没想到啊，女长官。啊，
0: 这什么话呀，
1: 我们这儿多的是。
0: 来喝酒。
3: 来，彭主任。
1: 来来来，喝酒喝酒啊。
3: 为第九战区。
1: 好，为第九战区，
0: 为第九战区
1: 干杯
3: 干杯。

0: 怎么了，明月？今天我去送电报，正好碰上薛长官他们在喝庆功酒，我觉得他们好像发现了什么，心里特别紧张。
1: 你暴露了？
0: 没有，但是怀疑。
1: 他们怎么会怀疑你呢？不会是你多心了吧？

0: 那天吴参谋长亲自到电讯室发一封电报，按理说我是主任，应该由我来发的，结果他却命令所有人都出去，随后只留下一个发报员。这件事就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1: 大姐，你别担心，现在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蒋介石的政府坚持不了多久了，等重庆一垮台，你就安全了啊。
0: 等不到那天了，明玉。
1: 不会的，不会的。
2: 上校，上海的都停止了。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
3: 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2: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4: おじさん、天皇陛下の東亜戦線はシナ人民を基地米から解放するんでしょ。なんで？あ、
5: お前は子供だ。話すな、考えるな。でも戦争は敵をやらなければお前が殺されるんだ。うん。
2: うわ！うわ！

0: 青木君、長江でこのように惨敗する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よ。
1: 現在全軍南署に帰陣しました。第六師団に大事がなかったことは幸いでした。
0: 青木君。
1: はい。
0: 私は青向きが出
2: 諸君殿、早まってはなりません。敗戦は陛下の常、失敗は成功の母。
3: 薛长官，
4: 看过委员长的嘉奖令吗？
3: 看过了。
4: 说上高会战是抗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3: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这是我拟的一份保奖单位的名单。
4: 嗯，王耀武、李玉堂都有。
3: 嗯，
4: 哎，
3: 嗯，
4: 怎么没有吕云泽呀？
3: 吕云泽也要嘉奖吗？
4: 那当然，他踢爆是首功啊。哎，
3: 嗯，
4: 昨天的庆功酒喝大了，我没说什么出格的话吧？
3: 说了啊，当然大家都知道你的酒品不好，没人当真的啊。
4: 回来，我说什么了？
3: 你还不是保定军校那一套吗？那个坦克了，飞机了，
4: 哦，
3: 女人打腿了，
4: 哦，庸俗。
3: 你说的这是
4: 胡说。
5: 报告，
4: 进来。
5: 薛长官，
6: 何一郎被撤职了，青木重城也受到了降职处分，
4: 这也应该庆祝一下。
3: 再喝点。
4: 不，酒不能喝了。
3: 好，
4: 你抓紧时间收集日寇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一切情报，向我汇报。
5: 是。
4: 今天咱们怎么庆祝一下？
3: 找来一坛老酒。
4: 不，酒不能喝了。吴师，
3: 够年份的。
4: 什么酒？
3: 浏阳河小曲。
4: 浏阳河小曲？
3: 嗯。
4: 不行，酒不能喝了。今天早上起来我就直后悔。多少年了？
3: 一百年。
4: 一百年呢？
3: 嗯，
4: 那是清朝年间的。
3: 那当然。
4: 那长征？
3: 对，长征。
7: 大姐，又有什么心事吗？算了，不说了。既然已经在一条船上，我也不……更何况，我也认为只有和平才能救中国。只是看不惯司令部人的一些做法。因为一点小小的胜利就沾沾自喜，忽然忘了自己已经丢了大半个中国。
8: 司令部里又有新闻了？
7: 对啊，上高胜利今天宣布了，今天还要开庆功大会。
8: 哪些单位受到了嘉奖？
7: 第七十四军、第十军的三五八团。哦，对了，还有个情报处长叫吕云泽。
8: 一个情报处长都受到了嘉奖？
7: 薛岳说这次上高胜利，情报处当立头功。
8: 难道他
7: 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第九战区新调来这个情报处长，他是军统戴笠身边的人，而且是一个侦听方面的高手。哦，对了，他还带了一套德国产的侦听设备。
8: 那他一定是侦听到了我们的电波，
7: 不是没有可能。
8: 怪不得上高之战皇军吃了大亏。
7: 薛岳说，这次上高胜利都是因为地区。据说火力超过日军。
8: 啊，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7: 我也是听了两个主力军要求补给的电文才知道。

0: 松吉关来了密令，所以约你见面，当面向你转达。我想到了，上高惨败会有一番补救措施。军司令部认为，此次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敌情不明。没想到中国军队会有这样强的战斗。
1: 第第十师军和第十军都换装苏械，火力不在皇军之下。
0: 苏联援华军火不是在滇越线上让中野特工队都给炸了吗？我说的是刚获悉的情报。第二个原因，我方的部署仿佛是了如指掌，布置很有针对性，命令我们。 务必要查清楚。我也觉得奇怪呢，这次第九战区新添了一套德国造的侦听设备。走吧。

0: 有生都到
1: 小姐，小姐，您几位啊？
2: 哦，我约了朋友喝茶的。
1: 哦，那您是做散座还是做包厢啊？
2: 这样吧，您先给我来壶茶，我等等我朋友。
1: 好嘞，您请坐，您先坐茶。
0: 好一些啊，我傻脑子再聪明嘛，他没一套菜谱也能讲得清呢。我三女士就接着讲了，我这鸡呀、啊、是汉阴历史，鸡就是吉利，大吉大利。个鹅，第二道菜的鹅，那表示春节到了，春天就快来了，不是要迎接春天的意思。首都不是里面是
1: 您的茶来了，
0: 叫做走外道法炼三只。
1: 好嘞，你慢用。
2: 哎，老板，想问您一下，您这儿除了一楼的散座和包厢，还有别的茶座吗？
1: 没有了，没有了。哎，您用茶，您用茶。
0: 我谁都晓得啊，这个鱼嘛，那当然就是年年有余喽。
1: 你慢用，
2: 谢谢啊。
0: 这只马用还指着这只鱼，这只脖子的鱼我还要练掉嘞。我年年用鱼，我要练掉鱼嘞。检查表示是病，发鱼那是表示发温，是个连查。
3: 他不会是跟踪我到这儿来的吧？
1: 女人跟踪？不会吧？啊，
3: 你看看。派人跟着他，查清他的底细。
1: 不用，这个人我认识，他是三湘抗战报的一名记者，常抛头露面，
3: 常抛头露面的一个记者。按理说是不会干盯梢的狗呢，不过小心不大错，通知咱们的人留意他是否经常在茶馆附近出现。
1: 是，我马上通知下去。

0: 大宮戦区における最強の二個軍ですね。ならばまずこの二個軍を潰すことから始めます。
1: はい。
2: 主任。彭主任，我今天又有一个新发现。
3: 你又发现什么了？说说看。
2: 我看见那个陈明运和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好像在那儿接头呢。然后我紧跟着那个陌生人啊，结果发现那个人竟然有反侦察能力。
3: 那你接着跟到哪儿去了？
2: 又是那个宜春茶楼。
3: 你进去了？
2: 我紧跟着就进去了，几乎找遍了整个茶楼都不见他人影。我怀疑那个宜春茶楼里面有暗示。
3: 你太莽撞了，你这么冒冒失失的跟进去，还东找西找的，你不但暴露了你自己，把你自己陷入危险之中，更严重的是你很有可能打草惊蛇。
2: 哦，
3: 吕辉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仅仅我们在怀疑陈明运、柯丽娟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没有证据。你不要忘了，现在薛岳本身对我们就存有戒心，这个柯丽娟又是他的机要室主任，我们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就指控他们是特务，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且薛岳也不会相信的，明白吗？以后呢，你不要再轻易去那个宜春茶楼了，这条线索交给向立群，叫他去盯着。你呢，就以同行的身份关注好陈明运就行了。
2: 哦，那我知道了。
3: 好了，没事啊，去休息吧。
2: 那我去了，主任。
3: 去吧。

0: 听到了长沙电台收报，呼号与频率，发报人是宋机关，收报人是长沙日特谍报组，内容是雄鹰不日光临。
1: 雄鹰，是什么？
0: 是敌机就要来轰炸了。
1: 你马上把最近长沙日特的收发报内容找出来。
0: 好。最近长沙日特发给松机关的内容是，我第十军第七十四军已换装苏械。松机关发出的指令是进一步搜集换装苏械的配置。
1: 雄鹰指的是敌特侦察队，其任务就是搜集我第十军、七十四军的武器装备，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

0: 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 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

0: 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

0: 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罗廷钧，辛苦了！你身居虎穴，还谍获重大情报，累建功勋，真是可敬可敬。
1: 中野君过奖了，我是中日诚惶诚恐。上高会战前，
2: 我发出了关于中国军事部署的情报。
1: 参战部队中没有第十军。 结果迎头挡住第六师团进攻的，恰恰是这个第十军。
0: 罗天军，请不必自责，你提供的情报已经非常准确了。这战场上临时兵变，不是我们身为间谍的人所能预料的。

0: 这次来我是奉松井机关长之命特来侦查第十军第七十四军的武器装备。
1: 我也接到了同样的指令，
2: 可是中国军队
1: 戒备森严，很难进入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
0: 不听军，上高会战我们大日本皇军的伤亡惨重，他们的伤亡也不会小吧？
1: 那是自然，伤病医院里住满了伤病，为数不少的正是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的兵。
0: 医院在哪儿？
1: 在长沙北门。

0: 梅姐，我的腿痊愈了吧？痊愈了，你的病情已经基本稳定了。我能上战场打仗了吗？能，一定能。
1: 好，谢谢。大哥，听你这口音，你是湘潭人？你是，
0: 我也是湘潭人，城北李家村的。
1: 哦，那按理说的一口好国语啊，完全听不出有湘潭口音。哎，大哥，我扶您过来。
0: 哎，好。
1: 我呀。
0: 打小跟我爹到北边念了几年书，都快成背垮子了。大哥，是这个？
1: 对。
0: 大哥，您这伤是？
1: 小鬼子飞机抓的。
0: 哎呀，
1: 我这胳膊呀，是被小鬼子的炮给炸的。你别说，小鬼子的炮就是厉害，铺天盖地的炸。
0: 嘿嘿，小鬼子的炮在我们第十几面前啊，根本就提不起来。他们只要一开火，我们坚决把他们给灭了。
1: 别吹牛了，用什么灭？用手榴弹呢？
0: 硬炮啊！我们的炮比鬼子厉害多了。
1: 怎么，你还不信呢？

0: 儿子，你怎么今天来了？该不是偷着跑出来的吧？
1: 我们团长准我假，我就跑来看您了，也顺便看看我们团受伤的战友。这一仗打下来，我们团受伤的人可真不少。
0: 走，赶紧去吧。
1: 哎，
2: 大哥，我听说你们一个团把小鬼子一个连队都给灭了，是真的吗？
3: 那还有假？
2: 我跟你说，小鬼子的坦克可厉害了。我在凤新防线的时候，就是被小鬼子的坦克给攻破的。你们硬是用手榴弹就把他们给灭了。
3: 哪里呀？我们啊，有专门打坦克的直升炮，一炮啊就把那个王八壳子给炸翻了。鬼子啊，有四辆坦克，我们啊刚好有四门直升炮。周院长好，
0: 哎好。
1: 妈，
0: 啊，
1: 来，您拿着点，我去看一下我们的战友。
0: 好，你去吧。
2: 那鬼子一个连队还有几十挺重机枪呢，你们的火力能盖得过他们？
3: 嘿，哎，对喽，我们啊重机枪比鬼子多多了，我们一个连啊就有三挺，小鬼子一个中队啊180个人，也就只有三挺，你晓得吧？
2: 啊，这么厉害呀！
3: 那当然啊。
1: 哎，哎，聊什么呢？哎、
3: 马队长，
1: 这么热闹。
3: 哎
1: 哎，别动别动。啊，怎么样，好点了吧？
3: 好多了。
1: 团长关心你们，让我过来看看你们。你们聊什么呢？整个院子都听见你们的声音了。
3: 这不碰上老乡了吗？高兴扯两句。
1: 老乡
3: 啊，
1: 你也是湘潭的
2: 啊？对，我是城北李家村的。
1: 啊，咱们湖南有一句有名的谚语，
4: 咱说利索先谈票，
1: 下一句是什么来着？
3: 哎
1: 哎，我想请教一下老乡。老乡你说。
3: 哎，这都接不上来了，叫小小五啊，叫牛叫嘛。
2: 哎，对对对对，牛叫牛叫牛叫。
3: 你这都接不上来，你可是忘了祖宗喽。
2: 啊，是是是是是。
1: 你第73军的？
2: 啊，对。
1: 你住哪个兵床？
2: 我住74。
1: 啊，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3: 啊，好。哎哎，你看什么？接着聊噻，聊了半天还不知道你真姓大名呢，你叫什么？

0: 什么名字啊？
1: 我叫石秀。
0: 哟，还是梁山好汉平民三郎石秀啊。
1: 啊，对对对，那个我去买包烟，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哦，好。妈。
2: 嗯，看过团里的伤员了吗？
0: 看过了，我问您个事儿。有个人很可疑，我想核实一下，第74号病床是不是第73军的伤员？
2: 我带你核实去，走。
0: 你老乡呢？
3: 去那边买烟去了。
2: 快走。
4: 劝你识相点儿，皇军马上就要进长沙城了，我可以保你们几个人不死。
3: 放屁！
2: 把这狗特务送到军部去。
5: 走，哎，别别，别别，别
6: 送到军部去，
5: 把他送到军部去。
6: 狗特务，
5: 啊，走。
7: 军长。那个日本特务全招了，他是奉命来侦查我军的武器装备的。
8: 我更感兴趣的是他所隶属的那个中野特工队，要把有关中野特工队的一切情况都给我搞清楚。
7: 是，我再仔细审他。
8: 嗯，哎，等一下，他不是一个人到长沙来的吧？
7: 是的，他们来了一队人，中野亲自带的队。
8: 他们住在哪儿？
7: 他说中野特工队有一个规矩，只要有一个人过失不到，立刻撤退转移，所以他也不知道中野特工队现在在哪里。
8: 好，你审完以后立刻把他押到长官司令部，让长官司令部的反特机构来捕捉中野特工队。

0: 銃剣を敵の胸に突き刺せ。
1: もしこのチョークスをやらなければ
2: 貴様を殺してやる。
1: おい
3: 坊主、戦場に来て

一直录，一直录。

0: 武力をもってシナ事変を解決する。参謀部は直ちに調査攻撃の作戦立案に着手しなさい。
1: はい。
2: 薛长官，
3: 哎呀，早啊！
2: 是这样，根据林元堂军长送来的日本特务石井交代，日寇派了一个什么特工队进入我军防区。
3: 他们来干什么？
2: 说是来侦查我军换装以后的武器装备情况，以报上高惨败的一箭之仇。我看，日寇是被我们这两个军呢、给打怕了。
3: 坐，
2: 嗯。
3: 我就是把换装之事公之于众，又能怎么样？我花了两天时间研究这个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基，得出的结论是四个字：
2: 穷凶极恶，
4: 乳臭小儿。
3: 一个从天皇侍卫直接晋升高级军官，没有立过任何战功的半吊子军人，日后把他派来跟我对阵，这说明什么？说明日寇气数将尽。
2: 但是反过来讲，正因为这个阿南惟基没有什么战绩，所以他急于想建功，可能会更加疯狂。
3: 哼，冈村宁次怎么样？至多和咱们打了个平手吧，长沙没攻进去。原木和一郎就更别说了，咱们的手下败将，
4: 被撤职了。
3: 我估计这阿南惟基走的也是冈村宁次的老路子。
2: 但是既然日寇大本营派阿南惟基来指挥他们唯一一支机动部队第十一军，我估计他肯定有两下子，咱们是不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3: 你什么意思？我轻敌了？
2: 没有。
3: 你别忘了，当初冈村宁次和原部和一郎也都有两下子，都是日本大本营千挑万选选出来的所谓名将，结果下场如何？我料定这个阿南惟基的结果不会比他的前任更强，信吗？
2: 信。
5: 报告。
3: 进来，不用关门。戴笠那儿养成的习惯，一到我这儿就把门关得严严实实的。
5: 参谋长
2: 啊，
5: 薛长官，我们接听到了日第十一军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往来的电文，经过破译发现，日寇将大肆增兵华中。日第十一军不仅恢复了原有五个师团的建制，还新增添了一个混成旅团。日寇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已经批准了进攻长沙的作战计划。
3: 嗯，知道了，
2: 继续监听。
5: 是。
3: 不用关门。
5: 是。
3: 通知军以上各部马上召开作战会议。
6: 波田君，我派了五个人化妆成商人，潜入到两军阵地，潜入到伤兵医院去侦查。没想到，我们有一个人竟然被发现了，而且被捕。
7: 中野君，那关于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的苏械武器配置情况，获悉了吗？
6: 从伤兵口中，现在只知道了大体的情况，具体到了炮的口径、种类。还得潜入到敌军的阵地去侦查。
7: 刚刚送来的情报，中野君，重要情报。
6: 第九战区情报处已能破译，红军密电网，这情况准确吗？
7: 这是零号的情报，绝对可信。我们的零号成功策反了长沙长官司令部的机要人员，我们谍报组的一切情报都是通过这个机要人员获得的。
6: 这份情报充分说明了上高会战为什么他们对大日本皇军的动向

0: 情报太重要了，不，田军，你的电台暂时不要使用了，我马上回去向松井机关长汇报。中野君，还请你尽快派人把新的密电码给我们送过来，作为十一军的耳目，我们不能长久跟松机关失去联系。不，田军，这次长沙之行，你让我深感一名优秀的谍报人员胜过千军万马。你放心，我会尽最快的速度把新的密电码给你送过来。
1: 根据可靠情报。 日寇大肆增编华中，我军正面之敌第十一军新增了两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上高会战中，伤亡惨重的第34师团和20混成旅补满了兵员，总兵力24万人。日寇已经拟定好了进攻长沙的作战方案，进攻兵力可以达到12万人，比上一次长沙会战多了2万人。
2: 虽说敌军增兵2万。 但我们这两个军已换装疏泄，其他各军都已换上了国军制式的装备，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上次长沙会战，我们就打碎了他们的进攻，这一次，照样打垮他们。
3: 那敌人力部署呢？
1: 我们正在侦查当中。
4: 不知薛长官这次将如何布阵应敌啊？
5: 日军将领大多思维矮板，墨守成规。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日寇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危机的履历档案，他没打过什么大仗，更没有什么赫赫的战功。估计这个初出茅庐之辈，跳不出冈村宁次的老套，走的还是三路进攻，分兵合击的路子。
4: 那我们可以再干杯，依旧埋伏一支重兵，先打垮他一波。
5: 我们的总战略依然是后退决战，争取外衣。只是我们第一次打击的方向由赣北转到了湘北，因为情况有了三个变化。第一，今年是旱秋，不像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秋雨绵绵。
4: 阻碍了敌人的推进，在干燥的道路上，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将会推进得很快。如果打穿了柏林防线，长沙就得失陷。
1: 长沙不能失陷，这不仅仅关系到全军的士气，更为重要的是，它会直接影响到最后统帅部的决心。
4: 我们的第二个变化是，我们柏林防线已经向前推进到大云山一线。 有了大云山作为依托，我防御部队就能层层设防，在损耗敌人兵力之后撤进大云山，然后包抄敌军，形成很好的战略态势。第三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有两个军换装粗懈，这样我们就可能在汨罗江劳道河一线依托坚固阵地，阻挡住敌人的进攻。
5: 为包抄敌人赣得时间，然后再主动出击，全歼来犯之敌。
2: 那赣北和鄂兰两路之敌呢？
4: 赣北和鄂兰都为山地，利用地形层层设防，阻滞住敌人的进攻，为两翼包抄赢得时间，这就功德圆满了。
6: 木野さん、君下令吧。木野総参謀長。
7: はい。
6: 大本営は我々の作戦計画を許可しました。直ちに部隊を集結し、いつでも出撃できるよう準備してください。
7: はい。司令官殿、ご指示の通り、我々はすでに各用臨床に4個師団に4個師隊、工兵連隊を2個連結させ。 また、二個飛行団180機もすでに学用へ移動。他には軍艦32、規定200も同抵庫にて待機。かように我々は万全の体制でもって進軍を随時強制電撃的にかける用意があります。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日寇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对第十一军的指令。
1: 什么指令？
0: 大本营命令阿南危机抽调十一军3个师团的兵力南下。

0: 组成南方集团军。
1: 你看看，要抽调三个师团南下，那安南危机哪儿还有力量组织向希特勒式的闪电式进攻啊？继续监听，有什么情况向我报告。
2: 是。
1: 老吴啊，你的那位彭中华大概被阿南危机骗了。
3: 彭主任，怎么了，彭主任？
0: 没什么。我和吴一之参谋长通过电话了，他告诉我，薛岳还是坚持兵分三路防御。我已经把日寇在湘北集结了四个师团、两个支队的情报提供给他了。可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肯重新调整兵力呢？
3: 会不会是敌情有变了？
0: 重兵集结，既定部署不是说变就变的。吴参谋长跟我说过，这个薛岳啊，他压根就瞧不起这个阿南危机。剿兵必败啊，他这样是要吃大亏的。
4: 日本军部为什么要抽调十一军的三个师团南下呢？如此一来，岳阳兵力会严重不足。难道他们岳阳不要了？不可能啊！难道是杨舵是想诱我把兵力集中在湘北，然后从侧面打过来？
5: 薛长官，
3: 我在前线采访的时候也听说过一些关于薛长官的负面议论。
0: 人无完人嘛，不过我倒想听听他的士兵是怎么议论的。
3: 他们都说薛长官这个人的确很有军事才干，但缺点就是比较容易骄傲。
0: 看来啊，不仅仅是他的同僚这么认为的，连他底下的士兵也这么看待。只是他的权力太大，高高在上，没有人敢当面给他指出来。问题是大战在即，一个三军统帅如果头脑不够冷静，就无法对战场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不行，无论如何我得找他好好谈谈。
3: 现在这样过去合适吗？
0: 不合适。你觉得我哪一次去合适过？现在我顾不了这么多了，只是希望薛长官能了解我的诚意吧。薛长官，阿南危机在岳阳和临湘集结重兵，摆出了一副希特勒式的进攻态势。可是我不明白，薛长官，你为什么还要再看西北、湘北和鄂南，兵分三路设防呢？
1: 你是说阿南危机会一改战法，用十二万大军发动一次闪电式的攻击？
0: 薛长官，我想对阿南危机的资料你应该早有了解了。
6: 他是日本天皇的宠将，
0: 自认为对希特勒的闪电式攻击颇有研究。他在山西利用五个大队对晋绥军用闪电式的突击方式击溃了四个师。
1: 只在战场上混过一年半载的指挥新手，他可圈可点的战功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打晋绥军那一次。尽管你把他吹上了天，但怎么对付他我们还是心中有数的。
0: 薛长官，这个阿南危机如果没有过人之处，那日本大本营怎么可能让他来接替原部和一郎担任十一

0: 军的总指挥官呢？这个十一军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最重要的一个机动部队啊。
1: 黄主任，从淞沪会战开始，每一次会战我无一缺席，而且每次都是跟日寇正面交战，所以对他们的了解我自信要比你深刻得多，所以怎么对付他们我们是有办法的。没别的事了吧？我这忙着呢。
0: 薛将军，可是在岳阳和临湘日军的确集结了很多重兵啊，我恳请您重新部署兵力，否则后果非常严重。
1: 跟你说实话吧，我们的情报否定了你的预判。

0: 1941年9月7日，日军第六师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大云山防区发起猛烈进攻，正式拉开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序幕。
1: 薛长官，你的判断是正确的，阿南危机没有在我们正面发起进攻，而是选择在大云山动手。
2: 日寇调了三个师团南下，他就没那个能力再组织大规模的进攻。对大云山发起的进攻只是袭扰性的攻击，用不了三天他就得偃旗息鼓，霸占撤兵。
1: 可是据前方侦查，日军没有大规模调兵南下的迹象，我怀疑阿南危机在搞迷魂阵。

0: 你高估阿南危机了，一个没经过什么大仗的人，还不敢跟我这么玩心眼儿。他对大云山发起的进攻，我想是为了掩饰他被调走了三个师团的兵力空虚。
1: 第27集团军杨森司令官急电：
2: 大云山主峰失守。

0: 惚れてる。18日はお前の命日だね。心配するな。父さんが必ず信濃の軍人どもの血を持ってお前の御霊を弔ってやる。
1: 大云山是长沙的一道屏障，大云山失守，对整个柏林防线形成严重的威胁。
2: 仅仅三天时间，大云山就失守了，是不是薛伯林麻痹轻敌了？
3: 阿南危急，突然对大云山发动进攻，我怀疑这里面一定存在什么玄机啊！应该提醒薛伯林务必提高警惕，防止被阿南危机打个措手不及。
1: 哎呀，这个薛伯林啊，虽然是我军难得的一个帅才，但他的缺点就是骄慢轻敌。

0: 立即给我接通薛伯陵电话。
1: 喂，委员长。
2: 是。
3: 回座。
0: 伯陵，大云山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大云山失守会对整个伯陵防线造成严重威胁，你切不可掉以轻心。
3: 委座放心，根据确切情报，敌第六师团此次行动的目的只是袭扰大云山，不会对柏林防线构成威胁。
0: 仅仅是袭扰？这是阿南维基新上任第一次作战，
4: 他能轻描淡写地发动一场袭扰？
0: 一定要注意他背后隐藏着什么玄机。
3: 报告委座，卑职确定这是阿南维基不得已而为之的虚张声势。
0: 理由呢？
3: 委座，根据我部破获的日军密码情报，
5: 日寇大本营要从第十一军
3: 抽调三个师团南下，组成南方集团军。第十一军现在其实只有两个师团的兵力，所以阿南维基发动的此次大云山战役无外乎两个目的：第一，是掩护其大规模的兵力调动；
5: 第二，是掩饰其兵力不足。
3: 所以大云山的战时失利无损大局，不足为虑，请委员长放心。
0: 关于日寇大规模调动兵力的情报，统帅部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消息，是否确切还需要核实。
3: 这一情报是我部破获了日本密电所获，其准确性是可靠的。
0: 如果情报确切，我同意你的判断，不过也不能不防，阿南维基这是固步一阵。
3: 我研究过这个阿南维基，像他那样资历尚浅的指挥官，不可能突破他的前任而搞什么新的战法。
5: 委座，经过这么多年的积攒，
3: 我对日寇的战法套路已经了然在胸，不会出现什么误判。委座还有什么训示？
0: 总之有一句话我要提醒你，
4: 用兵需谨慎，
0: 戒骄慢。关于日寇兵力大规模调动，我还需要核实。

0: 是雨农吗？
1: 校长，是我。
0: 我们在岳阳、临湘都设有军统站吧？
1: 是的。
0: 命令他们立刻查明在岳阳、临湘一线日寇兵力调动的情况。如果三个师团的调动情报属实，应该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线吧？
1: 是的。
0: 此事必须速办。
2: 白院长有什么训示？
3: 委座怎么也有如此担心呢？
2: 担心什么？
3: 担心我骄满轻敌。几天前彭中华当面提醒过我，今天委座又亲自来电话训示，都把我当成骄满轻敌的周瑜了。自抗战爆发以来，为日寇十余恶战无一败绩，说我骄满轻敌，这恐怕有失公允吧。
2: 你就当是委座对你的爱护呗。
3: 好了，不说了，是不是骄满轻敌打完这一仗就知道了。命令杨副司令长官三日之内必须攻克大云山主峰阵地。
2: 是。
4: 好了，好了，好了，杨副司令，薛长官来电。
5: 这个薛长官啊，只要拉开架势，在大云山和日本鬼子决一死战。
4: 这个大云山啊，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薛长官如此安排也没有什么不妥。

0: 只是有个迹象非常可疑。
1: 啥子迹象？
0: 前方来报，前方的日军突然多了一个番号，可他们的人数并没增强。
1: 啥子番号？
0: 第40师团的重松支队。
1: 我们被日本人拖在这个深山密林里，愈攻不行，愈走不舍。现在他们又多出一个师团里番号，这小鬼子到底耍的啥子阴谋？传令下去，3天之内必须攻占主峰。我不管他们耍啥子阴谋，我们一定要尽快结束在大云山的战斗，回防新江湖。
2: 是。
3: 戦局は膠着状態にあり、主導権は不在。
4: 敵軍は
3: 新学校より3次第を大雲山に増援した。
5: よし、第40師団から我が陣へ加勢に参った重松隊は配置についたか？
3: 重松師隊は到着済みです。
5: 命令せよ、直ちに大雲山を離れ新学校へ向け進撃。
3: はい。
6: 彭准，这是严社会部发来的日寇加号作战计划。阿南危机18日，也就是明天，将在湘北正面发动大规模闪电进攻。
1: 这个学员果然上当。
6: 后果严重吗？
1: 我早就提醒过他，如果让阿南危机从正面突破柏林防线，后果不堪设想。哎呀，可是这个薛岳一意孤行，还从柏林防线撤走了3个师，去解大云山之围。他这么做正好中了阿南危机的调虎离山之计。
6: 小鬼子能打进长沙吗？
1: 柏林防线一旦被击破，日寇就可以长驱直入，长沙必然不保。这样，你马上集合我们的人，做好帮助市民撤离的准备。
6: 是。
1: 我去长官司令部去见一见这个刁蛮的薛伯林。
7: 薛长官，杨副总司令来电，由于我们3个增援师及时到达，我军已经收复了大云山主峰阵地。
8: 收复了？
7: 收复了。
8: 太好了，收复了大云山主阵地，我新江河阵地有了大云山作为依托，既可以进攻岳阳临湘，又可以包抄敌人的后路。
7: 阿南危机就这么偃旗息鼓了？
8: 我也正在想，这小子下一步会怎么走。
9: 参谋长，

0: 王主任
1: 啊，吴兄，快带我去见薛长官，我有紧急的事情要向他汇报。走。
0: 哎，庞主任，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我一定如实转达。
1: 这是我们党中央从延安发来的情报，你要亲手把它交给薛长官。
0: 你放心。

0: 南围街进攻大云山是佯攻，其意图是调虎离山，其目的是集结四个师团又两个支队共12万兵力，从湘北正面对我进行闪电式进攻，进攻时间明天拂晓。
1: 哪来的小道消息啊？
0: 这是刚才彭中华10万火急送来的情报。
1: 老吴，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国军的高级将领。
0: 这是彭中华送来的延安共党中央的急电，

0: 这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您看看吧。那念吧。阿南为期制定的加号作战计划，将集结四个师团、两个支队的兵力，对我湘北正面柏林防线进行闪电式进攻。作战要旨：一、作战目的，为摧毁重庆政权之抗日企图，于第九战区重庆军一次沉重打击；二、作战方针，日军于柏林防线展开进攻。
1: 击溃新羌和汨罗江间的重庆军，以主力将重庆军围歼于湘江地区。三，进攻时间1941年9月18日早上7点。
2: 老吴，我第九战区不能根据沿岸的情报来作战吧？我们那么庞大的情报组织，以及现代化的监听设备。
1: 还不及延安那几个破电台。他要进攻，他得有什么？得有人。他总共56万人，他怎么进攻柏林防线？
0: 可是有一点，我心里一直不踏实。
1: 什么？我们截获的日寇抽调三个师团南下的情报，并没有得到证实。老吴，我们截获并破译了日军抽调三个师团南下的车辆调度、运输计划。 出发日期、兵员调度等细节的来往密电，你还不踏实？你要站在国际形势变化的高度来看，你就应该想到，敌军抽兵南下是大势所趋。何副官，把李云泽叫来。
3: 是。
0: 我是吴一志，薛长官，统帅部的电话。
1: 已接。
0: 林主任，统帅部有何训示，请讲。统帅部说，日寇抽调三个师团南下的情报并不属实，可能是个骗局。
4: 委员长指示我们，马上调整作战部署，以免陷入被动局面。
5: 李云泽，到。
4: 薛长官，你截获的日军电报是怎么回事？
5: 如果破译的密电有误，只有一种可能。
1: 什么可能？
4: 就是敌人已经知道我们能够破译他们的密码，所以故意发假情报来迷惑和诱导我们。
0: 这是最高机密，日寇怎么知道我们能破译他们的密码呢？报告薛长官，整件事情已经泄密。薛长官，必须马上下令回防新羌河。
1: 明天一早就要发起进攻，新羌河，我们的兵力无法跟12万日军抗衡，先避其锋芒，保算实力吧。命令：新羌河，汨罗江守军。 立即炸毁新羌河、汨罗江上所有浮桥，迟滞敌军。二，命令杨森、王灵基二位副司令长官立即收拢新羌河防线第4军、第20军主力，避敌锋芒，转进幕府山。命令汨罗江守军58军。 转进颍珠山，待敌南进之后，伺机侧击敌人。第三，省政府立即发布紧急动员令，命令警备区、警卫团及保安团迅速组织全城市民疏散进山。

0: 集中一下，我说几句话。同志们，这一次的疏散非常紧急，很容易形成混乱。我们现在大家马上分散到各个区域，帮助群众们撤离，一定要维持好秩序，大家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行动。
2: 是。

0: 省政府下令，大家都出城进山了，咱们走不走啊？
1: 小鬼子进不了城，我不走。哎，
2: 老板，
0: 哎，开门了。哎，
2: 好。
1: 吕机长，
2: 你怎么还没走啊？赶紧走！
1: 上次小鬼子不是让薛大将军给打跑了吗？这次一样，他们进不了城。大伯。
2: 这次可不一样，这次鬼子来势汹汹，省政府已经明确下达了撤离的命令。
1: 我说了，就是小鬼子进了城，我也不走。
2: 大伯，三兰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责，绝对不能允许您再有任何意外了。况且我们现在是在执行政府的撤离命令，您要不走，我这工作都进行不下去了。
3: 老板，快走吧。
1: 我要不走，是不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当然了，这可是薛长官亲自下的命令，您这不是让薛长官为难吗？
1: 我女儿是英雄，是烈士，我姑爷是国军的团长。英雄的爹，能给薛大将军添麻烦吗？小华，收拾东西，

0: 我还有任务在身呢。小黄，你带大伯赶紧走吧。
1: 哎，
0: 我先过去一下。
1: 你忙您的，我们这就走。走吧。
0: 让一下。对不起。
2: 老乡，开门啊！有人吗？老乡，有人吗？政府下令疏散上山，快开门！快开门啊，老乡！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

力，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工作，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要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

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授，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归。
4: 23届东博会首次设立南 A 社区展区，汇聚超150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见证我区以人工智能加行动奏响智能经济跃升强音。东盟秘书长高清红在南宁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东博会推动自贸区建设，平陆运河创造发展新机遇。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引擎推动智能经济加速跃升，一大批企业沿着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路径，让 AI 技术在八桂大地落地生根，走向东盟更广阔的市场。第23届东博会首次设立南 A 社区展区，以 AI 加行业为主线，汇聚超过150家人工智能企业，成为本届盛会的一大亮点。
6: 南 A 社区展区设置中国东盟 AI 应用综合馆，集 AI 加具身智能、 AI 加制造、 AI 加农业、 AI 加文旅等11个可体验的沉浸式实景空间。开展首日，各主题馆人头攒动，一批紧扣东盟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从杜安大山里走出来的 AI 装备企业广西壮志雄心科技有限公司，与千机变杭州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联合攻关算法赋能，目前已拥有 AI 无人车、AI 机器狗、AI 无人机三大系列产品。
7: 空中有无人机，地面有无人车，然后把很多的一些黑科技还有一些 AI 的算法。
8: 我们现在已经接到了一些东盟客户洽谈的意向，我们也已经在泰国和马来呢开设有商务代表处。
6: 企业出海的底气来自广西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跃升。当前，广西正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进场景赋能、产品突破、生态培育等专项行动。今年1至8月，全区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5倍，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84.8%，智能网联汽车产51%。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保持2位数增长，成为拉动全区工业经济向先向好的重要引擎。当前，人工智能的触角已延伸到千行百业。在南 A 社区展区 AI 加农业主题馆，广西掌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用一块展板清晰勾勒出 AI 农服的全流程服务图景。企业带来的蔗田医生用数字化手段重塑传统加广西田间集成加全球产业输出的模式，让农事服务从凭经验变成靠数据。
9: 它通过一个 AI 的糖尿病的大模型来去根据现场的一些监测的一些数据来生成我们的农事日历，每一块田在一周内需要做的这些工作任务会派发给农服中心，然后通过农服中心去调动社会化服务资源来完成整个地块的服务。
6: 在 AI 加文旅展厅，广西人工智能同样展现出强劲的出海动能。广西网智链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的 AIGC 短剧创作平台，将单部短剧制作周期压缩至7到10天，成台已上线短剧超12000部，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作为广西企业的话，更多的优势就是在于东南亚的这一块的合作上面，希望我们国内优秀的人才以及在广西的东南亚留学生去加入到 AIGC 的制作里面去，给他们去跟上这个时代的趋势。
6: 企业敢闯敢试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支撑。目前广西已设100能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 AI 芯片、大模型应用开发等前沿领域。南宁市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

0: 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在本届东博会期间正式揭牌。前不久发布的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广西对东盟数字交付服务贸易额一区数字交付服务贸易总额的28.6%，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东盟已成为广西数字贸易的核心战略市场。依托区位优势，广西正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奏响智能经济跃升强音。
1: 在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的南 A 社区展区，15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同台亮相，打造出合体式实景空间。从守护着田的 AI 农服，到走向东南亚的无人装备；从 AIGC 短剧扬帆海外，到智能制造数据持续向好。广西正沿着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清晰路径，将人工智能褪去科幻滤镜，下沉到田间、工厂、文旅等丰富场景，并推广到东南亚的广阔市场。这样的特色发展来自于广西产业底盘，这是托举，本质并不是简单的技术平移，而是面向东盟市场的创新再落地。紧抓人工智能加窗口期，广西正以开放协作的姿态，让 AI 红利跨越山海，持续书写跨国合作、区域共赢的崭新篇章。第23届东博会期间，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在南宁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中国东盟合作不断深化，平陆运河将为双方经济也将继续发挥重要平台作用。
2: 高金红表示，中国连续17年是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3年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双方正推进自贸区3.0版建设，拓展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电商等新领域。
3: 中国与东盟关系正在不断拓展、深化并加强。目前，三大支柱下设有66个跨领域合作机制，覆盖面十分广泛。
2: 谈及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高金红表示，这条运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中国东盟合作创造了新机遇。
3: 通过海运或运河进行的水陆运输，让所有人都受益，促进我们双方的物流成本下降。平陆运河的意义最终在于确保经济更加具有经过陆空，实现物流多样化，还通过港口运输，这种多式联运协同十分稳定，相当可靠。
2: 高金红还表示，东博会是重要平台，促进了贸易、旅游合作和高层交往，也推动了自贸区建设。
3: 中国东盟合作每年都有新的里程碑、新的发展，我们也能看到许多经验教训。因此，展望未来20年。方向，我们已经在合作中建立了大量信任和信心。中国东盟博览会为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做出了重要贡献。
1: 9月18号，2026面向东盟 AI 赋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这是国内首次面向东盟将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与银发经济深度融合的专题交流活动。
2: 来自中国及东盟各国政府代表、院士专家、商协会头部企业代表齐聚南宁，围绕 AI 赋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深度对话。活动现场集中发布多项标志性成果，推动中国东盟银发经济合作从理念交流迈向实操落地。现场发布中国东盟银发经济蓝皮书，同步启动中国东盟银发经济场景应用中心、银发产业系列标准、中国东盟银发产业跨境人才合作项目，围绕平台搭建、标准共建、人才培育夯实产业协同基础。活动还设置行业发言、企业案例分享等环节，多家中外企业带来助老出行、居家 AI 养老、康养机器人、养老金融等落地案例，展现 AI 适老技术的民生价值。
4: 我们将加强政策引领，将拓展银发消费纳入全区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范畴，积极引导商圈打造银发经街，提供适老化的服务，更好

0: 匹配银发群体多层次的消费需求。
1: 那么下一步我们将深化这次交流活动的成果，用好东博会这个平台，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每年与东盟国家有关的机构和组织开展交流对话，增进共识，加强合作。
2: 9月19号，2026中医药功能产品澳门品牌出海越南发布会在南宁举办。
3: 发布会上，秦澳创新基地与越南 Weto 集团越电油广西公司签署合作协议，3亿元人民币越南市场首期集合订单落地，这也是澳门中医药功能产品规模化出海越南的首单。首批8家澳门企业获得越南市场集约测试机会，药食同源、养生调理等产品将借助越南央企本土渠道试销，为后续大规模出口积累市场经验。
4: 我们将推动中医药产业品牌出海、文化出海，把中药材产业以及乡村振兴成果推向东盟市场，助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3: 活动现场还为 NCC1 澳门品牌出海东盟优品价值双专区、贵澳东盟中医药涉农优品科技出海产业合作基地、中医药功能产品澳门品牌出海东盟市场越南培育基地、澳食品产业链创新孵化广西基地4大产业基地揭牌，构建起从产地孵化到海外市场的全链条出海载体。
5: 在本届东博会上，全新增设了未来空间展区，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携400平方米数字化沉浸式展区亮相，围绕商业航天、机器人、生物医药、数字医疗、智慧城市、先服务贸易7大主题打造体验空间，其中展示了多条前沿产业赛道创新成果。第二次来到东博会，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光泽表示，今年东博会为企业之间提供了更大的产业合作机遇。
6: 我们有了更多的去跟东盟国家合作的空间，大家对于跟中国，包括跟广西，包括跟北京，在数字经济特别人工智能这方面合作都抱有很强烈的期待。
2: 本届东博会，来自8所驻庸高校的859名小青盲志愿者，分赴43个服务岗位，在会展中心、机场、接待酒店等地，为海内外客商提供引导、接待、翻译等志愿服务。
3: 这859名小青盲志愿者包含16名东盟国家留学生，235人具备专业语言技能。他们经过系统礼仪、展会常识、应急处置和外语服务培训后，分批驻守展馆出入口、咨询服务台、电梯通道等关键点位。
7: 其他国家在哪？只有2个国家吗？你就直接直直往里面走，还有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然后呢，那个老挝和柬埔寨，老挝和柬埔寨是在那边。
3: 博览会期间，广西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选派优秀学生进驻菲律宾国家馆、商品馆，开展翻译服务，承担双语接待、实时口译、商贸资料笔译等工作。
8: 我感觉东盟客商强烈的意愿想让我跟他们说，他们想要合作，就是扫他们的码，以及我们中国的参展商也对他们非常非常感兴趣，有非常多的参展商过来主动要名片。
3: 通过志愿服务，学生们在真实场景下锻炼了跨文化交际、涉外应急沟通等核心专业技能，有效将课堂翻译理论转化为国际传播实务，充分展现了学校服务区域对外开放、助力中国东盟经贸文化交流的人才培养特色与青年担当。
8: 最后一天，我其实是对他们非常不舍。Next year, you will come here, yeah. 他们说会的，会的，会来。他们也说，如果我去旅游，我 you can call me like this, yeah.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今年以来，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持续加大基建投资，加快主网架升级，以可靠电力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9月16号，平陆运河顺利通航，为切实保障世纪工程的电力支撑，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靠前部署，创新实行建成一段、验收一段、送电一段的阶梯式送电模式。
7: 我们先后投产500千伏九龙站3号主变扩建，220千伏洞村站扩建，220千伏歌标站扩建等主网项目，新增变电容量177.4万千伏安，高质量完成涉及运河项目的电力线路迁改，运河3大枢纽项目至少提前10天送电。
6: 除了重大水运工程的电力护航，海岛电网提质工程同样交出亮眼答卷。今年3月，全长44.8公里的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投运，彻底打破涠洲岛孤网运行的历史瓶颈。8月以来，涠洲岛文旅市场全速回暖，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南方电网、广西北海供电局精准施策，靠前值守，全方位筑牢海岛供电安全防线，保障文旅旺季用电无忧。
8: 以前回来我们怕停电很不方便，现在通这个电了，给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
9: 每天油会入住率是非常高的，每天用电达到10000多度，得益供电部门的支持，供电平稳，保障了我们酒店正常用电。
10: 我们聚焦电网运维、客户服务、故障处置3大重点工作，精准发力，全力保障电力有序供应。
6: 今年1到8月，广西全社会用电量达1965.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03%。截至8月，广西电网已累计投产64项主网工程，5136项配网工程，完成基建投资97.69亿元，同比增长35.42%。
11: 15期间，我们投资规模将超1100亿元，重点推进轻轨直流及配套交流工程、桂东南网架完善等一批电网项目，加快形成500千伏4横3纵主网架，建设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

0: 接下来关注呼应系列报道。在工业领域，化学分析检验常常被称为企业生产的眼睛，是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的关键保障。这份工作虽然重要，但却非常琐碎和枯燥。自治区人大代表、广西华英铝有限公司化验首席技师严凤梅扎根一线岗位20年，她坚持创新，不断进取，为产业发展做出了显著成绩。
1: 严师傅，
2: 嗨，
1: 想叫你帮忙确认脆皮样品，
2: 哪个红须的？
1: 总之那边，想叫你帮忙确认是不是丑脆糕的问题。
2: 我先做做看看数据怎么说先。
1: 好，

0: 化验最怕的不是数据不好看，是你不知道这个数为什么不对。仪器能告诉你一个数，但问题出在哪，还得自己往下找。别急着看这个仪器，你看看这样品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的？机器是工具，做久了，颜色、状态，甚至设备运行的声音，都可能提示你哪里不对。实验室里可能只是一份小样品，可它后面连着的是整条生产线，放盐发生变化，原料性质不同，检测和生产都得跟着调整。做了这么多年化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碰到问题总想追到底。后来到其他企业调研交流，我发现有些问题并不是我们一家企业才有。
1: 四锂综合利用是推动锂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我们一直在研究。
0: 你们觉得目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1: 四锂综合利用要实现资源化、规模化、技术、资金多方面的支持，光靠企业本身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0: 几家企业说的是同一个问题，那就得继续往下研究。比如关于次锂综合利用，我提出建议，希望加大资金支持和新技术研发推广，推动次锂资源化、无害化综合利用。建议提上去后，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但产业发展还会遇到新问题。今年自治区两会上，我又提出希望出台扶持政策，帮助氧化锂企业发展。做化验碰到异常数据，我会一直追问为什么，当代表也是一样，企业反映的问题我得去看去问，弄清楚了再把一线的声音带上去。
2: 严师傅，哎，还有一份。
3: 好，我看，
0: 交给我吧。生产不停，问题也不会停，我的工作就是继续找答案。
4: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制。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全民开打，2026迪拳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拳无春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广西新闻。9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桂蹲点调研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国家信访局局长李文章一行。
1: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信访局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化解历史矛盾、攻坚信访积案摆在突出位置，锚定事要解决，强化源头治理，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统筹推进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专项工作，推动一批时间跨度长、化解难度大的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实质性化解，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希望国家信访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工作，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攻坚化解、基层信访干部能力提升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推动广西新时代信访工作再上新台阶。李文章充分肯定广西信访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李文章指出，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信访工作高度重视，始终把信访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抓得紧、抓得实，主要领导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作用显著。自治区党委政府新春第一会部署历史矛盾化解工作，一体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两个专项工作顺利开展，成效显著。广西信访工作法治化推进有力有效，进展顺利，质量高。重点时期信访服务保障工作成效显著，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希望广西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关于信访工作决策部署，持之以恒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桂期间，李文章一行先后前往玉林、南宁、梧州、柳州市蹲点调研，到自治区信访局看望慰问信访干部，并召开工作汇报会。自治区领导苗庆旺、周义觉等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2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以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为抓手，用好五个一工作机制，培育壮大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强化产业招商，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区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化警务机制创新，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精准打击各类

0: 突出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打赢墙边固防决胜战，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9月1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养老事业，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积极申办高水平竞技体育赛事，创新发展跟着赛事游广西等新场景，促进体育赛事与消费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有条件的基层机构增设康复医学科或护理床位，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建强基层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和利用，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 AI 技术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领会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贯彻落实丁薛祥同志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要求，总结此次办会经验做法，持续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全力做好平陆运河运营管理后半篇文章，不断开创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传达学习8月26号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要求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和财源建设，深化财税改革，督牢基层三保底线，更好服务和保障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强化国土空间和资源要素保障能力，全面提高我区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2号，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暨老旧水库能力提升工作专题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六网建设有关要求，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韦涛指出，我区水系发达，水资源丰富，但时空区域分布不均，叠加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加快推动水利工程建设，对保障安全、服务发展、惠及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为，持续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创新，多措并举筹集资金，加大水利工程建设投入力度，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加快推进我区水利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加大项目谋划，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加快推动条件成熟的水利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尽快修复重建灾后水利基础设施。要积极筹措资金，强化政府投资引导效能，用足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金融支持水利政策，提升地方水利投融资能力。要推进资产盘活，统筹开展水利存量资产普查，建立水利资产底数台账，盘活项目库，充分释放水资源、水利工程综合利用价值。要培育市场主体，推动我区涉水优质资产归集整合，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建设运营，做大资产规模，增强运营实力。要持续深化改革，做好全区水库、取水权、水域经营权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探索推进水利资产抵押融资、市场化交易、经营权出让，做好水利加文旅融合发展，激发节水市场活力。要完善工作机制，组建水利发展工作专班，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推进重点项目、重大工程建设落地见效。会上，自治区水利厅汇报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广西灾后水利基础设施恢复提升等有关工作情况，与会人员交流发言。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9月1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兴富在南宁会见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通力西苏李义行时表示，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

0: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纵深推进青年交流交往，更续中老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1: 9月18号，2026年全区中秋国庆假日文旅市场和安全工作调度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陈义军强调，中秋国庆假期人员流动迎来高峰，文旅消费旺盛，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和假日市场工作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切实增强抓好文旅发展和假日保障的责任感紧迫感，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丰富产品供给，做优旅游服务，优化市场秩序，守牢安全底线，强化隐患排查、客流调度、应急处置、旅游投诉等关键环节管控，扎实做好产品供给、服务保障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平安有序，让人民群众和广大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设分会场，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及市县做发言。
2: 9月18号，投资广西贵友自贸2026年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合作推介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广西坚持规则共定、产业共建、利益共享，与各方携手共建陆海联动大通道、园区协同生态圈、人工智能与自主开发新蓝海，共筑互利共赢、开放新格局。推介会以共筑自贸区国际协同发展生态圈为主题，吸引21家境外特殊经济区、6家境内园区以及区内多家开放型园区参会。会上，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办公室与马来西亚巴生港自由贸易区有限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广西自贸试验区与东盟国家自贸园区合作实现零的突破。广西自贸试验区崇左片区与越南 KN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会上发布中国与东盟特殊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企业投资指南等，集中展现了广西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探索成果，一批产业与人才项目集中签约。
0: 9月2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南宁召开。
3: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全区法院涉企和物业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专利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节约用水条例草案的说明和书面审议报告，听取了桂林市桂林米粉产业发展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黄窑古镇保护条例的决定、龙陵各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条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条例、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香猪产业发展条例的书面说明和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将审议以上报告、立法项目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部分社区的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代表，部分社区的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负责人，部分立法服务基地和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履职活动中心负责人列席会议。
0: 第23届东博会峰会开展多项活动，持续增强中国东盟经贸和人文交流。9月17号至21号，2026年中国东盟博览会绿色低碳展在南宁举办。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出席开幕式，希望各参展企业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数字智能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智慧环境治理、数字化低碳转型等创新成果产业化，共筑中国东盟环保产业圈。中国东盟高端绿色装备制造产业园开源运营，51家国内外政府部门企业达成合作意向，签约金额74.6亿元。9月17号，2026年面向东盟经贸合作对话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表示，广西愿与各方共商共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新机遇，携手深化产业链、供应链、数字融合等合作，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活动正式发布《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展望报告（2026至2027）》蓝皮书。与会专家围绕数字金融合作等议题，形成一系列兼具前瞻性与实操性的对策建议。9月18号至21号，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工业设计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在出席开幕式时表示，广西工业设计创新发展、产业质效稳步提升，与东盟合作前景可期。要进一步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工业设计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产业转型升级。马来西亚担任本届设计周主宾国，开幕式上发布《中国广西东盟工业设计产业国际合作发展报告2026。9月18号至20号，东盟地区论坛第3届城市应急搜救研讨会在南宁举行。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消防救援局局长周天，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老挝公安部副部长贡萨瓦本良，马来西亚住房和地方政府部副秘书长祖尔凯夫利宾苏莱曼在开幕式上致辞，与会各方分享防灾减灾、应急搜救、灾害处置的先进经验与实践成果。研讨会还设置高官会与4场学术论坛、跨国多灾种耦合实战演练等活动。9月17号，越南贸易投资与科技合作推介会在南宁举行，分享越南及安江省市场产业发展及投资合作机会。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表示，广西将依托东博会等重要平台，为中越双方深化经贸投资、产业协作和科技创新合作搭建桥梁，创造机遇。一批中越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涵盖医疗健康、工业园区、智能算力和大模型等领域。9月17号，2026侨聚东博共享向海合作新机遇暨海联理事广西行活动在南宁启动。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邬家世表示，希望广大侨商侨领当好广西向海经济的推介官、宣传员，聚焦 AI、临港产业、海洋经济等重点领域，深度参与向海经济建设。中央统战部侨务事务局代表致辞，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侨商侨领、广西海联会理事参加活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做广西向海经济政策解读，推介重点项目。9月21号至27号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9月21号在南宁市举行，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宣传周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等16家单位联合主办， 期间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六进、民族工作八贵行主题采访宣传等活动，通过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4: 把一些民族团结的政策宣讲宣传送到社区、企业、学校，组织孩子们开展一些文化的交流。
0: 在河池天鹅，九个涵盖非遗传承、民族歌舞、法治宣传的节目轮番登场。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政策讲解，进一步增进各族群众对民族政策的理解。崇左龙州举办壮景记忆竞赛，近150名选手参赛，在经纬交织间织就出纹样精美、寓意丰富的壮景，助力传统非遗技艺创新转化，带动妇女就近就地就业增收。
5: 我会主动带动身边的邻里乡亲，从小事做起，从日常做起，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讲团结话，做团结事，助力我们社区民族团结工作越来越好。
6: 我们希望挖掘和培育一批技艺精湛、能带就业、能促增收的本土资粮技能人才队伍，推动非遗技能创新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百色龙陵举办2026年长兴节民俗文化旅游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现场还展示了龙陵民族特色的文创好物，将本土文创的设计巧思与民族底蕴一一展现。苗、彝、哥、老、壮、汉等各族特色节目同台竞秀，灵动多姿的民族舞蹈演绎着各族群众耕耘收获的故事。
7: 这个长兴节让我感觉到一种民族融合的感觉，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种体现。
8: 我们以传统节庆为抓手，深挖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为各族群众搭建平台，在节庆共享中增进感情，凝聚共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1至8月，广西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9.03%，折射出经济强劲韧性。广西电网持续加大电网基建投资，加快主网架升级，以可靠电力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平陆运河9月16号通航，这背后离不开电力支撑。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创新实行建成一段、验收一段、送电一段的阶梯式送电模式，实现电等工程、电促工程。
9: 沪杭运河建设的每一步，我们都跑出了加速度。我们先后投产500千伏九龙站3号主变扩建，220千伏洞村站扩建，220千伏歌标站扩建等主网项目，高质量完成涉及运河项目的电力线路迁改，运河3大枢纽至少提前10天送电。
0: 海岛电网提质工程交出名声答卷，今年全长44.8公里的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投运后，彻底打破涠洲岛孤网运行的瓶颈，实实在在惠及海岛商户与群众。
10: 每天油份入住率是非常高的，每天用电达到10000多度，得益于供电部门的支持，供电平稳，游客对我们的服务也非常满意。
11: 我们聚焦电网运维、客户服务、故障处置3大重点工作，保障电力有序供应。
0: 电网建设成果持续显现，能源保障能力稳步升级，夯实广西产业发展基础。截至8月，广西电网已累计投产64项主网工程、5136项配网工程，完成基建投资97.69亿元，同比增长35.42%。
12: 15期间，我们投资规模将超1100亿元，重点推进轻轨直流及配套交流工程、桂东南网架完善等一批电网项目，加快形成500千伏4横3纵主网架，建设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
3: 9月19号至21号，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及2026年广西国防科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在来宾市举行。活动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将国防科普的硬科技与民族团结的软文化深度融合。
13: 看了这些表演之后，我很自豪，以后更加努力学习，为祖国贡献力量。
3: 活动期间，有50多位来自军队、国防、工业、高校等领域专家学者组成的宣讲团，深入新兵区、象州县等地，面向机关干部、社区群众、学校师生，开展国防形势报告、科普讲座、航模制作、国防动员应急救护培训以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等活动，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
14: 让广西的学生认识国防、热爱国防。国防不光是军人的事，还有我们

0: 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1: 通过专家给孩子们近距离的交流，在他们幼小的心灵当中埋下了一颗科学的种子，是我们的同学们未来都能成为强国强军的栋梁之材。
2: 2026年中秋国庆节假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强化警示教育，推动党员领导干部严守纪律、廉洁过节，持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堤坝，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近期查处的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3: 这6起典型问题是防城港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建林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陈继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玉林师范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卓华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兴安县委原副书记、县政府原县长韦远明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等问题。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陈锦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南宁市江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延安市场监督管理所4级主任科员黄家良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款旅游问题。通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带头廉洁自律，带头涵养作风，把作风要求传导给每一名同志，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坚守节点寸步不让，从严从实纠治四风，对一发多发问题深化整治，对顶风违纪问题严查快处，对风府交织问题同查同治，推动系统施治纠数并举，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作风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共的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住手，不能动这些，这些都是蚊子的幼虫，长成成蚊就在天上飞了，到时候它们就传播两热这些疾病了。
2: 两热是什么呀？
1: 两热是指登革热、鸡孔啃雅热，所以要想防两热，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积水清掉，不给蚊幼生长的环境，没有蚊子就传播不了两热了。
3: 跟着康宝学，健康每一天。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你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7: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

0: 胆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1: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诊所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0: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2: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

0: 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

0: 政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0: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

0: 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2: 国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

0: 己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习近平主席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区沿海和桂东南到桂中一带云量明显增多，对流加强，阵雨雷雨啊就主要出现在这一带，部分地区的雨量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量级。雨下的大的区域呢，气温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午后4点这些地方的气温降到了2字头。预计今晚到明天，玉林、梧州、贵港、来宾、柳州、河池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雨或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后天和大后天雨水更加的稀少，全区将以多云到晴为主，只有些短时阵雨雷雨零散的出现。未来3天全区的最高气温在31度以上，桂东部分地区仍有可能出现35度的高温天气。大后天是中秋佳节，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当天广西天气总体比较好，气温23到34度，白天有分散阵雨雷雨，夜晚全区大部天空将呈现彩云追月的景象，您可以根据天气情况提前安排好节日活动和赏月计划。今晚到明天，桂西北黄色区域为较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其他林区火险等级比较低。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将是幽到凉或凉。北部湾海面未来3天都将是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有6级。
5: 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5到34摄氏度，柳州阵雨26到35度，桂林多云26到35度。梧州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北海多云26到32度，东风3到4级。防城港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钦州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贵港多云25到34度，玉林雷阵雨25到32度，百色多云24到33度，贺州多云25到35度，河池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来宾多云转阵雨

0: 25到33度，崇左多云24到34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5到34度。
1: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3: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4: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
5: 聂荣臻是什么意见？
6: 聂司令斟酌再三，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保留我军有生力量。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要改变中国独裁政治的面貌。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哎，说到这个白菜饺子，哎，我在南京给主席打电话，想吃延安的饺子了，没想到这一句话惊动了国民党的保密局啊。
1: 据说啊，让他们。

0: 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想要搞清楚我和主席说这句话的暗号是什么。真该请蒋总裁也来热闹热闹啊！告诉他，白菜就是白菜，饺子就是饺子吧。可惜啊，哎，蒋总裁大人没有这个口福啊。那个蒋介石啊，生性多疑，哎，就是借他个胆儿。
1: 他也不敢吃这饺子。报告，东野来电。哦，哎，毕师啊，怎么回事？哦，罗荣桓同志的电报。啊，还是朱瑞和韩大胆抢炮的事儿。嗨，罗荣桓同志已经批评他们了。嗯，不过通过这件事儿，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基层同志们的装备现状吧。
0: 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嗯，实际上，大部分根据地呢都被蒋匪军给过了一遍了，啊，虽然我们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但是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经济和军事阵地，损失巨大呀。基层的同志们，日子不好过呀。
2: 韩大胆这句话其实没说错，堂堂东北炮兵啊。
0: 只靠捡洋烙，那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3: 是，
0: 让东北去多想想办法啊！东北的工业技术好，哎，有很多日本技工还留在那儿，哦，得把他们用起来。
4: 这主意好，啊，把咱们自己的武器基地也建起来。
3: 嗯。
0: 哎，主席啊，你别包了，去抽会儿烟吧。
3: 对对对，主席，
4: 出去吧。<笑>
0: 看看这主席包的，来来来，放这儿。
4: 好，必须说的对啊，不只是后勤工作，我们的思想作风建设也要跟上。在我们的前线部队中，老兵们始终保持着光荣的作风和传统，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但是新兵们，尤其是解放战士们的。
5: 意志品质并不坚定，各地都有逃跑的现象啊。现在面临的形势，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眼下部队呢，扩充是不小，可是老骨头也损失了不少啊。新兵和解放兵啊，刚刚进入了编制，还没来得及进行教育，就又投入了战场。
0: 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嘛！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嗯，其实做思想工作，那是我的老本行啊。
4: 是，
0: 朱老总，你看中央军委要不要批个条啊，让我去哪支部队当个政委试试？
4: 争取搞出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案来。
0: 行了，主席啊，你还是老老实实在中央指挥啊。咱们有一大批这个宝贵的基层干部，哎，让他们放开手脚干去，在干中提高。好，交给年轻人啊，咱们做后盾。对。
6: 叫什么？
7: 王一红。
6: 多大？
7: 27。
6: 27，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
7: 张大强，
6: 20。
7: 家里八口人，5个劳动力，5差我1个干活的。
6: 你是粮家的大小子吧？你看我就说，哎，来，你过来，来，
7: 叫什么？
6: 你干啥？
7: 你还有脾气了？行了，你赶紧回家给你爹把地看好了，别在这凑热闹。
6: 我没捣乱，我爹用不上我，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7: 是吧？
6: 好。
7: 你告我。
6: 我爹在下面。
7: 你刚才说什么？
6: 家里几口人？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7: 就。

是条好汉子，快去登记吧。

0: 停了呢？
1: 你俩是九连的吧？干啥去了？咋没带枪？野地里出过沟？
2: 哎，对，啊，
1: 多正常个事儿，不丢人。这冰天雪地的，把把绝对能杵着人。整完了赶紧回去吧，走吧。

0: 别哼哼哈哈，站好了都。嗯、
1: 哥，我咋觉得这是要拿咱俩开刀计较啊？
2: 别说话，先瞅瞅。
0: 介绍一下啊，同志们，这位是咱们连新来的指导员赵旭珍同志，是山东的老干部，也是团里有名的战斗英雄。
1: 不行哥，
2: 别怕。
0: 说上级为什么派他来呢？就是因为咱们连是一个落后连。下面请赵指导员发言。
3: 谢谢连长同志，我看我自我吹捧、自我表扬的部分就可以省略了吧。关于我们九连是不是落后连，这个别人说没有用，我们要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接下来，九连全员十里地负重跑，出发。
4: 十里地，
1: 机会来了。
5: 啥呀？这饭都没吃的，咋就
1: 数啥饭啊？
5: 十里地，
3: 以班为单位，最后回来的班要接受最重的惩罚。出发吧。
5: 这饭还没吃呢，咋跑？
0: 没人命令啊！一排一班，从你们开始跑。
6: 一排一班，向右转，跑步走。
7: 一排二班，跑。
0: 跟上，跟上，快点。
3: 跑。
0: 小二同志，连里这几天一直在雪地里驻扎，这个粮食啊、棉衣啊这些供应都不足，战士们这个体力啊都比较差，你看这个跑步训练能不能减少一点？
3: 连长同志，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状况越应该多跑跑，你知道吗？人越是筋疲力尽的时候越容易放下防备，有啥说啥。
0: 所以啊，你这跑步训练是为了思想教育啊？
3: 不是教育，是启发，启发出来了，后面的教育他们自己能来。
0: 啥？他们自己来？
3: 对。同志们，跟我一起唱首歌，说个九的，说个九个，预备唱。
8: 说个九的，说个九个，每天上班上，四个口六的，绕着准备。
5: 你们。

0: 热乎起来了没有？
1: 热乎了，
2: 热乎了，热
1: 乎。金花，我。喂，
0: 同志们，那就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到底是穷人养活富人呢，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呀？
3: 互相看看，
4: 谁知道？
5: 都不藏，
0: 最后一名，是不是二排二班？出列！
1: 走走走走走。
0: 跑输了，就要接受惩罚。这个问题，你们先回答。
6: 你先来。
7: 你先来，
0: 要是都不说，那我们大家就再集体跑十里地。啊！
8: 快回答！
9: 说吧，快点
10: 说。那有啥不能说的呀？那当然是富人养活穷人了。那富人给咱工钱，让咱有的吃，有的穿，不然咋活呀？
11: 你说啥玩意儿呢？那富人啥活不干，每天吃香的喝辣的。要我说呀，那明明就是穷人养活富人。富人不给你地种，你喝西北风啊？
12: 西北风谁没喝过啊？可是啊，富人家的西北风比咱们穷人家的香多了。
13: 那倒是。
14: 哎，去年呀，我在地主家里种地，这天冷，都快冻死了。多亏了地主老爷把我抬到家里，热炕上烤，还给我吃的，缓过来，还让我有活干。这不是富人又救活了穷人，又养活了穷人吗？
10: 那如果起初富人老爷就直接让你吃饱穿暖，你还至于差点冻死吗？哎，穷富都是命，前生就注定，不认命不行啊。哎呀，
12: 可说呢啊，有钱就是好。你看人祖坟修的啊，咱穷人啊想想算了。嗯，
0: 同志们，穷富真的全是靠命吗？
15: 人家富人家祖坟修得好，就有衣有食了吗？
0: 到底是谁在累死累活种地刨食？到底是谁在作威作福拼命压榨？到底是你们这帮穷苦人拼了命去养活那帮财主老爷，还是那帮财主们靠着一些施舍给你一些知识养活了你们？同志们，你们能好好想想吗？

0: 新来这指导员，你可千万得小心啊！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咱，想让咱死心塌地跟着他们干。
1: 小王子，就他们这道道啊，这小把戏还能骗了你福明哥？
0: 回头瞅准了机会，咱还得跑，千万别上当啊！
1: 我告诉你，小房子，老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必须得跑。小房子啊，冷不冷？
0: 冷啊，咋不冷？
1: 我跟你说啊，我那褥子底下还有半双鞋垫儿，垫上。
0: 我不要，
1: 暖和。
0: 我垫上了，你不冷吗？
1: 谁让我是哥呢？赶紧。

0: 那年俺13岁，13岁的孩子个子还没长齐呢。地主老爷家嫌他家马车费马，把俺们几个小孩叫过去，一人给了一套缰绳，让俺们拉。他们还拿鞭子抽，拿水泼，开口骂。在他们眼里面，俺根本不是人，俺就是他们的小马驹啊。后来俺当了兵，俺为啥要参加八路军？就是八路军让俺明白，俺不是小马驹，俺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啊。
1: 既然指导员能说自己的故事，俺也不怕了。俺是2排2班长林长富，山东人。长富长富，俺爹生俺的时候就想让俺长命富贵，可俺这倒霉催的一天没富过，命看着也不咋长。8岁那年俺娘死了，15岁那年俺爹也死了，都死在战乱逃荒的路上。俺在家里排行老大，就接着带着3个弟弟妹妹继续逃荒。在逃荒的路上连块树皮都没有，可怜的3个娃娃就这么一个一个活活的给饿死了。
2: 指导员，我也想说。
3: 指导员，我也想说。
4: 哎，小叔，俺叫王富民，是个穷小子，穷得叮当响。俺爹俺娘因为交不起地主家的租子，活活都被还乡团打死了。俺自己个儿先是当了国民党的兵，是混上口饭吃了，但是忘了自己的本。后来俺就来了共产党的部队，穷啊，实在是穷啊，穷的都没盼头，就盼着蒋介石要当正牌的。可是就因为这事儿，俺差点当逃兵。现在想想，就算是蒋介石来了，对咱穷苦的老百姓有啥好？俺王富民以前是瞎了眼，现在心敞亮了。俺发誓，从今天开始，只要打仗，俺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砖，只为咱穷苦的老百姓，为俺自个儿。
0: 福民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说得好啊。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我们吃得了这么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别人，那我们不愿意。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再也不要过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你们说是不是？
5: 是。
6: 是。是。

0: 老板，结账。二位先生吃好了。老板，你这馄饨味道没变。这位先生，您吃过我家摊子？
1: 鬼子来之前常来，快10年了。
0: 我们也是流浪多年，去年年底才回来南京，幸好还找到了这个地方，支起了这个摊子。真是福气啊。
1: 福气倒是没有，只求平平安安。莫在打仗，莫在动荡。陪我们这些生斗小民留条活路吧。
0: 老板，你保重。谢谢。这位先生，这些钱不太够啊。不够？真对不住。你看这东西啊，天天涨价，这钱呢？ 都快不是钱了，谢谢，
1: 老谢，
0: 先生慢走。

0: 校长，啊，光庭兄，
1: 子修兄，杜将军，光庭啊，东北的情况不乐观吧？你手下的军队占尽了优势，共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壮。如此战绩，说不过去啊。
2: 校长，学生惭愧。
1: 啊，请你看见东西。
0: 这不是一首歌吗？什么意思？最近共军在部队推广一种“诉苦运动”，这首歌就是他们的终极武器。我在很多的场合都听过。他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话：“听了这首歌，就算是顽固如蒋总裁，心都会变红。”<笑>
1: 这就是个笑话，你信吗，
0: 校长？ 但是这首歌本身和他背后的“诉苦运动”确实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我军在军事上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共党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哼，
0: 他们是什么都想要啊。
2: 还有军事训练方面，林彪在东北推广新的战法和战术，这个也不得不防。
0: 共军虽然在表面上
1: 全线溃退，他们现在居然还有能力招收新的兵员，而我们现在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很多士兵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跑到共党那边去了，这个仗不好打呀。不仅仅是东北吧，全国各个地方都有问题，都不好。
3: 如归啊，把你掌握的情况讲一讲。是。今年八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原文是：“一切反动派皆是纸老虎，一捅就破。”这些话呢，表现出他们在战略方面故作轻松，而在战术上却从未掉以轻心。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80余次作战。 包括杜将军所部、谭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相继遭受到了不同的重挫。我们虽然收复了张家口在内的100多座城市，但损兵折将，战线越拉越长，以前的大好局势已经悄然逆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防。
1: 我早就讲过了，这是共军的消耗策略。 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力量，消耗我们的兵员。他要由弱变强，等到双方力量持平的时候，再寻找机会和我们决战。但是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啊！仗一仗一仗的打下去，我们的力量消耗也越来越多。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0: 校长。

0: 学生斗胆说一句，
1: 讲。我个人认为，我军与共军在优势上的逆转，其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战略和战术层面。
2: 毛泽东，你此话怎讲啊？
0: 毛泽东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他说。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强大的力量是人民，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政治主张和战胜谋划，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在进行。你比方说，东北的诉苦运动，还有他们的土改运动，
2: 好了，广定，不用再讲了，啊，这是共产党蛊惑人心的宣传。我们的将领们不要相信这一套，应该是肃清他们的流毒。 在我们的体制之内，不要去端共党的饭碗。说白了，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嘛。
1: 校长，教训的对，学生明白了。校长，经济问题确实是核心问题，要想解决现今的困境，我想，清查团的那个计划。 是否可以考虑推进一下了？
0: 什么清查团？哦，是这样。针对各地战后接受日伪政权而爆发的腐败问题，政府决定搞一次清查运动，
1: 要派一些调查团下去各个地方，以审计的方式把那些发了国难财的蛀虫们的钱再掏出来。
0: 此修兄，这样有用吗？有用。
1: 一定有用，他们贪的实在是太多了，把这些钱集中在一起，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至少可解燃眉之急。
2: 就这么决定了吧，啊，按刺绣说的去办。
1: 是，校长。

0: 老局长，我还是不理解。我们要的是军费，可南京却给我们送来一个清查团，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嘛。
1: 所谓清查团，就是让他们清出来的钱去充实军费。这个是老头子想出的绝妙举措，在他那里，这八竿子都可以打得着的。
0: 可他们在北平、在徐州搞的事情还不够荒唐的吗？哼，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整个城市被搞得鸡飞狗跳，每个被清查对象都明码标价，贪了多少，按比例拿出来交给清查团，就当是买了免死牌。
2: 我也想过要选校长，可是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认定的事情，任凭你怎么劝都是听不进去的。
3: 整个官员体系都烂透了，然后还要靠这个体系自己去清查自己，而我们这些需要经费来打仗的人，到最后还能等到什么？
4: 恢复经济，
5: 恢复民生，
6: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民主，
7: 学生也要民主，
6: 反对内战，
7: 反对内战，
6: 反对暴政，
7: 反对暴政，
6: 恢复经济，
7: 恢复经济，
6: 恢复民生，
7: 恢复民生，
6: 学生也要吃饭，
7: 学生也要吃饭，
8: 连学生也挨饿，没饭吃了。
9: 知道清查团要来，消息灵通的早就已经打点好了。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不止军费没有增加，财政的状况更加糟糕。有限的粮食要首先保证部队的供应。
8: 虎狼当道啊！老警长，你说还有救？我怎么知道？也许再给校长一些时间，他会有办法吧。
6: 学生也要吃饭。

1: 宣传鼓噪，这怎么收场啊？你说的没错，眼下稳定军心，稳定民意才是上策。对这些学生，已经让保密局沈阳寨来想办法了。
0: 学生的事情，还是用学生的方式来解决吧。
2: 解放经济，解放民生，解放民主，学生也要吃饭，学生也要吃饭，学生也要民主。同学们，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千万不要参与到政治那些是非中去啊！
3: 林志文，你在胡说什么？你说的这些政治是非，又有哪个不与我们切身相关啊？
2: 同学们，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4: 我们要为之呼喊，为之奋斗。快走开！是。把这些人全都给我抓起来！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重谈和谈老调的同时，向各战区发布命令。 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的作战任务，试图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集兵力，向临江地区大举进攻，企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而后再转兵北上，完成其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为粉碎国民党军这一计划，东北民主联军决定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方针。
5: 以北满部队与南满部队相互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6: 动啊动啊，起来起来起来，都动动，
5: 动动，
6: 动动脚，动动脚，
5: 动动脚，
6: 动动脚，
5: 动动脚，
6: 动动脚，
5: 起来，
6: 同志，同志起来动动。 同志，连长，
5: 怎么了？
6: 二狗子，二狗子，连长，连。

冻得受不了了，要不咱俩还是跑吧。咱俩现在跑，没人能抓咱。我不行了。你咋了？你别冻傻了。

0: 同志们，想想地主老财们是怎么欺负咱们的，棉袄、大皮衣都穿在谁身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这帮穷苦百姓啊！你们说是不是？
1: 是。是。
2: 谁要和谁打架？你看，没有在劳动，劳外劳。
3: 但是我

0: 站住！
1: 站住！站住！

怎么说？一会儿再让老子冲一次吧。啊？

0: 哥，你撑住！卫生员，卫生员！
1: 别忘了，
0: 哥。
2: 你看宋云哥这架势，像不像咱们五排长？
0: 像。
2: 小凡子，
0: 哥，
2: 我现在到，我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党走，坚持住，别落下。小凡子，
0: 哥，
2: 哥突然间有点冷，
0: 冷，
2: 冷，为啥？

0: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效至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麻烦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多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7: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4: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9: 沈阳丢了，
4: 历史即将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抗。

0: 下面播送9月22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白浪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与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替代，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5: 一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泥泉杯，广西。

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趣西厢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古岭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家都知道，这原来的九连就是个落后连，现在呢，变成了全团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铁拳头连。这种惊天动地的改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请赵指导员给大家讲一讲。
1: 同志们好，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可说的，还是让我们连第一名特等功臣房天静给大家来说说吧。

0: 16岁，被小鬼子骗了本溪，下了煤窑。俺娘从老家来看俺，路上断了盘缠，只能把俺三弟卖了换路费。可俺娘到了本溪就病倒了，没多久就死了。俺哭，可哭能有啥用？穷人没钱看病，富人又不管咱，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娘死。
1: 可就我这么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
0: 打仗不开枪，还想过要跑。现在想想，俺真是个混蛋。这些话，俺一直憋在心里。五排长牺牲了，俺啥也没说。那么多战友都掏心掏肺了，俺也啥都没讲。直到俺的好哥哥王福民同志为了救俺牺牲了，他跟俺讲，跟党走，别落下。俺实在是憋不住了，
2: 俺要告诉全天下受苦的兄弟姐妹们，要为自己战斗。俺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4: 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5: 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们，好好总结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诉苦运动经验，要在全军全国推广，还要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诉苦运动，让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
6: 目前在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在战术能力的差距上已完成了逆转。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对的部队是一支新体系下的共产党的军队。
7: 东北后勤工作的方面也有捷报啊，才一年多的时间，东北的武器工厂、粮食基地、机器制造、被服供应、医疗用品和人才的培养，以及我们后勤人员的培训，这些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可以说啊，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8: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东北局预测，到今年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000余万亩土地。
9: 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多万担。农民手里有了粮食，胆子也大了，各地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5: 目前形势的巨大反转，归根到底还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啊。
7: 因为我们的农民有了土地，吃饱了肚子，年轻人才踊跃参军嘛。他参军就是为了跟着共产党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呀。
5: 土地革命啊，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土地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有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胜利。
10: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革命高潮将要到来。
11: 主席同志，关于2月会议发布的新高潮的论断，我们很多同志表示不能理解。我们党正值困难时期，这凭空而起的新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真的具备了发起反攻的能力吗？主席同志，能和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5: 关于新高潮的论断，我必须解释一下。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 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就是为了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12: 请问主席，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5: 当前的军事形势已经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的七个月作战，已经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蒋军兵力不服分配，征兵啊不足规定数额，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经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权，如果能够在今后的数月内再歼灭40至50个旅，达到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13: 好，好，好。
5: 不只是军事啊，政治、经济、民生各个层面都会有巨大的变化。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扩大。我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意义的。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而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代表了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还大反攻？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个革命的新高潮在什么地方。结论太草率了。这个毛泽东啊，总是自视甚高。
1: 总裁，毛泽论断的确有些狂妄之态，但是从他提供的论据来看，某些问题还是有的。
0: 有什么呀？这就是一派胡言，布雷啊。
2: 好，好。总裁，记者们都到了，是否可以会见？
0: 好。啊，讲演稿准备了没有？
1: 总裁，这是我们昨天连夜赶出来的官方宣言。一会儿那些记者如果咄咄逼人的话，大可不必过于计较，按照这些可以说的说出来就好。
0: 算了，不用了，我正好有话要跟他们讲。
3: 诸位，我刚刚听到了一个痴人说梦的笑话。有的人讲，他们正在迎接一个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为了这个所谓的高潮，他们准备发起一场反攻。
4: 蒋总裁，您指的这个妄人是毛先生吧？
3: 请你先坐下。诸位，请你们坐在这里听我讲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所有的反贼想要颠覆政府，想要夺取政权，不外乎两种手段。第一，就是盘踞一方，负隅顽抗；第二，是四处流窜，扩大其影响，甚至想挑动各地的骚乱。

0: 扣并不可怕，富余则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共产党的富余不会成功，因为党国的军队想要打到哪里就可以打到哪里。诸位，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国民党一定会打败共产党，国民党可以实现党国的统一，指日可待。请诸位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1: 尽快地发出去。
0: 原告胡宗南到南京来一趟。
2: 是，要说什么理由吗？
0: 没有理由，今天必须到。
2: 是。

0: 小慧同志，快下！你怎么来了？
1: 紧急事，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
0: 啊！不行，贸然使用电台，我的交通站就暴露了。时间同志，现在关系着延安的安全，再晚就来不及了。
2: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5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自此，国民党从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

0: 抓紧时间啊，检查好自己的装备。好，抓紧。哎，来来来来来来，一二，走。好，慢点。好，来。习书记，夏静们，习书记来了。
1: 习书记，
0: 李大叔，
1: 习书记，
0: 你婆姨病好了没有啊？
1: 我婆姨这么小的事情。
0: 习主席都记在心里啊，怎么样了？
1: 好了，等到夏季干活了，那太好了。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0: 对，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1: 习主席，你可要小心啊！
2: 是啊，
1: 习主席，蒋伟军狡猾着呢。
0: 你和队伍上的同志啊，一定要小心。嗯，李大叔，乡亲们，大伙都放心啊。胡宗南这老小子要是打过来。
3: 我们也不会让他好过的。好，好，好，对，大家放心吧。哎，哎，习书记，啊，哎，主席正等着你呢。哦，我先过去了啊，乡亲们。第31日，湘军24路到达延安以东，彭总想在清化边附近打几个伏击战，掩护中央的撤离。嗯。
4: 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
3: 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捆马乏，再搞运动战，逐个歼灭。嗯，
4: 这就好比拉碾的推磨，胡宗南的部队就好像那大苞米谷子一样。
3: 对，
4: 把他迁到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磨一磨，磨他个稀巴烂，然后一口一口吃掉他。
3: 是啊，主席。 彭老总就是想以小部分的兵力诱敌至西北至安塞，再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东北至清化边，待胡宗南所部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将以几倍余敌的兵力展开猛烈的攻击。嗯，主席，我们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次，彭老总和西北局派我过来，第一是向您汇报，第二就是催您赶紧走。
4: 嗯，
3: 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屋子打扫干净，家具摆好，我们还要回来的。主席，我们一定坚持战斗，早日迎接党中央回来。
4: 好，
3: 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嗯，
4: 乡亲们，不能走啊！这次胡宗南是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们的部队都在外线作战，敌众我寡，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知道很多老乡、同志们觉得我们离开延安，中国革命就完了，啊，就没有指望了，是这样吗？ 我看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延安呐，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箱啊！蒋介石、胡宗南，就像是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是奔着宝箱来的。可是，等蒋介石、胡宗南拿到宝箱之后，打开一看呐，哎，他们想要的。 延安一样也没有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共产党的宝箱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啊，而是民心呐。他们占领了延安也没有用，因为乡亲们的心是跟着共产党在一起的，他们割不断，运不走，也永远得不到。
0: 毛主席说的对呀，对。
4: 我们不怕胡宗南，中央走了，我们把延安保护好，等着毛主席和中央再回来。
5: 我们等着您回来，
4: 等着您回来呀，
6: 毛主席，书记，我们等着您回来。
4: 谢谢你们呐，记住啊，别跟强盗硬碰硬，要坚壁清野，保护好自己呀，啊，乡亲们。 少则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的。我们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0: 杜宪，杜宪，你一定要回来啊！我们等你。哦，
4: 会回来的。
1: 我等你回来，
2: 书记。
4: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书记，早点回来。
4: 回来的，
0: 早点回来。
4: 会回来的。
0: 徐书记，
2: 谢谢。
0: 徐书记，一定要早点回来啊！
4: 保重啊！
0: 一定要回来。
3: 1947年3月，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境况中，党中央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转战陕北，同时陆续将部分中央机关撤离陕北，朱德和刘少奇则前往华北寻找中央工委新的落脚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的战略考虑，仍坚持留在陕北。这不仅牵制住了胡宗南的20万大军，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这里，
7: 胡司令，
8: 胡司令，
7: 胡司令，

0: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只做登记，不许破坏，不管它多旧多破多烂，它毕竟是中共首脑的权力机关。
1: 明白。

0: 共军现在已经失去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我们的军队已经深入到了共军的占领区，把他们赶到乡野村外了。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共军的老巢延安已经收复了。 所以，诸君啊，请拿起你们手中的酒，我们现在可以举杯相庆了。好，来，来，好，大家随意啊，随意。
1: 文三。
2: 要动手下寿山，
1: 其中又是兵力，追击共军，不惜一切代价，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了。
2: 总裁，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我觉得问题不大。
1: 现在毛泽东啊，就在寿山的眼皮子底下，
2: 他就算是个孙猴子，也逃不出我们如来佛的手掌心了。
1: 好，如果能够抓到毛泽东，摧毁他们的指挥核心。
3: 我们统一全国的大业，指日可待嘛！
4: 呸！提前恭祝总裁，当后打劫。
5: 彭总，
3: 彭总，
4: 彭老总，
3: 正在清理战场，粗估歼敌600多人，
4: 同志们打得好啊！
3: 啊，
4: 是。
3: 不过。 永平镇一仗打完以后，胡宗南很快就会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了。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根据目前的消息汇总来看，第24旅一个团由清涧开往瓦窑堡，135旅很有可能南下。董钊率整编1军5个旅和刘戡率整编29军4个旅，分别从盘龙。
4: 清化边向西北方向开拔。
3: 李家川，
4: 就是李家川。第135旅南下，目的就是为了和董钊刘戡这9个旅会合，企图在李家川一带围歼我军。但是我们绝不能在李家川和他们决战，咱们不负领军，千旅战术，重要的是我们牵着他们走。
3: 这场仗，你觉得应该怎么打？
4: 胡宗南的部队现在一直咬着中央走，要想为中央解困，我看必须要把他们打趴了。现在目前歼敌600余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要吃掉他一个整编旅。
3: 对，
1: 落单指135旅，
3: 就是他。
4: 根据目前敌人前进的态势来看，135旅。
3: 很有可能沿着瓦盘大道南下。
4: 如果我们能够牵制住敌军9个旅的主力于西，那我们就可以集中主力部队在东面的养马河，把135旅包了饺子。嗯，
3: 他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4: 但是这个方案风险也很大呀。唉，清化边是布口的镇，这养马河。 可是虎口夺食啊！最关键的是，我们离中央太近了。
3: 是啊，太近了。依据速战速决，打一场，我等干脆的歼灭战。
6: 周副主席好，
7: 总局同志，辛苦了，祝贺你们！您还真赶过来了，
6: 在你们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就是再远，我要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呀！
7: 周副主席，如果要是没有边区群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援，就没有三次战役的胜利啊！嗯，
6: 边区同志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7: 边区的人民真伟大。
0: 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1: 是啊。

0: 周副主席，您过来看看。周副主席，您看啊，看看这些武器。这胡宗南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了。
1: 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三次大的胜利，歼灭敌人五个团三个旅，还缴获了这么多的战利品，了不起啊！
0: 辛苦，辛苦主席。
2: 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
1: 毛主席
2: 和朱总司令，向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问好，并热烈祝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
1: 今天我们西北野战兵团取得的胜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为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的战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 以后啊，不管国民党打多大规模的战斗，我们都奉陪到底。同志们，乡亲们，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自从我们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在陕北，自从我们撤离延安以来，一直和边区的居民们并肩战斗，收复延安，夺取全国的胜利。

0: 讲得好啊，谢谢这个鼓励。首山啊，你手下养的是不是都是饭桶啊？跟着毛泽东的屁股后面转，就在陕北，可是就抓不到人。
1: 校长，属下各支部队确实已经竭尽全力了，只是毛犯所重，确实比我们熟悉地势。
2: 加上民众的舍命掩护和支持，
0: 我们的追击行动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明显的战果。
2: 好了好了，不用再讲了，你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延安。
1: 什么？校长，有这个必要吗？
0: 当然有必要。
3: 校长啊，
1: 延安毕竟是共军的根据地啊，他们经营了十几年，人心都红透了。
3: 再说了，我的部队到目前为止在延安
1: 还没有站稳脚跟。校长要来的话，安全不能够保证啊。
0: 他毛泽东可以来我重兵把守的重庆，我就不可以去他已经逃离了几个月的延安吗？啊？
3: 我可以安排，但是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关键是
1: 它会牵扯到

0: 追捕猫的计划。校长，您再好好想想吧。
1: 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会妨碍你捉莫泽东吗？
0: 校长，三思啊。
1: 好了，这件事情不在意。
2: 达令，既然捉毛的任务已交给寿山，你让他去做便是了，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反倒是给前线增添麻烦了。
1: 延安之行的意义你们都不懂，这个寿山他更不懂。
3: 往西走，宁夏马鸿逵的七个骑兵团在等着我们。即便是躲过了马家军，西边可是大荒漠呀，我们中央纵队绝对不能往西，要向东走，一直走到黄河边，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
4: 绝对不能渡河，蒋介石就是逼着我们过黄河，一直逼到华北，想一拳头把我们给打掉。我们必须也只能待在陕北，才能把胡宗南给牵制住，这是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已经定了的战略布局嘛。
3: 可是现在刘戡的部队离我们咫尺之遥，如果连中央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谈整体布局啊？
4: 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之间是有空隙的，我们从这个通道一直往西走就可以化险为夷呀。
3: 哎呀，太危险了，主席呀，这太冒险了。
4: 我再说一遍，我毛泽东个人的安危没有那么重要，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才是最重要。
5: 主席，首长，不能再吵了，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6: 二位，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要马上脱离险境，我看这样行不行？先按主席说的，先往西走一段，然后再视情况再往西北走，好吗？
7: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孟良崮一带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8: 主席，老蒋这次调大兵来围剿党中央，他肯定以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一定急着把所有的部队全都调回来护驾。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正在规划的是全国反攻的大计划。
4: 根据书记处的分工，少奇老总他们已经开辟了新的战场，站稳了脚跟。我们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深沟大川转悠，虽说是险象环生，但毕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啊，为我们外线作战的部队减轻了压力，争取了时间呢。
5: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集中力量，大量的歼灭敌人，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啊。
1: 刘邓所部已经南渡黄河了，你们怎么看？
9: 校长，这个情报
10: 我参谋总部
9: 早已经收到了。根据目前全国的战略态势来分析的话，共党各战区的核心战略应该还是会去
10: 拱卫中央。
9: 此战刘邓共军回窜鲁西，我想也应该是一种牵扯的战术吧，对我们的固有的防御战略应该影响不大。我想我们稍作调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10: 好的。
11: 司徒雷登大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坚决认为共军在月圆之夜南渡黄河绝非是好兆头。
1: 不用理他，这个司徒大使和马歇尔一样什么都不懂，就喜欢瞎指挥，不用管他。
11: 明白。
1: 诸位，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戡乱动员令。
12: 好了，我们坐过去讲，请吧。
13: 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11: 是。
13: 宣，开始吧。
12: 是。戡乱所需之兵役，所需之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依法惩处。凡怠工、罢工、停业开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循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国民政府还决定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并将中共参政员予以除名。
13: 好，先读到这里，具体的细则我们可以再往里面添加。
12: 是。哦，还有个问题。
13: 讲。
12: 就是在动员令中将共产党军队所占领地区内所进行的抵抗战斗定性为武装叛乱，我们认为这恐怕会引起一些民主人士的质疑，是否还应该讨论一下？
13: 徐恩啊，这个讲法是错误的。
14: 布雷先生，我看武装叛乱的提法就这么定下来吧。啊，民主人士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我们不能什么声音都去理会吧。
13: 还有，我看徐恩在最后再加上一条，目前共党已经成为我们推行民主和实施宪政最大的障碍和敌人，所以必须要完全的清除，这是我们现在没有选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15: 看报，看报，今天的报纸，看看蒋总裁新颁布的戡乱总动员令。这位先生来一份吧。
16: 报告。毛主席好。啊，
17: 习仲勋同志，来来来，小五。
16: 哎，谢谢。主席，我和彭老总从前线回来了，听说您有事要见我。啊，
17: 哎，坐。
16: 哎，
17: 来，抽烟。
16: 啊，不抽烟。
17: 烟不抽，茶总得喝一杯呀。啊，
16: 谢谢主席。
17: 清华边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啊！
18: 彭老总带着你们歼敌三千，
17: 活捉了敌军旅长李继云呢。加上杨马河、盘龙镇，可谓是三战三捷。
16: 党中央转战陕北，也是险象环生啊。
17: 主要还是你们在前方牵制了敌人呢。坐。
16: 哎，盘龙打完了，彭老总啊，他想调出一些好枪去警卫团，但是
17: 好钢用在刀刃上，哎，只有前线多打胜仗，中央机关才会更安全嘛。习仲勋同志，今年34了？
16: 是的，主席。
17: 我记得45年抗战胜利之后，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中央一直是举棋不定啊。
16: 我记得，主席。当时您有几种考虑吗？一是南下到王镇部队，二是于高岗去东北，三是于陈毅去华都。
17: 书记处的同志考虑啊，要选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的书记啊，这个同志啊要有群众基础，还要有勇气啊，敢担当，能够肩负起保卫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呢。
16: 我记得，主席。
17: 思来想去，也只有你习仲勋同志最合乎这个条件。
16: 主席，我知道，我是您亲自选出来的兵，我的任务就是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未来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障。
17: 对，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个任务啊，当时很重要，现在同样也是很紧迫。
18: 对，我看你在前线的工作可以交接一下。
17: 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现在 很需要你这个从群

0: 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0: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1: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1: 就怕出问题。
0: 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1: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0: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1: 就怕出问题。
0: 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1: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2: 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
13: 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
14: 他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

0: 血，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便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

0: 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排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870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870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3: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
1: 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4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4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3: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4: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5: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6: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4: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艺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7: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4: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8: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1: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9: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3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3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1: 汪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10: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 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是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现在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

0: 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1: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3: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2: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4: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2: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5: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1: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6: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 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在把各省注册的这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1: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7: 那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1: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8: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1: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6: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 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

0: 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体制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3: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加入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4: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5: 那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这手机充个电呀、啊，喝点水呀、啊，这里烤肉药香。这个城市对我们骑手来说还挺好的。
6: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7: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6: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8: 我2024年开始入驻的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社保补贴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9: 针对新就业群体，人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2: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1: 加大对

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0: 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啊。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呢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的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难啊，充电啊，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是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1: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2: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3: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0: 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2: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3: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4: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5: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6: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的利用了起来。
5: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7: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2: 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阵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8: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1: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9: 我们西城区啊，就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呢，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栏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1: 从奔跑者到

0: 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1: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2: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3: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4: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0: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4: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2: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 虽然忙碌，
13: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

0: 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比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中国骑兵，前进！

0: 弄得跟自个儿家似的，还多那么热情。自个儿啊，
1: 谢谢，
0: 赶紧，别忙了。
2: 对呀，
3: 会保安的。
4: 国家强，赶走日寇，建家乡。
5: 好，好。
6: 哎，在那边报名，快去吧。
7: 哎，小兄弟，说你呢，报名没有啊？
0: 你选的啥？
8: 小兄弟。
0: 我说你这小兵丫头还没我裤腰高，你叫我小兄弟啊？
9: 多大了？
7: 我不告诉你。再说我们这儿不论年龄，论军龄。嗯。
0: 啥叫军龄？
7: 这都不懂还好意思问？就是当兵的年数。
0: 那你们军龄多长啊？
7: 我啊，当兵都一年半了。你现在报名都没我资格老。哎，我说小兄弟，你快去吧，要不然啊，你更落后了。
0: 那合着我要是当了兵，还得听你们俩指挥啊？
7: 我们是宣传队，我不要你这个傻大个。哎，你去那个炊事班挑水合适？
0: 挑水？开什么玩笑？知道这什么刀吗？哥萨赫的军刀，
10: 吓着了吧？
0: 干嘛呀？
11: 跟他们瞎拼？
0: 他让我挑水去。
12: 报名去，
13: 咱当兵就当这个踏实。
14: 我可不挑水啊！
13: 别走。
15: 想当什么兵啊？
16: 当骑兵啊！
15: 当骑兵得治己带马，没有马就不能入伍，知道吗？
16: 啊？
0: 哎，不是，小兄弟，小兄弟，小兄弟，你等会儿。
16: 我说，兄弟大哥啊，我们报名参加骑兵，我们还自己带马呀？
15: 没错。
0: 不是你的意思，没马就不让当兵了？
15: 对，就这么回事。
0: 你小心眼儿。不是你，不是你，这不有点死心眼了吗？你发给我们俩马，我们不就有了吗？我没听说过，那我要去饭馆当厨子，我还带锅带着菜刀过去啊？
16: 是啊，
0: 真是
16: 你们这骑兵连一跑，呼啦啦一片，那么多马，分给我们俩一人一匹，我们又不多要。
0: 我们俩就这俩了啊？
16: 是，
0: 就这么定了啊？
17: 小伙子，你们俩要当骑兵啊？
16: 啊
15: 啊！这就是我们政委。啊。
0: 郑先生，我们俩就想当骑兵，看好这两匹马了。您看，
17: 我们都是人民军队，官兵平等。我不姓郑，我姓邝，叫我个邝政委就行了啊。
13: 邝兄，我们都是穷人家出来的，哎，家里买不起驴，更买不起马，但我们都真想当骑兵。哦，
17: 你们俩是当地人吗？哎，
0: 我们家就在那边，
13: 我们家住那边。哎，哦。
17: 那你们俩是当地人，应该知道这一匹马得160个银元。可骑兵要发展，怎么办呢？只能靠当地的老百姓贡献马匹。那你们俩参军不带马，我们暂时是不能接受的。要不然这骑兵没有马，他骑谁呀？骑的什么兵啊？那不就成了步兵吗？你们俩目前这情况呀，只能去当步兵。抗日救国是不分兵种的，都是打日本的，都是很光荣的啊。哎，那边又来个入伍的，你看。
18: 这，
19: 报告老总，崔秉志来报告。嗯，
17: 不错吧？还会敬礼啊？不过你这个礼啊，敬得太不标准了。以后到队伍里啊，得好好的练练啊。
19: 是。
17: 胸前挂着大红花，笑得满脸核桃仁，这小脸挺精神的嘛。啊，欢迎你加入到我们骑兵队伍中来啊！
19: 哎、谢谢谢谢。
17: 走，屋里坐。
19: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
15: 你们不能进来。
19: 好，
0: 这兵到底当不当了？
8: 当啊，当我就当骑兵。

0: 我认准骑兵了，我也认准当骑兵了。再说了，那日本骑兵惹咱那一肚子气，咱得在马背上找回来。
1: 哎，你们家那院里不有两匹马呢吗？咱哥俩一人一匹呀、啊！
2: 走走走，
1: 那是东家的，你让我吃里扒外啊？你能偷，那是你姐姐家的，反正胳膊折在袖子里。
0: 你别胡说八道啊！哦，我偷我姐的马，那我姐在人家还抬得起头来。
1: 那你让我偷啊？
0: 啊，行行行行行。

0: 驴行，为啥不行啊？那骑上它也四条腿，肯定比人跑得快呀、啊。哎，过来，给你抓过来。哎，你说我怎么才想起来啊？这铜牛铁驴纸糊马，这驴比马还结实呢。哎。
1: 那你老爷子能乐意吗？全指他磨豆腐呢。
2: 我跟你说，我现在不管我爹乐不乐意，这驴我骑定了。
3: 到哪儿去了？赶紧吃饭去吧。嗯，
2: 给盛碗汤。
4: 哎，好嘞。
1: 哎，我说孙妹妹，你可真实诚啊！知道你哥刚吃完，就给你哥卷了一块。嗯，拿着吧。
2: 没张手啊？
1: 啊？不是给我的。
2: 哎，哎，你看你这块鸡蛋，这里头最大的那一块，我刚才都没好意思夹，让你给夹走了。
0: 爹，
2: 嗯，
0: 给您吃吧，
3: 吃饱了，没这福气。
2: 哎，给胡爷苗吃吧。哎，给，我爹不吃，你吃吧。
0: 快回去吃吧。
5: 饼都给你卷好了，咋还不吃啊？
0: 哎呦！ 我说兄弟，咱甭拉磨了。你说一天到晚跟这磨屋里转悠，多没劲呐！哎，跟哥们走吧，我领你参加八路军，咱俩大会合，怎么样？没准咱俩都能成大英雄呢。哎，到时候你得给哥们争口气啊，听见没有？哎。
2: 你手痒痒了，那我就下这套。爹，你这怎么这么说话呢？您瞧，你这驴多少时间没刷毛了，都结疙瘩了。我帮你干点活，你还不高兴？看着当爹的，孩子好不容易勤快上一次，也听不到你一句好听的话。哼，他勤快，他要真勤快，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6: 四爷，四奶奶，想跟您商量个事儿。这事儿对不起您，对不起罗家。我想报名参军。
7: 不行，你上哪儿去啊？
6: 那不是你，我是说他欠咱们家钱还没还呢。
2: 就是你说你这说参军就参军，那谁送我二少爷上学呀？
7: 就是。
6: 四奶奶，
7: 那四眼狸官都参加八路军了，早不正经教书了。
6: 就是他不上学，可地里那么多活呢，马上就要收玉米了。
8: 对，
6: 先
8: 不说那些了，这日本人打进来，人心惶惶，哪还有太平日子过呀？他要是走啊，住。我说啊，你既然报了名，怎么又回来了？
7: 我报的是八路军的骑兵，
8: 人家让自己备马，我没有，您不收。
6: 哎，瞧瞧瞧瞧。
8: 八路也不要穷鬼，
7: 吃饭也堵不住你的嘴。少说两句吧。
8: 我说，你当不当兵，我罗家管不了，你自己看着办。要是走呢，我就多给你接半年的工钱，另外多送两双布鞋给他。也算我对得起国家，也没亏待你。你要是不走，留下来，该干啥还干啥，我罗家。 不短你口饭吃，啊！
6: 四爷，我欠罗家的情，我。

0: 姐，你老躲我干嘛呀？我有事还跟你商量呢。去，没得商量啊！
1: 你这是咋了？有话你就不能好好的说呀？那孩子一说话你就给他往回撅，
0: 就是。嘿，他一撅屁股我就知道惹什么事。哎，我跟你说，想当兵我拦不住啊。
2: 你要当兵，我咋不知道啊？那当兵咋还要驴呢？我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那骑兵得有马呀，咱家哪有马呀？我就琢磨着看着带着驴去试试行不行？
0: 当兵我不反对，驴你不能动，
2: 日本人要打劫村子啥都给你抢个精光，中国人要都像你这样早亡国了。
0: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大爹。
2: 哎，你干嘛呀？这是！哎，行，那你打死我得了，爹！你要不打死我，我早晚也得让日本人给打死。
3: 爹，别打了！
0: 我打死你！
2: 哎呀，
3: 你咋
2: 能
0: 别把孩子头上打呀？你要打了破了，像可咋办呢？
2: 这，疼不？啊！爹，娘。
4: 今天你们要不同意让我带着这头驴去抗日，现在我就死在你们俩面前！哎，
5: 春雷，快把刀放下，放下！
4: 你当兵，你就去吧。可这头驴是咱家的命根子呀。我和你娘都老了，推石磨。 谁也推不动了。你要是把这个驴牵走了，不等日本鬼子把我们杀了，我们也早就饿死了。你要真是有，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6: 到了战场，长点心，别给咱们罗家丢脸。大文小鬼子，你得把他活着给我驮回来。

孙子，你这是？你听，有动静。

娘，这磨我能推得动，让春雷哥骑驴去吧。

0: 后给。
1: 你先拿着，等你打仗回来，亲手给我戴头上。

0: 春子，你别怨我，这次我早想给你了，可一直在我身上装的，从新的装成旧的，一直没机会给你。我要是再从这儿待下去。
1: 我这辈子也没机会给你，我得去打鬼子，我得换个活法。大红怎么样？以后，
0: 春子，你这是？
1: 把他送给你了，带他去打仗吧。
0: 这可不行。
1: 咋不行啊？这是偷东家牲口。这是我的，我爹送给我的嫁妆，我现在不结婚了，他就没用了。你带着他去打小日本啊？
0: 那也不行，孙子，这份情我心领了，可这个我受不起。你等等，
1: 我知道你的难处，我也知道你为啥要去打小鬼子。 你就带着大红去吧。你要是能活着回来，我就嫁给你。到时候，天王老子也别想拦着我。

0: 你得记住我，哪怕将来咱俩再也见不着了，你得从头到脚的把我记住了。
1: 你要是死了，就是国家的；你要是活着回来，就是我的。真的，我胡彦民要是忘了你这份情。 我是畜生。

0: 孩儿此番告别，投军报国去了。爹。
1: 走向战场。出来，出来。走。严明，咱啥时候回来啊？
2: 还没去呢，先说回来的事儿。

0: 别临走让他们起急。
1: 爹，娘。

孩子，刘家就你这条根了，当心点儿。

0: 做好准备，连长准备战斗，检查装备，准备战斗，检查装备。
1: 将军，八路骑兵还没有动作吧？
2: 中国人讲，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要着急，八路的骑兵就要上钩了。

0: 驴肉火烧，剁阿胶，出来，扒了你的皮，
1: 出来，啊，小鬼子，啊，哪儿呢？
0: 这回他们少，剁他们俩。
1: 哎，
0: 抽什么你啊？胡扯啥？人家都有枪，你拿个破刀想剁人家，你牵着点你的马。
1: 咱俩。
0: 要跟他们斗，咱得玩点阴的啊！玩啥阴的？哎，你着啥急？干啥呀？咱俩一块扔啊！哎，听口令啊，我数到三，咱俩就扔啊！摇马，一、二。
2: 没死的三呢！总也打响了，出击！快点！
3: 八路的骑兵还没有出现，我们暴露了。
2: 阿忠，那边有情况。
4: 一个鹰小森一呀，想要出来钓鱼，命令部队迅速撤退。
2: 团长，这就撤了，这不白等一宿吗？
0: 直接命令。

0: 将军，刚才冒出了两个小贼，我们的计划失败了。
1: 八路，这不像顿河哥萨克骑兵的作风。
0: 哥萨克，八路骑兵团的头子姓宗，留学过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哥萨克骑兵的训练，哼，竟然如此怯阵。
2: 真是丢尽了哥萨克的脸！哥萨克骑兵，早晚让你尝尝我们帝国骑兵的厉害。等着瞧。
3: 哪个庄的？
4: 大刘村。
2: 你呢？哪个庄的？
3: 俺跟他是一个地方的。
2: 哎，啊，
3: 刚才是。
2: 对对对，就是我们俩，没错，就是我们俩打的。
3: 啥时候打的？你忘了？刚才你拿大刀挥了半天，我踢了好几个呢。
2: 没错，
3: 那是鬼子打咱。
2: 是，
3: 你没还手啊？那子弹顺着头皮飞了多少发？吓傻了。
2: 哎哎，
3: 到底那鬼子是不是你俩打的？
2: 没错，就是我们俩打的。
3: 为什么要当骑兵？精神，嗯，当了骑兵才能打鬼子。
2: 对，怕不怕？
3: 不怕。
2: 那马几岁了？
3: 2岁半，正是身强力壮的好时候。
2: 哎，喂喂喂，长官，我这个驴啊，1岁半，比他那马还年轻呢，他也是身强力壮的。
3: 没问驴。
2: 拿那玩意儿干嘛？喊小鬼子呀。
3: 有两下子，行了，牵着你的马跟我们走吧。
2: 哎，
3: 哎，掌柜，等会儿，
2: 我牵着，我也会武术啊。你看，哎，停，停，停，停，
3: 等有了马啊，再来找我们啊。行，
2: 啊，
3: 走吧。
2: 哎，别呀，大胡子，俺们俩一块儿来的，要一块儿收啊。
3: 一块儿收
2: 啊？
3: 嘴和鼻子还长在一块儿呢，嘴能吃饭？
2: 鼻子能吃饭吗？
5: 不能。
3: 不是你这比喻就不恰当了，我现在反正是回不去了，我都从家出来了，在门口还磕了仨响头呢，我回不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2: 不行，没马不收，这是我们骑兵的规定。
3: 不是你咋死心眼儿呢？这不都是四条腿的吗？再说了，常言道，铜牛铁驴指虎马，是吧？
2: 有这句话。
3: 对，而且这驴比马还结实呢，驴好伺候，喝凉水都不生病。
2: 骑兵是骑马作战，能骑驴吗？
3: 行了，你回去吧。啊，走，
2: 这，
3: 这咋着？
2: 该收不收？老子还不想去了呢，骑个马有啥了不起的呀？老子骑头驴照样拉队伍，没准自个儿还闹个司令当的呢。你去吧，我回去了。哎，别出来，
5: 我们
2: 一起来一起走。
5: 你站住！
2: 哎，
5: 这刀是哪来的？
6: 这还真是把恶事熏到了。
7: 难道你瞅瞅，跟你这把刀一样。你看见吧？嗯，这把刀啊，刀刃直，能劈能刺。嗯，这钢也好，
8: 不过比咱的马刀长，比日军的马刀也长，真是个好东西。
6: 行了，带他去报道吧。受完训送炊事班训练，
2: 走吧。
7: 哎，老总，这炊事班是干啥的？
2: 做饭的。啊？
7: 哎呦，那不行不行，我这饭馆3天学徒我都不敢跑这儿来做啥饭呢？你给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2: 是啊，长官，我爸以前给牲口备过口料，没给人做过饭呢。嗯，
7: 当了八路军，第一点就是要服从命令。第二点，八路军的队伍里没有长官，没有老总，都是革命同志。行，走吧。
6: 哎哎，不是我，那我这刀。啊
7: 哎，不，你现在用不上，先放着，先放着啊！那可不行，是我这把刀是拿2碗老顺义的高汤，外加仨烫面芝麻火烧，还有我们老板娘拿瑞福祥的料子纳的千层底儿换来的。不是，你就不给枪就不给，你不能抢我这宝刀啊！你得把刀给我。
0: 哎，哎，哎，干嘛？把刀放下！干什么？胡闹呢！把枪放。出来，这一把破刀，你破刀，破刀，他们还惦记，我真是宝刀，你得把你把那刀鞘给我。哼，
1: 这小子还真是个生瓜蛋子，带他报道去吧。
0: 是，
1: 走吧。
2: 我那驴呢？那驴在哪儿呢？
0: 你还别说，你

0: 是哪儿来的？整得跟个干部似的，
1: 看着眼红了吧？这皮靴是哥们儿从家自个儿带来的。哎，我这样是不是看着挺像个干部的？
0: 啊，真有那么？
2: 不，大刘，你这穿靴子打绑腿不？
1: 当然得打了，那一样也不能落下。这绑腿打在靴子里边呢。行，
0: 摸着行
3: 吗？眼里别冒啥火星子了。要说咱骑兵连的鞋，那也算不错了。虽说不是新的，冬天防雪，夏天防雨，那比那步兵连的两片布布强多了，穿着照样舒服。
2: 我不听他们的，咱们说咱们的。哎，
1: 那小子，
2: 说
1: 说啥呢？
2: 一个团，其实啊，就三个骑兵连，外加一个新兵营，全是地地道道的老红军的。有这个陕甘红26军骑兵连的，有红25军手枪团的，还有这个四方面军一部分。哎，大杂烩。湖南、湖北、山西、陕西，说哪的话都有。刚开始来啊，我都听不懂啊。哎，还有咱们那个韩连长，
4: 韩猛子，
2: 对，河南人，鼎鼎大名啊。老爹是关西刀客，自个15岁不到就背着关西刀投奔了刘志丹。山城堡战役，自个一个人独斗白军一个排，一刀下去，好几个人倒地了，自己一根头发都没掉了，知道吧？北马村战斗，一个人头一个冲进庄子。咔咔咔，一刀下去，好几个小日本倒地了，自己愣没带伤，是全太行军区的甲级功臣呐。
4: 甲级，
2: 对，你行吗？啊，
4: 甲级呀，
2: 好好干吧，知道吧？
1: 我可惨了，
4: 咱得好好练练。
1: 你说他看好我那刀，我都没给他，我这不得罪他了吗？以后没我好果子吃。
3: 忘拿了上来你。
1: 哎，那咱班长呢？
2: 班长，外号叫川老汉。可是真真切切的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呐，
1: 爬雪山过了草地了，才是个班长。那我看他肯定不厉害。
3: 啊，别瞎说了，
5: 人家当八路军是为了打鬼子，又不为了当官。
2: 你瞧人家觉悟。哎，还有啊，
6: 我说你们这帮新兵蛋子干个事儿，比他娘的老娘们上轿还费劲啊！好了吗，总？
7: 好了，
8: 好了，
2: 好了，
6: 集合。向左看齐，向前跟，小心，一，保住，
8: 一，
6: 二，
8: 三，
2: 四，
6: 五，
2: 六，
9: 七，
6: 八，
9: 九，
6: 啊，还不错啊，比我想的好，比上波新兵蛋子要强。我让他们报数，一到两位数就乱，报到找挖国去。你们别笑，我呀还不如他们呢。我那刚入伍的时候，班长说报数，我们几个就抢着去报一棵树，跟猴子似的。好了，上午我们练了基本队列，下午我们就要上骑兵的第一课。
10: 你们知道这第一课学什么吗？
11: 不知道。
1: 学骑马，
11: 学马上刺杀，
12: 练劈杀。
6: 还骑马，还劈杀。
10: 还做梦娶媳妇儿呢，啊，净想好事儿。这第一课要先学养马，马伺候不好就等于没有腿，没有腿还打个屁仗。
1: 不是伺候马还要学呀、啊、这位打小就是长工马棚里长大，伺候马一绝。
3: 班长，我打小住在马棚里的，我知道这马无夜草不肥，料天膘，草给劲，水足的才精神。
1: 这还用学？都是庄稼人，谁不会这个、啊、是吧？
13: 是
10: 啊，你懂得挺多啊。料膘草劲水精神，你喂得再好，那是牲口，不是战马，打不了仗。这战马不光要喂，还要学会刷马、遛马、给马洗脸、检查口腔、学绑护腿，这还不算上挂具、上龙头、上嚼子、压马、吊马和练阵型。当然了，这些都是老兵干的，还轮不到你们啊！你们先把马给我喂好了再说。
14: 他这乡间的小路，走向战场。
7: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8: 九块九，赶紧抢！
9: 九块九，抓紧抢！
13: 九块九，现在抢！
15: 九块九，马上抢！
7: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

0: 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全才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6: 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3: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4: 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 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九块九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36味生津丸。
0: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咱们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生津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生津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生津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36味生津丸。
0: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

0: 为申请完九块九，
1: 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3: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位申请完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3: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0: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

0: 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郑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郑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5: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郑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郑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郑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1: 沈阳丢了，
1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今天我们要上骑兵最重要的一刻，
1: 马刀子都出去了。太好了，班长，我们来了这么些天，马屁股都没摸过，浑身都痒痒了。班长，我们就等着这一天呢。我们这马和刀在哪儿呢？我们
2: 瞧你们急啊，都在这儿。啊，
1: 这板凳就是马，这棍子就是马刀。不是，班长，你这是跟我们开玩笑的吧？
0: 这骑兵是这个练法啊？
3: 怎么了？
0: 过家家嘛。
3: 是啊，我从小就骑着板凳打仗，现在都啥岁数了，还是骑板凳？
0: 我6岁以后就不玩这个了。
3: 是班长，这让老乡们看着不笑的大爷。
0: 可不是嘛。
3: 我说你们一个个觉得本事大什么啊？先在板凳上给我比划几下，过了关，再说马背上的事儿。看好了啊！
1: 板凳有啥好比？
0: 走，
3: 哟。
0: 明白吗？啊，明白了，这有啥不会的呀？小时候骑马打仗，这是我的强项。来来来来，我给你比划比划。哎，左右劈杀啊，左右，嘿，停停停停停停停，你这耍吧什么呢？啊，我问你，这是什么？
4: 稻草啊，
0: 在板凳上是稻草，在马背上。 这就是马头，你这一刀下去，那马耳朵就没了。你以为这猪耳朵给你下酒了啊？啊？你做的这是什么？
4: 马包，马屁股。
0: 你反应挺快，还知道是马屁股。你这一刀下去，整个屁股就没了。你们都看见了吗？这还是练过武的，就这两下子，上了战场是打仗，还是自残呢？
5: 啊，下去！班长，我明白了，这就跟练武一样，得先练好基本功，才能上马背。
6: 你说的对，你们四个过来。
5: 来来来来，我这地儿都找好了，就这墙头，
6: 这个墙，
5: 哎，
6: 我跟这不就塌了吗？
5: 哎，不是那个，这个土墙。
6: 我告诉你，这底下坐着肯定比这板凳舒服。哎，你看，
5: 是吗？合适，你跟没跟人打招呼。嘿嘿，哎呀，这墙比那板凳子舒服多了。来来，上来你，来来来。哎呀，别说，他们墙啥呀？这都跟马背差不多高。哎，
7: 谁呀？干嘛呢？
5: 又来了！哎呀！
7: 你看见啥了你啊？
5: 怎么跑了？啊？
7: 这。
5: 你们俩都别跑！哎呦，我跑了！好，哎，别跑了，别跑了，别跑了！这小丫头跟死鳖一样，死咬着咱不放，咱不能背这黑锅，不能让她喊。
6: 那不能让她抓来了！
5: 别别别，等会儿，
6: 我知道，
7: 我知道，站住！
5: 怎么着？
7: 怎么是你们俩呀？ 是我俩咋的了？刚当兵就偷看女兵上茅房，
5: 我们啥也没看着。
7: 别说，
5: 你给我小点声，别乱喊啊！我俩什么时候偷看你上茅房了？再说我们俩像哪种人吗？
7: 像。
5: 像你大爷！我们俩要是那种人，走三步就磕死。
7: 你不道歉，还骂人是不是？
5: 刘小点声啊！你再嚷嚷，我现在就治你。你怎么一点江湖上的规矩都不懂呢？啊？
7: 啥规矩？啥规矩？井水不犯河水，是不是？咱都无冤无仇的，你老找我茬干啥呀？
5: 赶紧该干嘛干嘛去！
7: 不行，你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跟我道歉不说清楚。走，哎哎，
5: 怎么着？你还骂人了是不是？出来，你别说话，你别动手，怎么着？干什么你们？
8: 班长，
5: 放手！
8: 哎，团长，
5: 别跑！
7: 团长，
5: 你拿个烂树叶挡着脸干什么？是没脸见人呢，还是你们俩唱双簧呢？过来。
7: 怎么回事？他们俩偷看女兵上茅房，还把老乡的墙头给骑倒了。
9: 团长，我们不是故意的。
7: 团长，我们是想练骑马，这新兵太多了，板凳不够用，我们俩抢不上，就看那墙挺合适的，就上去了。那不知道里面有茅房，更不知道里面有人，这一紧张，这连人带墙全下来了。
9: 哼，去。

0: 他们俩给我叫走。是。你们俩回去给老乡赔不是，然后把墙给人家剁起来。是。你带他们去监督他们，如果他们再跑，就告诉我。是。你们俩再跑，我就把你们俩剁墙上。
1: 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刘春雷。那你呢？我还没向前看呢。那你倒是看呐！吴彦民，
2: 跟我走。
1: 你这小兵丫头没三块豆腐干大，被老鼠咬去两头半，拿个鸡毛当令箭。
2: 我跟你说，惹急老子，我一脚给他踢到沼洼国去。少磨叨两句了，还听着又得呲着呢。
3: 听见没？咋的？他能打我军棍呢？小心我拿泥巴糊子里。
2: 来了吧？
3: 你说我啥呢？
2: 我没说话呀。
3: 那嘴里嘟嘟囔囔的，说啥了？
2: 我喘气儿，你还不让啊？真是。
3: 哎呀，八路同志，八路同志，你看看。 这墙啊比我垒得强多了，哎，添块下雨了，赶快进屋喝点水，歇会儿吧。
4: 哎，别走，你们把活干完了再说，不然他们该偷懒了。
3: 不会的，这俩青年啊，真行，一出手啊就知道是庄稼人。你瞧，这活干得多利索呀！
2: 哎呀，大爷，您回屋歇着吧啊，我帮您看着他们，放心。
4: 哎，赶快进屋吧。
2: 知道了，知道了。
1: 比地主老财还厉害。
4: 不用咱俩去八路当，啊，仗没打，先学会砌墙了。那不怨你，啥倒霉事都抻着我。哎呀，
1: 这腰都快折了。
4: 我也不长这么倒霉。
5: 哎哎哎，起来起来，别靠着了。又来了。
4: 回头
5: 再把这边墙给我靠塌了。你看看这胡彦明，干了半天活了，一个累字都没说。
4: 我啥出身呢？我是扛大活的出身，就这活早习惯了。
5: 哪像人家呀，饭馆里的学徒，顶多端端碗。
6: 我说呢，哎，我说你怎么这么落后呢？原来你是地主家的儿子啊！啊，
5: 你是地主家孙子，
6: 你怎么拐弯骂人啊？
1: 谁叫你先骂我的？你还不让我还嘴啊？
6: 你
1: 是地主家孙女，你们全家都是地主，你掉地主堆里了你！
6: 你们全家才是地主的，
5: 我拿泥巴糊你！
6: 算了算了算了，
5: 你说什么呢？
6: 连长，啊，小吴同志，老人家在吗？在
7: 呢，连长。
6: 好，你带我去一趟。
7: 好，好，好好干活。哎，你说怪了，这连长咋看着小吴脸上乐得跟花似的，看着咱俩脸长得跟马似的？
8: 你的意思是？

0: 快吗？热死活人呐！你说罚站就罚呗，也不知道谁给连长出这么馊主意啊，还裹件雨衣。
1: 肯定是你惹那水毛丫头，雨衣都是她拿来的，你没看见？
0: 真的假的？我跟你说，她就是个灾星，你等着让我再瞅着她呢，我非抡圆脸大嘴巴抽死她不可，我得让她知道知道，锅是铜的，喇叭是铁的。
1: 哎呦，我说你拉倒吧，刘春雷。
0: 哎，不是你说，这要生了病八百的穿它合适，一会儿好啊，出汗，这衣服扒成小鬼子了。
1: 肯定是，
2: 哎，也就小鬼子有这么好的衣服。
0: 不是你说，这没准是个新鲜东西，咱俩在小鬼子那儿兵营里也没瞅着过啊。
1: 小鬼子好东西能让你瞅？
2: 你俩在小鬼子那边待过？
3: 你俩是特务。
4: 不是特务就是汉奸，
3: 滚蛋！少在这胡扯。
0: 你爸爸是特务，你爷爷是汉奸，
3: 你全家都是特务。
0: 你奶奶，
3: 你全家都是特务。
0: 你
3: 全家都是特务。
0: 你滚下！
3: 滚
0: 下！滚下！滚下！滚下！滚下！滚下！滚下！
5: 滚下！滚下！
6: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报告连长，刚才我听到刘春雷跟胡爱明说，在小鬼子那边干过，我怀疑他俩是汉奸。
4: 什么？他们俩在这里说日本军里的事儿，被我们俩听见了。
6: 连长，我们不是汉奸。把东西放下，放下！
0: 我不，你先让他们俩还我们清白。
6: 看得惨的，我不是汉奸。啊！
7: 哥们，你别说话，
2: 你放我。
0: 我服你，但我不认罪。凭啥说俺俩是汉奸？俺俩参加八路军咋成汉奸了？到阎王老子那儿我也不认。
6: 先回去，送团
8: 走。
4: 是，汉奸走，
6: 走
0: 走
4: 走，赶紧走。
0: 你爸
6: 不是汉奸，
3: 你就是汉奸。
6: 站住！
3: 你就是汉奸。
7: 这么说，你们俩是被日本人抓起来的？
2: 是，
0: 小命差点没搭进去。说我们俩是汉奸，
7: 那鬼子抓你们干什么呀？
1: 马夫，苦力，不是人干的活都干过。
7: 他是个日本什么样的部队啊？
0: 嗯，反正就是骑着马的兵，是吧？我们俩跟这遭老罪了。
7: 你说的是日本人的骑兵吗？
0: 啊，对对对，骑兵。
6: 骑兵是鹰校三一的骑兵吗？
0: 也不知道是三一还是三七，不知道哪部分呢。反正都骑着大洋马，穿着这黑皮靴，戴着白手套，一个个都挺凶的。
1: 有个鬼子官，长着小胡子，说是参加过什么会的什么赛马的头把。
6: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0: 没错，就是他。老子昨晚剁了他，是吧？就是他。这王八蛋！但是您别说啊，真有一套。人家懂军马。那行军的时候，是吧？那马掌一松都不用看，耳朵一听就知道。我还挨了他一马鞭子呢。
6: 你说说，你们跟了他几天？
1: 四五天有了吧？
0: 嗯。
6: 快快快，松绑松绑，别动！
7: 团长，我绑的我来解。
6: 少废话，快点！
0: 哎呦，嚯，轻轻轻！哎呦，
1: 不明不白就给绑上了。
0: 就是，这捆牲口哪是捆人呢？胳膊都勒麻了。
7: 谁让你俩不听命令的？啊？你俩就欠这么一绑。
3: 干嘛去？
1: 报。首长，没事了吧？
6: 哎，有事啊，有事，当然有事了。
1: 啊，
0: 还罚呀？
6: 啊，你们两个坐下吧，
3: 坐。嗯，
6: 今天我们讲一讲日军的骑兵情况。
3: 坐凳子上。
0: 姑娘，这大家都
6: 起来，
0: 高矮。
3: 对啊，
6: 都注意了啊！日军华北骑兵旅团，1933年在海拉尔成立，这是日本关东军的精锐部队。 纪律严明，作战凶悍。入关以来，作为华北先遣军的战略预备队，一直想寻找机会歼灭我们。哎，
8: 总团长说的对。据情报上说呀，该部的兵员都来自日本的东京和大阪，很多都是贵族子弟。里面有一个叫西村次郎的男爵，在柏林的奥运会上拿过马术冠军。天皇呢，授予他一个称号，叫皇冠之花。
6: 嗯，皇冠之花。这支部队啊，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使用的是444步骑枪和甲型320军刀，就连马鞍子啊，那都是改良过的。
8: 他们的马呀，这都有身份证，是法国的若尔曼马和英国纯种马的混血。胯骨到前蹄呢，1.53米，体重呢460公斤，比我们的马呢个子大，速度快，那冲击力也很强。
6: 在诺尔曼战役中，苏联红军和他们交过手，哥萨克骑兵那都没占过便宜。
8: 对待这个头号劲敌，我们知道的有限。他们两个被抓去当过几天马夫，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呢比较了解。
6: 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今天就请他们两个当先生，给我们上一课啊！你们两个怎么又坐地下了？
4: 行行行，来，
9: 这坐这合适。
4: 团长，
9: 咱就坐这。
6: 你们坐这。哎，对，不用。听命令。

0: 坐来。
1: 行，哎，对对对，你来，
0: 哎，大家可要认真听讲，不许走神，不许打瞌睡，不许看小慧啊！只要是违犯了，当场罚交两颗子弹，啊！哎，不管认真听啊，都要拿笔记，你不识字的，你画也得给我画在本上，好，开始吧。来，讲吧讲吧，大家鼓掌。
2: 人家早晨啊，就是先给马洗澡，是吧？先洗马背，然后呢清理马蹄。这给马洗完澡之后呢，就检查这马呀喂没喂饱。人家都是把马当大爷，自个儿当孙子。
3: 那个不打仗的时候吧，他们就把这个马圈里这个草全拿出来晒，啥时候晒干了啥时候，反正就是马圈里的活啥时候干完了，他们才能吃饭，要不然都不让吃饭。
2: 那马呀，他们把自个儿那毯子拿出来，就盖在那马背上，让那马背啊和那鞍子隔离开。我估摸着呀，可能他就是怕那马背啊磨坏了，所以才盖那毯子，这样那马背就不会磨伤了。
3: 人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先查这个马背和马蹄子，有伤连夜治。你要治不好，第二天人骑马你就得拉着走。
2: 对，谁的马谁牵，这是人的死规定。
4: 哎，你们俩说说他们是怎么治伤的？
2: 这弄了又叫什么草，是吧？哎，就在那马背上揉，在那伤口周围揉，谁的马谁揉，不带偷懒的。有的时候一揉能揉一宿呢，第二天早上还真见效。
4: 是什么草啊？
3: 就是长着小花、小细叶、长长的。我。
4: 它叫改善血液循环，加强马的愈合。
3: 那个，他们还爱给马喝水，他们说这个马要是喝不饱水，这马爱生气。
2: 真是爱生气呀、啊，是得脚气。
3: 得什么脚气、啊？喝水跟脚气有啥关系？
4: 也不是生气，也不是脚气，疝气儿。
3: 哦，疝气。
4: 哇，不管是谁的条令啊，只要对我们有用，就是敌人的，那我们也参照执行。啊，
2: 来接着说。哎，这个他们出征之前呢，一般都是备三天的粮草，马粮优先。三天以后呢，没有粮草就在当地蒸发。要实在蒸发不上来，那就劝老百姓的。
4: 哥，我，你干什么？你屁股上长刺了，站起来干什么？坐。
5: 我是问他们。
4: 他们的马一天喂几次啊？
5: 报告，三次，大半夜还喂呢。
4: 都喂些什么？
5: 说呀。
4: 喂些什么？
2: 那喂些什么？你坐着说吧。你站起来干啥？叫你说呢，你站起来。猛一站吓死那活人。对，坐着。你来说，他又没被日本人抓去当过马夫，他哪知道啊？
4: 站着说啊，说吧。
5: 说到哪儿了？
4: 别，你这样，你说说他们的装备情况。
2: 哎。人家那装备那都是双枪，一长一短，那短枪就是王八盒子。哎，这王八盒子呀就挎在腰上，这长枪
4: 你嗓子里边长马毛了，你嗷嗷什么呀你？来，你接着讲。
2: 说，
3: 人家那马刀还漂亮呢。
6: 团长，我们的电台被抢了。
4: 妈，谁抢的？
6: 六零会。
7: 胡彦斌刘春来奉命报告。
4: 啊，你们两个是当地人
6: 啊？是不是要给我们俩发枪啊？
7: 让发枪把马，我们俩打头阵。
6: 哎，
4: 不，打头阵可以，不能带枪，也不能使马。
6: 啊，
8: 刘立会是个当地民团，也偷袭过日军，军区首长指示要维护统一战线，虽然他们故意挑衅，我们还是围而不打，争取政治解决。
4: 这样，你们两个进去啊，把这封信带给刘立会的头，只要他们能返还我们的电台，我们就不计前嫌，立马撤军。
6: 让我们俩送信去啊？
4: 对，
8: 根据情况，刘立会又不是大刘村的人，不会难为你们俩的。
4: 来。有骑兵团做后盾，他们不敢把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敢不敢接受这个任务？
7: 我敢。
6: 不是你啥意思？啥叫你敢呀？你这不是晾我呢吗？
7: 谁知道你琢磨啥呢？你要不敢去，我一个人去，脑袋掉了吗？那个吧。
4: 嗯。好样的，回来我给你立功。
6: 喂，团长，我也敢去。 他不怕，那我也不怕，都是一个泥里的坑，谁不去谁是孬种。嗯，
0: 好，你也是好样的，快去吧。哎，啊，哎，哎，还有什么事儿？
1: 保证完成任务。
9: 三哥，干什么呢？
10: 见你们堂主。
9: 给我送！
7: 都别动，再动我剁了他！他亮点白肉花了，你们还成精了？你们
9: 快走！
11: 赶紧领我们见堂主！
9: 弟妹，听他的，往后退，
10: 往后退！
9: 来，看相貌。
10: 欢迎光华

0: 你这是装神弄鬼啊！我还以为是哪个神神老妖呢。这推呀推呀推呀，是我们都认识。
1: 我说，怎么是你们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啊？我还以为八路军能派什么好鸟呢。魏明，我没找你，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啊？说说吧，偷我们家马的事儿。
0: 该如何处置啊？你少在那儿胡说！我没偷，
2: 你没偷，你没偷我们家马呢？哎呀，
0: 他这什么气啊？咱今儿还有正事儿呢。啊，你老提你那马干什么呀？不是那马是娟子送给八路军的呀。行行，你人多，人家娟子说了，那是他的嫁妆。再说了，小鬼子现在都打进来了，谁家不捐点东西啊？
1: 是不是？我们家捐头驴呢？那你捐匹马咋的了？你们钱多地多人多，亏着你了。你瞧你们这一个个撑的肚子都流油了，快！我说你真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啊，你说的倒轻巧，不是？你们两个当八路军，啊，我们罗家赔了闺女又折马，有这么好的事儿？你想的也够可以的啊！
0: 偷我们家马，还偷我们家人，你还是个东西吗你？行行行，你最后干净点。哎呀，我现在是八路军骑兵团的信使，不是你罗家的成功。
1: 行行行，换了身衣服，我就不认识你了，口气不小啊。行，马的事儿，我一会儿再给你算账。先说正事儿，信呢，呈上来吧。
0: 这是我们团长和政委联名给你写的信啊。
1: 你还真把自个儿当玉皇大帝了，来来来！哎呀，写的什么呀？
3: 自个儿不会看。嘿，告诉你们，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
1: 要想要见谈不难，三百大洋少一个子儿都不行。拿几张破纸就想打发我，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吗？
3: 小罗成啊！
0: 别怪我们没告诉你，你就是作死，
1: 找死！
0: 我说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我这儿有多少人？我外头还好几千人呢。你们八路军骑兵团有多少人啊？最多也就五六百人吧。就算是我这几千人全是熊包蛋，你们八路军都不一定吃得下去。
1: 我说小子，你现在真是有点活腻歪了，怎么着还真想跟我们骑兵团练练？
4: 你们八路军骑兵团不想打也行，有钱有电台，没钱滚蛋！你呀，我告诉你，你是不撞南墙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呀你！
5: 行，出来，咱走。
0: 走，
6: 慢着。
4: 我说让你们俩走了吧。
6: 排长，孙先生回来了。
5: 嗯，啊，这你们俩怎么造成这小样了？
6: 哎，不，怎么这么臭啊？你怎么回事啊？

0: 报告团长和政委，六零会那帮王八蛋泼了我们俩一人一桶大翻，
1: 他们还把信烧了，说想要电台拿300大洋。
2: 看来我瞧到他们一下不行了。
3: 就是，老总啊，我看着一分军事九分政治啊，根本不行。咱们应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嗯，
1: 团长、政委，我们申请打头阵，
0: 我就要出这口恶气，要不然没法活了。
2: 打仗不是出气，快回连里洗个澡，换点衣服，快去。
0: 那这个衣服，
2: 哎呀，走，快走，拿走，圆的。
4: 对，张伟
2: 啊，同志，哎，六里会长，
4: 算了，
2: 把你马牵好了，
1: 同学，
4: 哟，
2: 去把各连连长给我叫来。
4: 是，哎，团长，你这都点了将，咋改主意了？
3: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钟团长啊，是怕你收不住马刀。
2: 这个事儿啊，你干不了。
4: 你这是门缝里看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我不懂啊，我懂。张飞出动在西呢，我咋就不行？
2: 你是张飞吗？你只有张飞的莽，你缺乏张飞的细腻。
4: 试完了再说，捅了娄子，你撤了我下班喂马去。哎，
3: 咱个军中无戏言啊！
4: 我立军令状，我韩永正对待六里会，
2: 你们放心。行了，就你去吧。来，记着啊，给我拿捏好分寸，明白吗？
4: 明白。话说我们二人来到这六里会大殿的门口，那俩大红门五六米高啊，我们俩推着这门慢慢就进去往里看，嘡啷一下出来俩壮汉，二丈金刚，一人手持一把青龙偃月刀啊，那壮汉的腰哎呦这么粗，有这么粗没有？
5: 有仨这么粗，
4: 有仨这么粗呢，那刀就架我们俩脖子上了。我们俩眼都没眨一下，纹丝没动，一个反手夺刀，啪啪，那俩壮汉就趴下了。我们俩直奔六里会那堂主那屋就去了，就看那堂主慢慢一个转身，噗，吐出一火球来。
6: 吹牛呢，
4: 噗，
6: 还喷出个大火球，我看喷出两桶大粪来吧。哎，你们俩训完团部又来这儿训来了是吧？哎，大伙闻闻啊，身上臭着呢。来，嘿，这味儿至少五六天才能散尽了。哎，我可告诉你们俩啊，今天晚上你们俩只能睡外面，这宿舍不能要你们俩了。
1: 分明证。
7: 我说你是不是属屎壳郎的你？那别人闻不着臭味，就你闻着了啊你？你
6: 这大家全闻到是不是？你们俩换了一身衣服，我告诉你啊，那肉是臭的。哎，不行，你闻闻，你闻闻身上。
0: 别瞎闻！我这有完没完了你们啊？别老在这幸灾乐祸。是，我和严明，我们俩是让人一人扣了一盆屎啊，但我们完成了组织交给我们俩的任务，对不对？他们这是看咱俩立功，他们眼红
7: 啊！是，我们是扣两分屎，那咋了？我们为胜利做出牺牲了，那我们就是英雄，你行吗？
0: 行吗？有本事送信去啊！敢去吗？
6: 哎，听见没有？扣了屎盆子就是英雄！哎，兄弟们，咱再找一点往他身上多泼一下，行吗？
8: 好！
0: 别起哄了啊！
7: 你行吗？
6: 不是，
7: 你能当英雄？你能当英雄？
2: 别提了啊！这事还好意思说呢？不嫌丢人啊？想看打仗的跟我走，韩连长可出马了。
9: 哎，走，我跟你去看看吧。
1: 老婆，
6: 走，快。
10: 你们随时走啊。
2: 走，
10: 我们庄主将你单独过去。
2: 原地待命。
11: 连长。
2: 撤。
9: 有人说韩连长以前当过刀客，是真的吗？
2: 他不是刀客，他爹是，当年因为帮助红军被白军给杀了。那年韩连长才15岁，提了一把关东刀就偷了刘志丹。
9: 哎，那我还听说

0: 他连长一个人打过一个排的敌人，这是真的吗？
1: 这当然是真的。
0: 哎呀，别急。
2: 来者何人？我是八路军骑兵连连长韩永正。你什么人啊？

0: 说，
1: 你看啊，
0: 这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那我们也是抗日的队伍，那就应该互帮互助，你说是不是？最近呢，兄弟们手头有点紧，您看看把兄弟们都饿的，一个个跟皮包骨头似的。这八路军应该帮助一下吧，给点钱呀、粮食啊、弹药什么。
2: 少废话，
3: 给你两条路。第一条路，参加我们八路军，成为真正的抗日队伍。第二条路，叫你手下这些人啊，放下手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家种地，本本分分的做个老百姓。
2: 我也给你两条路，第一条，给钱给枪，我还你电台。第二条，兄弟们，上。
0: 不给的话，今天你的四条马腿儿，看来是得留下。
2: 交还是不交？不是你给还是不给啊？
3: 小罗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别打！你们打他！别打！
4: 哎，你上了。
5: 真正的骑兵，你白长那么大个子了，这吃饭费粮穿衣费布，还顶一桶粪水回来。
4: 你们都给我好好学着点啊！
6: 吹冲锋号，让各连发起攻击。
7: 是。
8: 哎，老宗，
7: 嗯，
8: 还真打呀？
6: 哎，根据你的指示吓唬吓唬他们。

0: 是五军守将团，改编骑兵以后，按照他们的操演来，刀军马刀冲锋，下了条鬼，动真要过。嘿，高举高砍。班长，这咋晚呀？是哪部分编过来？这刀怎么是斜拎着的？
1: 他们是单闪红二十六军的，都是跟曾团长学的，喜欢斜劈马，有隐蔽性，省力气，刀面还能拍马屁股，当马鞭使。
2: 中间那个红马连我知道，
1: 是红色方面军的，我不知道。
2: 你还真说对了，他们是鄂豫皖红军骑兵，作战很猛，喜欢平举马刀，正面冲击敌人。

0: 这个新兵连不让乱跑啊！你俩是不敢去啊？那你俩别去了，我去。你们给我打个掩护，就是我尿尿去。
1: 哎，那有纪律。
2: 哎哎，白平志，
0: 出来！
2: 元明，哎，咱俩得分分工啊，谁负责抓马，谁负责扑人夺枪，咱得先说清楚了呀。
1: 行啊，你管人，我管马啊。
2: 嘿呦，你这小子，这再怎么说也是我姐夫呀，我不太合适啊。
1: 是啊，那是你亲姐夫呀，那万一我拦人拦出好歹来，我说不清。
2: 这到底是我姐夫还是你未来小舅子，那都不一定啊。
1: 少在这放屁啊！你，哎呦，来呀！
2: 哎呀！站住！我说你们俩干什么呀？

0: 干什么？让我们看。下马受绑，饶你死。
1: 不闪是吧？那我可真冲了啊！
2: 怎么着？
1: 侯爷的烟名，哎，好，我们快，快，快，快，我接胡子，
0: 我可是你东山大少爷，咱出门几天你就没规矩了，是不是？
1: 我管你是谁，我现在是八路军战士，不认战和工。
0: 不行不行，轻点轻点，别给弄死了。
1: 我弄死王一文知道？
0: 啊，
1: 搜他去。
0: 你起来起来，我天！
1: 有枪没，老师长？
0: 啊？
1: 我什么枪？我没枪，搜他。
0: 哎，看不到你有没有？搜到后头，还不老实呢？嘿，
1: 这枪藏哪儿了？啊，要枪没有，要命一条。嘿，
0: 不是你还跟这装着好汉了是不是？啊，
1: 进来，
0: 你穿个八卦图，装什么蛤蟆精？你还跟老子玩《西游记》了？你要是蛤蟆精，我就是齐天大圣。
1: 你少从这扯闲篇，问他枪在哪儿呢？
0: 啊，对对对，你赶紧把枪拿出来，告诉我要不我俩在这弄死你啊！
1: 弄死我！我告诉你，老子天上可是有位置的人。
0: 你还有位置？你有什么位置？你位置早让人顶了。我告诉你，我们八路军不信这个邪，你要是跟八路军对抗，你就是我敌人。把枪交出来，交出来以前的事一风吹，不算你的。
1: 你先松手，你先交枪，
0: 你松手，
1: 叫枪。
0: 哎。
1: 不交枪，小心我们弄残你！我告诉你，
0: 哎，
1: 小心！
0: 我告诉你们俩，你们俩要把我弄入好歹来，家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儿，还能听着你们俩？嘿，
1: 哎，喂，你干什么？哎哎，我
0: 哎，
1: 我
0: 哎，
1: 我叫，我叫，我叫，我叫，我叫，我叫，
0: 在哪儿呢？在马鞍子里。
1: 松开，松开！你点好，我去看。你想动？别动！有没有？出来，有没有？有，找到了，找到了！
0: 这边，你想想，哎，这就是传说中的日本的王八盒子吧？
1: 摸摸摸摸摸！
0: 你瞧，多新呐，
3: 连掌都没有。
1: 是啊，咱俩要把这枪拿回去，把那个整那边里。
0: 哎呀！
1: 怎么这么响啊？啊！打！太响了！是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拿开！不是这东西不是你玩的，你还给我！
1: 还你？做梦！这是我的战利品，你还得跟我回去呢。走，跟我见团长去。
0: 我枪和马都给你了。你别六亲不认啊！我告诉你们，
1: 我六亲不认，你认呐？你认你泼我们俩一身大粪！赶紧走，见团长去。走，啊！
2: 要想当骑兵，就跟我学，自个儿弄马去。哎，没马你怎么当骑兵？
1: 哎，看我这马怎么样？啊？哎，
3: 看，大眼睛双眼皮儿。
1: 哎，瞧我这马怎么样？
4: 你们俩真可以，入伍没几天就缴获这么重的战利品，
5: 要是在我们骑兵连够上请功了。
6: 哎，不错，有了这马，有了枪，你们呢就可以提前结束新兵训练，武进骑兵连去了。
7: 做梦，马我参军的时候是有一批了，这批给春雷，那枪就这一把，俩人怎么分呢？
4: 可以换呀，你们俩这是嘎巴新的网骨壳子，还有这么多子弹，换两只汉阳道都有富裕。
7: 能换？
2: 换啥呀？哥们儿是不管那些了，现在我是穿着马靴，手拿着哥萨克军刀，再加上我这匹骏马，打今儿起我就是正式的骑兵了。
8: 刘春雷、胡亚明
9: 到，
8: 韩首长叫你们进去。
9: 是。
3: 哎，牵着我这马到那边喂点水去啊，
1: 别给我弄丢了啊。
8: 好，进去吧。
10: 长官，我保证我说的句句实话。
11: 报告，进来。
1: 团长，
9: 各位，
11: 你们两个跟他是亲戚？
10: 长官，要不然我介绍一下吧。这位，我小舅子，我是他亲戚。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唐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你们两个跟他是亲戚？
1: 要不然我介绍一下吧。这位我小舅子，
2: 那位
1: 我们家倒插门的女婿。
3: 报告团长政委，我们绝对不会包庇他的，他是反动军官。
4: 是。
3: 他是土匪恶霸。
4: 是。
3: 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
4: 是。
3: 绝对没有怨言。
4: 是。
1: 我姐嫁你算是瞎了眼了。我小舅子，我是你亲姐夫啊，你怎么把我往火坑里推啊？你
3: 这会儿你又怕火坑了？我们送信那会儿你不装大爷吗？这会儿怎么成孙子了？你装大爷呀？
1: 对啊，哎，我是大爷啊，在八路军还是我祖宗呢。
5: 你们俩刚入伍，这觉悟挺高的呀，啊，能大义灭亲，那精神上这也是可嘉的呀。
6: 首长，批准我们加入骑兵连吧，我们枪马都有了。
3: 对，
0: 你们两个缴获的枪
6: 这儿呢。
7: 哼，好东西。
0: 子弹呢？
6: 这儿呢，在我这儿呢。
3: 一发都不少，马跟外面拴着呢。
7: 我说你这支队伍人都是怂包，倒有几件好家事啊。
1: 长官喜欢。哎，那全校丁给长官了。长官，我外面还有一匹马，也贡献给八路，算是我支持抗日啊、支持抗日。
7: 你们两个
4: 到。
3: 到。
0: 连马带枪包括这些子弹都还给他。
1: 还给他？真的？
3: 凭啥呀？
5: 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是国难当头，面对强大的日寇，只要他的民团不向日本侵略者投降，我们就要统一战线，减少摩擦，相互支持，那是共同抗日。你们俩想通了没有？
8: 想通。
3: 没想通。想通
4: 没想通？
0: 想不通，回去慢慢想。捎带子给你们个任务，把他送到村口去。

0: 不多送会儿了，得赶紧走你的吧。依着我，你小子得爬回去。
1: 再落我们手里，不死让你拖层皮。我们可没团长那么大肚子。哎呀，
0: 热脸贴冷屁股。哎，
1: 你们俩现在心里舒坦吗？啊？
0: 把亲戚往外推，人家都不领情。我说你们俩当着骑兵有什么意思？啊，干脆别干了，跟我干得了。就你们俩这身功夫，弄个一年半载，我给弄个副司令什么的等等，怎么样？
1: 甭吹，小子真有诚意。把你那枪给我。
0: 小杨，你别蒙吧，
1: 手头下算的了，走不走？不走，我回去做。
0: 不识好歹。
2: 你们就待着吧，看看我回去是怎么打日本人的。走。哎，怎么不？不好，有人。
3: 跟着。
2: 走，元首。哎，见了。
4: 干净了，
2: 干净了。哎，我听说。 来亲戚了，
4: 二孙女，哎，送走了，
2: 送走了，可好？挺好，挺好的。哦，跟我副处一边站前的命令：
5: 新兵不如去参加战斗，
2: 在集中高坡上观战。哈，记得挺清楚啊。你俩干什么去了？啊，啊。 我俩当时是这么想的，那村里啊，我们熟，抄个后路过去，缴获点战利品。我
4: 从小在那玩到大，熟。
2: 那谁的主意啊？我的主意。
4: 他带我去的，我还在那看热闹呢。
2: 都缴获啥战利品了？给我看看。
4: 缴获了一把王八盒子。哦，
2: 王八盒子呢？人家团长说让还给小罗成了。

0: 这战马呢？你让他那骑那个骑走了。啊，哎呦，啊，盒子，你俩是白跑了一趟玩了一趟啊？
1: 没有，
0: 没有。哎，
2: 是这东西没落下，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我们俩好歹也算感受了一回实战的过程，还是很重要的。
0: 连长，那感觉太棒了。哎，
1: 就是这枪有点响，
0: 你离得太近了，
1: 你瞎抠。哎，是你俩。
0: 跟谁学的呀？您呢？跟您学的呀？我们看着您在上面打架，真棒，太漂亮了！我们都，
1: 您那大马刀挥的，哗哗，我们憋不住了，上面站着。<笑>我是奉命出战，那你俩进村谁的命令呀？啊，是谁的命令？刘金奎，你的命令啊？
3: 不是，你俩看我干什么？
1: 又不是我命令。
0: 知不知道什么叫散兵游勇？
1: 知不知道什么叫刘岱啊？你俩胆子可真大，啊！胆儿大，哎呀，不是，不是团，不是连长，我这有点晕了。您这是批评我们呢，还是表扬我们呢？
0: 听不出来啊？
1: 我真没听出来。我哪敢批评你呀，刘春来，啊！你在骑兵团有一号啊，啊！
0: 拖了你的军装，迁回你的驴，回家把你豆腐去吧！啊，骑兵团留不了你这号人物。
1: 哎，
3: 别呀，连长，
1: 不是连长，您这可别吓唬我。
0: 不是，
1: 连长，我们当兵是来打鬼子的，这鬼子一面没见着呢，你把他撵回去，那我们回去怎么向父老乡亲们交代呀？
0: 是啊，
1: 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你告诉我，骑兵团能留他这号人吗？
0: 不是连长，您这是要让我走，就是要我的命啊！
1: 要你的命，等不着要你命那一天。
0: 不服从命令，不听从指挥，我不用要你的命，你自己就把自己的命给玩没了。不是连长，我就是没了，我也得在骑兵队里没了呀。您消消气儿，
1: 我
0: 是犯了不少错误，但您再想想，我那比赛我还得了好几回第一呢，是吧？咱就说送信这回，我们俩冒死送信，被泼了一身大粪，我俩一点都没怕。再说这干活，遛马、除草、喂马、定马掌，一样没比别人少干过，我这没功劳也有点苦劳吧，连长。
1: 您好好想想，再给我一个重新当兵的机会，我求求您了，连长。
3: 连长，这错由我一份，您把这错匀乎匀乎。您怎么发都行，您别让他回去，我求求您了，连长。
1: 连长，我求求您了。
3: 连长，你，哦，那个你不看丧面看佛面，你给他们俩一次机会，啊！
1: 帽子戴好了。
3: 连长，你放开，放开。连长，动起归动起。 这小子练武不打鬼子可惜了，皮子不错，条件好了，能让小。

0: 今天你们刘班长替你求的情啊，但是我要再给你强调一遍，作为一个八路军的战士，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再有一次，自己绝不该回家。
1: 是，谢谢连长，我保证再也不犯错误了。
0: 从今天开始，你们两个人每人罚站三班岗。
1: 是，我要求五班，
0: 就五班岗。
2: 班长厉害，
3: 班长，
2: 我太谢谢您了，
3: 我以后一定给您争气，我保证再也不犯。
2: 站岗去。
4: 来，我看那子弹少没少，你可别没一颗啊，回头我可没法交代。查清楚了啊，枪膛里一颗，弹袋里四颗，丢一颗我不负责任。
5: 嗯，行了，小同志，回去吧。
6: 回来。回来。
4: 又咋的了？
6: 我跟你说啊，连哨时间长可千万别睡着了，我告诉你，再睡着不是小事儿。
5: 睡不了了，我刚才在河里都洗了澡了，现在煞是清爽。你别说两半岗，八杆我都不带睡的。
6: 哎呦，什么玩意儿？
4: 宝贝，困的时候扎着自己能救你命，
6: 又不靠谱。

0: 紧回去，咱把衣服晾上。
1: 我帮你拿件吧。
0: 没事。
1: 什么声啊？
0: 什么声啊？
1: 猪叫。
0: 哎，什么？那有个人。

0: 346。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3: 首长好。
4: 你们好，你们在干什么？
1: 我们在洗衣服。
4: 那是谁的帽子啊？你去把马印一印，帽子给我。

0: 这是你们画的？
1: 嗯，
0: 这是个老兵油子了，都岁数经验来了。
1: 首长，他不是老兵，入伍还不到半个月。
0: 真的吗？

0: 你以为了你啊？老子枪你也敢抢？
1: 别打了，快陈司令！
0: 啥陈司令？回头，他是军区陈司令。啊！哨兵值班睡觉，后果很严重，你知不知道？
2: 司令怎么亲自来了？肯定有什么大的要动。哎呀，哎，司令，别跑！别闹！别磨磨嗖嗖的。这是啊，给你说，这事我知道。
3: 我跟你说，我没有。
2: 那你姑姑囊囊什么东西？
3: 不是，
2: 拿出来！不是，你站好了，真没有。
3: 你给我站好了，站好了啊！站好了，口罩什么东西拿出来。
2: 没有，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
0: 司令员、政委、司令连长韩猛，还有正报道。
1: 一连连长李奇报道。
0: 哎，陈司令、政委，
2: 猛子，哎，又在欺负人啊！
0: 司令员，根本就不是你说那么回事儿，这小子太抠门了。我在西兵连捞不着账的，他们可好，端了一个乡公所，我说把子弹给我分点吧，哎，结果这小子不给，你给评评理。
3: 不是我什么，
0: 我说错了吗？我
1: 没错，没错。
0: 团长，我说错了吗？
4: 你白活什么呀？

0: 别走！
1: 。
2: 那必定是有一场大仗要打，同志们，小鬼子的华北骑兵旅团追了我们整整一个多月了，是不是该教训教训了啊？
3: 就是应该教训教训他们，
4: 教训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
1: 饭馆三年学徒白学了，回家我也给他争争气。这卖豆腐跟打仗可不一样，稳赚不赔，做不好没关系。这水少了呢叫豆腐干，水多了呢它叫豆腐脑，这要没豆腐呢叫豆浆，薄了呢叫豆腐皮儿，臭了叫臭豆腐。哎呀，
2: 八路军就这么一个机关单位，不管是总司令还是刘邓首长都非常关心，所有的军马都调配给了你们，步兵战士一个月的津贴费是1元钱，骑兵给2元，那是步兵一个排长的待遇。我们现在还没有炮兵，就是说除了步兵以外你们是唯一的兵种，近期拿你们这些人当宝贝档子。轻易都舍不得使用，但是骑兵团确实是好样，从来没有辜负过使命，不管是开辟根据地还是打通交通线掩护军区机关机动，你们的任务都完成得非常漂亮，首长很满意。
3: 陈司令，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困难的任务？你就只讲，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保证完成。
4: 对，你让命令吧。
2: 我这里啊，确实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啊，让你们骑兵来完成，特别的困难。
3: 没有骑兵完成不了的任务，是吧，团长？司令，你就下令吧。
2: 好，我现在宣布军区命令。命令：129师骑兵团，番号取消，样字裁撤，全部改编为步兵。
1: 哎，我说你们这一个个都怎么回事？又不是给我送殡呢，啊，都哭丧个脸。这不让当八路，咱就不当呗。哪儿不能打鬼子呀？这全中国这么大，这么多鬼子呢，是不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
5: 春雷，咱这就算吃一堑长一智吧。以后甭管到哪儿，嘴上有点把门，别到处瞎说瞎动了。从小在一块儿，从来没分开过，这就算生给掰开了。
6: 一块光屁股长大的，这回就要分手了，我真舍不得你走。
7: 之前有对不住的地方，别往心里去。怎么说，咱们也是在一个混的情况下长大，虽然没几天，也算战友一场。
8: 对，不管以后到哪了，都别忘了我们。
1: 忘不了。哎，你说俺这从小到大也没这么多朋友，也不知道啥叫集体，今儿只是要分手了才知道战友们亲。哎，都好好活着啊，你们打仗上战场跟我可不一样，那子弹可不长眼，留点神，打不过就跑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这乱世，只要哥几个不死，将来一定有机会能见面。

0: 时期，是在冷兵器时代。自从有了机关枪，骑兵的突击作用就大打折扣。现在有了重机枪，有了火炮，还有装甲车，这些都是骑兵的扩性。集团冲锋伤亡太大，已经不适合现代战争了，同志们。侵华日军装备很强，小队就有轻机枪，中队有重机枪和掷弹筒，两队就配属了山炮和迫击炮，师团还有装甲车。骑兵同这些东西作战，后果会很惨啊！现在西方各国都在裁减骑兵，美英法德已经取消了骑兵将制，苏联也裁减了80%。经期不是不想保留你们，但是研究来研究去没有办法，后勤保障成本太高，作战伤亡代价太大，只能裁撤。
1: 裁了骑兵，我就退伍。
2: 你干什么你？疯子，不许耍态度啊！
1: 当兵第一天就在马背上，下了马背，
3: 我不会打仗。我
4: 有罪，
5: 疯子，你给我坐下，坐下！干什么？
0: 我知道，你们这些骑兵干部肯定是想不通，因为你们都是在马背上拼杀出来的。但是想不通，也要执行命令。八路军是在敌后作战，后勤保障非常困难。刚才我和你们团长政委算了一笔账，一批军马一天要吃8斤粗粮，12斤草料，骑兵团400多匹马，再加上人员的消耗，一天就要3000斤草料。像这样一个村子只能负担你们3天，然后就是草光、粮光，还有水光。有几个村子的水井已经见了底了，你们谁有本事解决给养问题，我就去替你们澄清。你们是经期的主力团，改编成步兵以后不会亏待你们。一个团扩编成3个团，营、粮、排，包括班一上干部全部停机使用。你们的团长和政委上调军政区，分别担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1: 不行啊，琪琪，只要能当骑兵将马骑都行。
4: 我也不当干部，只要能保住骑兵，我宁愿下班当战士。
0: 你们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啊？无组织无纪律，党性原则哪里去了？猛子，你要讲什么？给他讲了。
1: 骑兵团非裁撤不可是吧？
0: 军令如丧，非裁不可。
1: 好，那我就申请退伍，自己组建骑兵大队，独立解决给养。
4: 猛子，你说什么呢？坐下，你坐。
0: 你以为八路军是客店啊？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无法无天。
1: 接受处罚，什么处罚都接受，反正你们裁了骑兵，我就不干了。
4: 猛子，你说什么呢？给我坐下。
2: 你干什么呀你？啊，你看你像个什么样子，坐下呀。
4: 给我坐下，坐下。
0: 你这个人啊，就是被惯坏了，打了几个胜仗，立了几次大功，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就可以无组织无纪律了。
1: 我想不通，
4: 裁了骑兵，
3: 我就是想不通，我想不通。去警备室去，来人，把他武器卸了，给我送警备室。

那人都带走了，你还站着干什么呀？那还不下来吗？既然下来了，就好好做吧。那让你比司令还大。

0: 也犯错误了，连长，是不是因为我你受连累了？我找陈司令说去，那人是我穿的，跟您有啥关系啊？
1: 可是个子事儿，别瞎掺和。关连长的级别，罪过不小啊。
0: 肯定是你打司令，连长给连累了。
1: 啊？那么大一个官，程程的时候就团长，让你个摁在地上，这事没完。
0: 不是，我这军装都脱了，我还怎么着啊？还得扒我层皮呀！
1: 我找团长去。出来，我要犯浑。出来，出来，哎，快出来，出来！我要去找团长跟政委。团长在里边开会呢。同志，我们也是想替韩连长喊冤。所以，
0: 那陈司令是我一个人打的，一人做事。
1: 行了，行了，凭啥关连长禁闭啊？
0: 关韩连长禁闭，
1: 那是因为人家不想干了。
0: 啊？什么？为啥不想干了？
2: 不是，人家几岁就参加红军，人家凭啥不干了？
3: 听说呀，骑别连要解散。
0: 啥？
3: 啊？
0: 解散？
3: 小小小，骑兵要解散。
0: 我们参军就是奔骑兵团来的，我们就要当骑兵，那他解散了，我也不干了。
2: 哎，别摔我的东西！
3: 这还弄了个树倒猢狲散。
4: 这合着咱哥几个是前后脚，那你们俩说是我先走啊，还是等你们俩收拾东西一块儿？
1: 你去，别听现在的话了。哎，什么决定呢？还在里边收拾呢。哎，
4: 不进去，不进去！不进去！不进去！听着，侧边行动，已经是党委认真了解以后做出的决定。所以，不管有多难，一定要把这个秘密认真的执行下去。
5: 长官，霍鹏长官说的句句实话。小罗成说的公路是这条吗？
6: 对，
5: 有多少辆车？
6: 五十辆车。
5: 说是去老粮食，还有几车物资和弹药。
6: 司令员，我有一个建议，请首长考虑。
5: 行。
6: 这骑兵团的裁撤能不能缓办？ 我和老邝的职务能不能缓调？
5: 怎么缓办？是这样啊，你看，骑兵团的燃眉之急是给养啊，现在是夏季，给养中的青草，这不是问题，主要是缺粮。我们得到一个情报，警员，来把地图拿来。在张河店附近的韩大公路上，有日本固定的一个运输队，三天一个往返，给日军华北骑兵旅团送粮。
6: 只要我们截获这批粮食，那就是一时两鸟啊，既解决了我们的给养，又给日军的给养造成困难。
7: 大幅激战，骑兵死不上镜。
5: 不，司令员，你看啊，张河店附近，方圆200里，这是敌人的控制区，所以他们的车队才敢大模大样的。50辆车，押送人员还不到100人。只要我们发挥骑兵的优势，长途奔袭。
6: 在天亮前埋伏在公路两旁，就可以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7: 你的两个主力粮都不在，光一个三粮能打日军一个中队啊？
6: 我，哎，司令员，我们有办法。我们把司政后机关全动员起来，哎，还能再凑出半个连，是吧，老总？
5: 对，
6: 加上了新兵连，打个伏击战呀，够了。
7: 新兵连能打仗吗？
6: 哎。 我们把警械、首装、佯攻还有搬运任务都交给他们，这样就能腾出所有的作战部队，那好钢啊，都得让他使到这刀刃上。
5: 司令员，
7: 你们打算什么时间动手？
5: 越快越好啊！
6: 哎，如果司令员能够批准，傍晚就睡觉，午夜就开拔，明天拂晓前到达韩大公路，进入阵地。
5: 司令员，您看。
7: 我批准了，谢谢首长，
8: 谢谢司令员，
3: 哎。

0: 还是把猛子放出来吧，关键时刻少不了他这把刀啊。
1: 那是那是，
0: 对你们啊不要高兴得太早，拆奖骑兵团不是不棒，而是谎棒，只要仗打得漂亮，给自己搞到给养，这个仗马才可以多骑几天。
1: 没问题，
2: 谢司令，
3: 谢司令，
4: 保证到这仗。
0: 这还差不多啊，
5: 是打仗了啊！快回去集合！
1: 快快快！这是
6: 你干什么？
1: 打仗呢？
6: 人家想打仗，你凑什么热闹？

0: 注意了啊！今天请陈司令给我们讲抗日形势，大家鼓掌！啊，
1: 同志们，
2: 立正，敬礼！
1: 啊，请稍息。
3: 现在抗战的形势非常严峻啊！日经不仅占领了我们东北强劲，而且在华北战场不断地向我国的内地发动进攻。
4: 哎呀，大个子，
2: 都什么时候了，马上要打日本鬼子了，你还想着回家的事儿？
1: 上海、杭州，
3: 那怎么办呢？
1: 相继棱枪，
3: 人家都不要我了，
1: 我还上赶着跟着人家屁股后边呢，
3: 总得想个办法解决问题吧。
1: 面领着亡国的危机，
3: 哎，脚步这样，你呀，现在就去找那陈司令，
1: 为了
3: 说几句软话，低头认罪，那不就得了吗？
4: 不行，那我什么时候给别人低过头啊？
3: 哎呦，我说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别老围着我转悠了，行吗？是，你就算不低头认罪，也得想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举措。
4: 让领导重视你，让大家看到你的过人之处。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呀！实在不行，让人出出气算了。啊！想在日本侵略，我让大家揍我一顿。啊！我真能回骑兵连，让大家出出气揍我一顿也可以。哎，走走。
5: 帮我个忙！八个鸭绿，八个鸭绿！啊，苏格拉斯里，花姑娘在哪里？
6: 大的工人小日本儿。
4: 春雷，啊，原来是你小子。嗯，哎，你这个日本话是在哪里学的？嗨，我原来这入伍之前呢，我被这鬼子呀抓去当了几天马夫，听他们那说了几句，什么撒由那拉巴嘎咪西，听了几句。
6: 这是个人才呀，怎么就不要了呢？我不是啊。
7: 就因为摔我那一跤啊！哎呀，
6: 算了，不要追究了啊！说明他还是有真本事嘛。嗯，把这个本事用到战场上去杀敌人。
8: 是，谢谢首长。嗯，
6: 熊
8: 样子。
6: 怎么，猛子，你还不想要啊？

0: 哎，不是孙司令，这小子你是不知道，这小子他太捣蛋了，老犯错误，
1: 比你犯的错误还多呀。
0: 不是我，
1: 行了，作战部队不想要就送宣传队去，我看他也就做个鼓弄工作还行
0: 啊。
2: 好呀，
0: 团长，
2: 我们要大个子跟我们走。
0: 不是团长，
3: 连长，您帮我跟人说说去，我可不能跟他们去，我得跟着您啊。
0: 你跟他们去？你跟他们去像什么样子？你长这么大个子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你这么大个子就得上火线、披马刀，那才是你的正事儿。
4: 哎，是，
0: 跟着他们蹦蹦跳跳、混吃混喝，成何体统？走吧。
2: 哎，啊，谁混吃混喝呀？哎，你不要以为你是战斗英雄，你就能随便污蔑人。这事儿你得说清楚。
5: 韩连长。
0: 我说混吃混喝了，
3: 您说的是蹦蹦跳跳
5: 啊？
0: 对呀，我说是蹦蹦跳跳，小吴同志，是蹦蹦跳跳。
2: 战斗英雄，你也不能随便的歧视女兵啊！给你衣服。
5: 哎哎哎，
0: 不是，小吴同志，
3: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就那样，我都让他快气死了。
6: 李文志，出去，上！和你的命一样重要，给我看好了。
7: 是。
6: 老大人，出去。
8: 是。
6: 出去。
9: 背上啊，这也能吓唬小鬼子。
6: 努力。
10: 是。
6: 刘春雷
7: 到。
6: 努力。
7: 是。

0: 快来。班长，这是啥意思？
1: 没意思。
0: 班长，这又是啥意思？
1: 还是没意思。
2: 拿着。
0: 不是班长，不是这干啥？这咱不是要上战场吗？你这给我个大黑锅，给我个棍儿，这咋上战场？
1: 我没说不上战场啊。
0: 不是，那人家都有枪，你管他真的假的，叫个枪啊？不是，我拿这个，我
1: 这一杆枪只管一个人，这一口锅管一个连。努力。
0: 是。立正！
3: 报告司令，
4: 新兵连受降完毕，请检阅。
3: 早齐，鼓掌欢迎。好啊，啊！哎，今天我啊就不讲话了。我的话呀，让你们两党替我讲。来，猛子，你来讲。讲吧。
4: 同志们，我们将要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这也是我们新兵连打的头一仗。陈司令、中团长、邝政委来到咱们连队，为我们鼓舞士气。大家鼓掌，欢迎。为什么说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因为骑兵要当步兵使，打的是一场伏击战。就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啊，根本就没有资格上战场。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骑兵的训练才刚刚开始，御马和击杀还没完全入门呢，就你们现在上战场啊，那就一个字儿，送死。
1: 报告，您说的是俩字儿。
0: 我说的是俩字儿，但那是一句话。我吴师叔啊，毛病。 说你呢，你把你那个锅给抱紧了，站好了。我刚才，啊，对，这第一次上战场，怕不怕呀？
2: 怕。
0: 好，不用怕，也不用紧张，没什么可紧张的。这夜晚行军啊，你们就记住一点啊，把这个马缰绳抓紧了，马蹬子。 给我蹬稳了，屁股蛋子坐稳了，别从马鞍子上掉下来就行。对这场战斗，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能不能打赢？
4: 能。
0: 好。陈司令，我都画完了，鼓掌。

0: 家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广西西北部。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大小环江两条河从北至南贯穿县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今天百兽探秘栏目组来到环江，在月亮山脚下的水源镇三彩村，我们见到了一位百岁奶奶韦金花。
1: 奶奶身体还很好哦。
2: 喂，
1: 奶奶你每天都这么扫地吗？
2: 不然房子就不整了，还容不得过分。
1: 奶奶你为什么要盖起来烧到这里面去啊？
2: 大官不用分都不叫我爹回来，结果哪不跟他结婚。
1: 现在盖起来不容易风吹吹散。哦，
0: 韦奶奶已经是百岁高龄了，可是奶奶每天都坚持自己打扫房屋，整理衣物。
3: 大世纪他是最高卫生的。
1: 哦，
3: 大世纪讲以前在十四年时代他是个卫生个习惯的。
2: 哎，古的，
1: 这
2: 也有古董话了，那轮那就古了，你觉得古的。
0: 在韦奶奶整齐的房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物件，这是什么呢？
2: 那叫房房房用的。
1: 哦，按照你的房房。
2: 房就是那个。
1: 这是扫吗？可以扫灰尘。
2: 哦。
0: 韦奶奶的这个小发明不仅能除尘，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2: 房子。
1: 哦，房用的。
2: 按摩铺的房这就废了。也多一点，但是不是玩儿，我了不起爷爷，我只能玩。困难的是你不用，不是要看的马车都是站不，我的马车节奏是走的不要过，我们的马车过的就会跟着。你一个玩偶也玩弄很减肥，不让了。不是你的路上，不要打飞，不是你的路上。
0: 韦奶奶不仅心善手巧，更是妙手人心。年轻时常用一种活灸疗法去帮助大家。
1: 哦，
4: 灯扫灸，他会做那个灯扫灸。嗯，对，
5: 有那些老人呐、小孩呀、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啊，他做的效果很好的，
6: 个个都很大个。
5: 他因为有钱嘛，他帮人家帮忙工。嗯，
0: 就在拍摄的同时，巧遇一名巫医。
1: 环江啊，
7: 环江，
1: 那不知道这里有这种方式来治疗？
7: 是有人介绍，
1: 有人介绍了，哦，你听，
7: 他们说他们来这里医好了。
1: 哦，这是什么东西？
6: 有个梦啊，
1: 梦。梦是什么？
7: 灯罩啊，
1: 灯草是吗？
7: 灯草，
1: 对。这个是什么东西？
7: 茶油，
8: 茶油
1: 啊，茶油是吗？
0: 灯草灸又名灯火灸，是一种古老的灸穴疗法。将灯芯草蘸油点燃后，快速对准穴位灼灸，回家啪的一声迅速离开。灼烧后的皮肤涂些烫伤药水，预防感染。
1: 刚才烫的过程中你觉得烫吗？
5: 我都不觉得烫了，觉得反正止痒止痒的样子，觉得本来是痒嘛，他帮我烧那个，我正好觉得轻松多了。
0: 看到如此神奇的医术，记者决定体验一下。
9: 烧了吗？
1: 啊，还烧。
9: 不打的。
1: 疼没？
9: 没疼。
1: 没疼啊。

0: 其实是很痛的。
1: 施酒时要求取穴要准，操作要快，不能停留，这对于眼力手速和经验就百岁的韦奶奶反应力早已不如年轻的时候，这项技能便传到了女儿手里，自己则退居在旁细心指导。
2: 在泰国毛那个围巾来围拉
0: 哦，
2: 在泰国没有
3: 妈妈
2: 喂
3: 关破乱门
2: 关马古乱马古乱
4: 现在我跟儿子也认得现在
1: 韦奶奶共生育了七个儿女，尽管奶奶喜欢自理，可是子女们却不放心，常常争着去照顾奶奶。
5: 当然都不能行了，只能留还得更难。我让告让爱得更照顾的，有的不养嘛，叫啊，吃粮啊，照顾你啦。不止不止要拉你的。下面的不止慢些到中间那我就第一中间这
6: 样好这样奶奶是啊万长嘴没说又像他
3: 现在
6: 也像很像听他们讲我们都是谁有空谁就来找大家奶奶是的一般个个都讲来做的因为奶奶她的心带好了嘛个个都以前她我们小的时候她都很疼我们嘛所以现在我们也要多照顾关心他一点
1: 金秋时节正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红心香柚丰收的季山上山下
3: 奶奶这些都是你们种的柚子吗
2: 真的对的
3: 这么多哦这么多啊
7: 红娘妹妹老婆你跟没
2: 你跟啊
7: 你跟
2: 啊阿爸老弟我们这个我们你也过得外那真的
7: 老婆他也没玩没
2: 玩没玩
7: 没玩
2: 要过玩
7: 过玩过
2: 玩过玩过来没玩来
7: 哦
1: 只是简单看了几眼，韦奶奶便能分辨出树上柚子的酸甜。可采摘后和
8: 雕一般是说是中个最好了，大的、小的都不好，中个最好。
3: 中个最好，太大了也不好。
8: 对。
3: 那像我们这两个柚子，哪个好一点呢？
8: 肯定我这里比较好一点的，
3: 哪个好一点？
8: 对对对。
3: 那怎么看得出它好？
8: 你看它圆圆比较均匀点哦，
3: 圆比较均匀，
8: 对对，看它的这个光滑嘛，
1: 红心香柚的清甜与微酸，给了环江人很多烹饪灵感。柚子皮削去表层，切块，浸泡一天后便能去除柚子皮的苦味。挤干水分，随蒜米、辣椒、瘦肉一起爆炒，加水稍加焖煮后，一道爽口的炒柚子皮便可上桌了。

0: 要浪费，将其切丝，加入冰糖和果肉一起熬煮约一个小时，待冷却后加入蜂蜜，老少皆宜，美容养颜的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
1: Thank you.

0: 孝顺，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对于子女而言，奶奶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对于奶奶而言，陪伴才是最好。百岁寿星有个宝。
1: 那天你老来，你也要有个人的错。
2: 四川
3: 药，这
2: 味道很，
3: 怎么生的肉啊？
0: 寻味深山觅长寿，
1: 嗯，
2: 好爽啊！
0: 共襄美食吃不停。藏门道，
4: 不如啊，可以找他做。
0: 记者监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黔桂湘三省交界之地，山林环绕，河道纵横，又有世外桃源之称，好好水，好风光，这里处处都有侗族独特的风情特色。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韦兰秋，就生活在这青山绿水中。
1: 喊到梅兰秋，就要领三岁了，结果有我儿子啊，请皮车啊。
5: 我们呢，这是三兄弟在家，都是我们兄弟的福分。
1: 妈的，
2: 81岁啊！
5: 嗯，
2: 我的前脚痛，我都没对着我妈喊，他妈都原谅，他妈你能闹，你还要骂的，我讲要你，要骂的。
6: 现在他也做太太了，
7: 他等于奶奶五代同堂了。
6: 是啊，五代同堂。
2: 以前我妈也蛮真的，都不记事儿。
0: 韦奶奶家里有不少宝贝，甚至还留着出嫁时母。
2: 陪嫁的不？80年了不？
0: 哎，瞧瞧记者翻出了什么宝贝？
8: 是用来干嘛的？
1: 偷秧，
2: 抓秧。
8: 这不是玉米吗？
2: 玉米棒啊！
1: 你抽
2: 玉米棒啊！来，给你帮他抽一下。
1: 抽。
8: 不是，这个感觉到这下面已经抛光了，你知道吗？就感觉是日积月累，奶奶握的这个已经冒油光了。
2: 后面痒了，他抓不到，他就拿这个这样抽啊。
1: 哟，恭喜给你。几年了，
8: 这个玉米棒有20年历史了。
1: 啊，那我说你抓，越瘦越抓不到。
2: 哦，
1: 抓不到，有个抓不到，有个抓不到。哎，好臭。
8: 这喝妈妈的，
1: 我不让喝。你们有个老奶奶们不喝的了，尿的了，还要给我好啊。
0: 小小一根玉米棒竟然陪伴韦奶奶20余年，这自然也是韦奶奶爱不释手的宝贝。
1: 那是有个怪物的来，
2: 他都按代不愁，
8: 按代不愁人。
2: 他有那个抓抓的背后养的，能自抓能吃能自抓。
1: 那天你老来，你要有个人的错。
8: 你教我做一个嘛，我玉米都带来了。
1: 要拿过来给妈过呀！
2: 他这样找你就养出来找一个，
8: 做一个百岁奶奶版的万代不求人。
1: 我就经得啊，经得错，那我男没经得错。
8: 哦，不经得错。
1: 哦，那老来经得。哦。
2: 我们薛老太呢，做一个万代不求人啊！
8: 万代不求人。
2: 哦，对，得了，万代不求人就是这样做的。那，你的万代不求人。
8: 啊？不对呀，我也不敢搓呀，这搓的那个。
2: 那要晾干以后不？那都用了20年了，你这个是刚做的，肯定不一样了。
8: 这是太太的宝贝。
9: 挠痒痒的，
10: 你挠痒痒，你挠痒痒。
1: 哦呦，那没错。
10: 阿蛋叔叔吗？我有宝贝，
8: 我也有宝贝。
0: 韦奶奶已经五代同堂了，这小宝贝是韦奶奶的第4代曾孙女。

0: 粉粉，每一次回家，他就喜欢缠着太太一块儿玩耍。
1: 宝贝，你有奶油白不五啊？宝贝，嗯，我宝贝变成高啊。
2: 给老太。
1: 哎呦，能听见。
3: 水泡一下，没有那么硬。
4: 小松鼠，
2: 小松鼠，
4: 这是什么？
5: 这是宝贝吗？哎呦，
2: 这是我们大山的宝贝。
3: 今天记得吗？外公外婆种了好多红薯，哎，我们背上小锄头啊，去地里面挖红薯。
5: 小可爱，你要好好做工作呢。
3: 然后挖回来的红薯洗干净，做成这种粉条，然后再煮着吃，美味。
5: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1: 我有个狗，
5: 这
1: 狗来，
5: 这是
1: 狗来的，
5: 这
1: 狗，
5: 这是
1: 狗来，
5: 这是不是？
1: 来拿两个锯子，来给你把锯啊啊！
5: 你这是
1: 锯的买锯，
5: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1: 我有，很好看，拿个马锯啊！
6: 我太难了。
0: 和平乡的红薯粉可谓是三江一绝，每到冬季，这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手工红薯粉，以本地红薯为原料，经过洗净、打浆、过滤、沉淀、蒸粉，晒等十多道纯手工蒸制而成。
5: 下锅，
3: 下锅了。
1: 你让那个去那个煮饭。
0: 韦奶奶家烹饪红薯粉的方式很简单，瘦肉提鲜，些许盐和猪油的加入，就能还原红薯粉最纯正的口感。
3: 太烫了，这个。烫一下。好吃好吃，
1: 蛮好吃的，
0: 细腻爽滑，让人吃一口馋两口。
1: 来，好味道，
3: 好味道。咬断了你，好吃，
2: 耶，最棒，
1: 对吧？最棒。
0: 韦奶奶喜欢一切和糯米相关的食物。今天五儿媳妇儿准备了很多糯米，
7: 她妹子喊我卖，帮她卖糯米，就是卖200块，
2: 卖那么多。
0: 看来五儿媳妇要给韦奶奶的味蕾来一个全方位的糯米盛宴。
7: 阿姨，这是要干什么大事？酸肉啊，看还有没有啊？她腌的酸肉还有没有？
2: 有东西。
7: 酸肉
2: 是什么味道啊？
7: 它真的还有一点的，
2: 很发酵的味道。
0: 盘子里韦奶奶做的酸肉已经见底了，五儿媳妇儿就着新买的糯米，要重新给韦奶奶做一坛子地道的冻香美味酸肉。但是要想做成这独特的美味，还是得老师傅出马指点一二。
7: 放好多盐。
1: 先放五味啊，放干净，
7: 放干净个。
1: 没有。你放盐多，那就蛮稠的。
0: 把新鲜的猪肉切成大块，按照10斤猪肉2两盐的比例，均匀的涂抹，再加入适量的米酒，即可放置在一旁静候。
7: 要把它拌匀。
0: 现在的关键就是炒制糯米了，加入些许盐，无需放油，在锅里不停地翻炒，待糯米表面呈金黄色，就加水焖煮一会儿，最后把炒好的糯米与腌制好的猪肉拌均匀，装入坛内。五儿媳妇儿得到了百岁韦奶奶的指点，制作起酸肉来也是信手拈来。
1: 你小房间头乳头没有哦，
2: 放心喽。
0: 再等数月，这坛酸肉就会呈上饭桌。

0: 什么？你很好奇这酸肉的味道吧？别着急，刚才不是从韦奶奶的老坛里挖出了3年的珍藏吗？等油茶煮好了，酸肉自然就上桌了。然而，要想吃到地道的三江油茶，怎么少得了阴米呢？
1: 你这手上是什么啊？辣椒吗？
2: 不是辣椒，是那个叫黄鸡子，是野生的。等一下，我拿来泡水，它的出那个黄水来，我们就拿来养那个阴米。放点水进去泡的。
1: 哇，好神奇！
0: 经过一晚的浸泡，糯米吸饱了水分，
2: 准备做阴米了啊！我们农家要做阴米来打油茶，今天蒸糯米饭。
1: 摸一下
2: 。
1: 嗯，对了，糯米饭，
2: 烧火蒸起来。来，哇！
0: 在经过柴火猛攻半个小时的功夫，糯米的清香已经在屋子里肆意开来，就连百岁奶奶也闻香而来。
2: 金黄色的颜色，很好看的，好漂亮啊！
1: 好美。
2: 奶奶喜欢喝油茶，一年四季这个阴米都不断的，这是买糯米来做的吧？
0: 阴米用糯米蒸熟后脱水阴干而成，经过茶油猛火的改造，阴米炸成了米花，下入油茶里，还有暖皮、补中益气等功效。
2: 好的。
0: 韦奶奶最近有点馋甜酒，看着五儿媳妇做阴米，就张罗着留一半糯米做甜酒。
3: 头发都有点高了。
2: 哦，他说的这个做甜酒多一点，对啦，又不淋那么多，把这个慢慢的撒在上面啊，不要放多，要撒。我们的甜酒都是这样做的啊。
0: 糍粑、米酒、阴米都备齐了，韦奶奶也开始展示自己炒油茶的技术了。
2: 到香味了没有？
3: 香了，香了。你母爷呀，要死人！你让他男人哪就为了种巨粮，上家吃茶，上午吃茶，吃饭没上去，没去吃茶。
2: 来，准备吃饭了。不谁老人家，感谢党的好领导，老人多得心开花。
3: 又吃又穿，暖暖脸，保护我们的有安全，人民安全啊，暖暖水啊，暖暖脸啊，保护身体有安全呐、
0: 韦奶奶作为母亲，为了儿女们奉献了一辈子，用最质朴的爱与关怀陪伴他们成长。
2: 我们的感情啊，就像亲母女一样。
1: 亲母
2: 啊，她也很疼我，很关心我。
0: 年老时，母慈子孝，儿孙绕膝，安享天伦。
4: 现在她老人家呢，这个身体健康，我们觉得很幸福。啊，我们应该来孝敬他，啊，做好每一天，给他过得一天比一天幸福，啊，长命百岁。
1: 这都已经超标了。
4: 已经超标了，对。
1: 长命两百岁。
4: 对。
0: 美丽的三江山水，滋养了这片土地的人们；优美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的老人宜居康寿。安享快乐的百岁人生。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广西西北部，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大小环江两条河从北至南贯穿县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今天百兽探秘栏目组来到环江，在月亮山脚下的水源镇三彩村，我们见到了一位百岁奶奶韦金花。
1: 奶奶身体还很好哦。哦，奶奶，你每天都这么扫地吗？
2: 不然，还不这么整了，还容不得多发的。
1: 奶奶，你为什么要盖起来烧到这里面去啊？
2: 啊，我不用发，不叫我累不累？结果那不跟他比
1: 现在盖起来不容易风吹吹散。哦。
0: 韦奶奶已经是百岁高龄了。可是奶奶每天都坚持自己打扫房屋，整理衣物。
3: 大世纪他是最高卫生的。哦。大世纪讲，以前在吃圣莲时代，他卫生过的习惯了。哦。
1: 帮忙爱梦拜也不离不。
2: 爱苦的。
1: 你拜过
2: 年了。这也有古董话了，那轮了就不着，你就得苦的。
0: 在韦奶奶整齐的房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物件，这是什么呢？
2: 就帮帮帮用的。
1: 哦，按照你的帮法。
2: 帮就是了。
1: 是这么扫吗？可以扫灰尘。
2: 帮。哦。
0: 韦奶奶的这个小发明不仅能除尘，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2: 黄了。
1: 哦，黄用的。
2: 阿母阿父的帮这就废了，就多一点。但过不得关啊。我了不起的呀，我就拿那个马路都得了，就把那个绑架吧。哈哈哈哈哈！我拿那个的用，我只要看那马车就是丈夫，我买了鞋都是做的不要过，我把那马路过的就给跟掉。你一个绑好的绑动很减肥，不让了，我把这个内容让。

0: 把背骨摆出来带着走路上。
1: 韦奶奶不仅心善手巧，更是妙手人心。年轻时常用一种活灸疗法去帮助大家。哦，
2: 灯草灸，他会做那个灯草灸。嗯，对，
0: 有那些老人啊、小孩呀、啊、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啊，他做的效果很好的，
3: 个个都很大个。他因为有钱嘛，他帮人家帮忙的。嗯。
1: 就在拍摄的同时，巧遇一名患者来上门求医。
4: 还江，
5: 还江啊，
4: 还江。
5: 那你知道这里有这种方式来治疗？
4: 是有人介绍，
5: 有人介绍了。哦，你听。
4: 他们说他们来这里医好了。
5: 哦，这是什么东西？
0: 有个梦啊。
5: 梦。梦是什么？
0: 灯罩啊。
5: 灯草是吗？
0: 灯草。
5: 这个是什么东西？
4: 茶油。
6: 茶油啊。
5: 茶油是吗？
1: 灯草灸又名灯火灸，是一种古老的灸穴疗法。将灯芯草蘸油点燃后，快速对准穴位灼灸，以抱有响声为佳，听到啪的一声迅速离开。灼烧后的皮肤涂些烫伤药水，预防感染。
5: 刚才烫的过程中有烫吗？
0: 我都不觉得烫了，觉得反正止痒止痒的样子，觉得本来是痒嘛，他帮我烧那个，我正好觉得轻松多了。
1: 看到如此神奇的医术，记者决定体验一下。
2: 烧了吗？
5: 啊，还烧。
2: 不打的。
5: 疼没？
2: 没疼。
5: 没疼啊。

0: 的其实是很痛的。
1: 施酒时要求取穴要准，操作要快，不能停留，这对于眼力手速和经验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年过百岁的韦奶奶反应力早已不如年轻的时候，这项技能便传到了女儿手里，自己则退居在旁细心指导。
2: 泰国毛那个为接来为拉
0: 哦，
2: 在泰国没有。
3: 妈妈，
2: 喂，
3: 干破肉门，
2: 干马骨肉，马骨肉。
4: 现在我跟儿子认得，现在我在金城江人家也去找我找这个。
1: 韦奶奶共生育了七个儿女，尽管奶奶喜欢自理，可是子女们却不放心，常常争着去照顾奶奶。
5: 当然都不能行了，只能留我，还得跟呢。我让告，让爱的跟照顾的，有的不养嘛，睡觉啊，睡凉啊，照顾你了。估计又拉你的，不压面的。估计蛮知道种的，那我种第一种的。
4: 那手工打粉我都想着啥，我想着来啊，是啊。万丈水没走，又像他。
3: 现在
4: 又像。很像，听他们讲。
6: 我们都是谁有空谁就来找大概奶奶吃的，一般个个都讲来做的，因为奶奶她的心带好了嘛，个个都以前她我们小的时候她都很疼我们嘛，所以现在我们也要多照顾关心她一点。
1: 金秋时节正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红心香柚丰收的季节，山上山下到处弥漫着醉人的柚香。
7: 奶奶，这些都是你们种的柚子吗？
2: 真的对的。
7: 这么多
3: 儿女的
7: 哦，这么多啊。
3: 农家买卖老婆，那你跟没？
2: 你跟啊，
3: 你跟了。
2: 啊，拜老爹哟，拜鬼哟。嗯，没呀，没呀，过得快，那真。
3: 老婆他也得玩没？
2: 玩没玩？
3: 没玩呢。
2: 要过玩过。
3: 要过玩。
2: 玩过的能玩来。
3: 哦。
1: 只是简单看了几眼，韦奶奶便能分辨出树上柚子的酸甜，可采

0: 摘后的柚子，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
1: 挑一般是说是中个最好了，大的、小的都不好，中个最好。
2: 中个最好，太大了也不好。
1: 对。
2: 那像我们这两个柚子，哪个好一点呢？
1: 肯定我这里比较好一点
2: 了。你这个好一点。
1: 对对对。
2: 那怎么看得出它好？
1: 你看它圆，圆比较均匀点哦。
2: 圆比较均匀。
1: 对对。看它的。

新香柚的清甜与微酸，给了环江人很多烹饪灵感。柚子皮削去表层，切块，浸泡一天后便能去除柚子皮的苦味。挤干水分，随蒜米、辣椒、瘦肉一起爆炒，加水稍加焖煮后，一道爽口的炒柚子皮便可上桌了。柚子皮削去的表层也不要浪费，将其切丝，加入冰糖和果肉一起熬煮约一个小时，待冷却后加入蜂蜜。老少皆宜美容养颜的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

0: 孝顺，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对于子女而言，奶奶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对于奶奶而言，陪伴才是最好的尽孝。百岁寿星有个宝，
1: 这个还不聪明吗？
2: 那是你老了，你也要有个能力出。
3: 四川药，
4: 这味道很，
5: 怎么生的药啊？
0: 寻味深山觅长寿，
6: 嗯，好可爱啊！
0: 侗乡美食吃不停，
7: 很少丢。
0: 养生妙招藏门道，
8: 不舒服啊，他可以找他做。
0: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黔桂湘三省交界之地，山林环绕，河道纵横，又有世外桃源之称。好山好水好风光，这里处处都有侗族独特的风情特色。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韦兰秋就生活在这青山绿水中。
2: 我喊着韦兰秋，是103岁了，一个是我儿子啊，亲弟子啊。
9: 我们呢，这是三兄弟在家照顾我的妈妈。我妈妈这个长寿是我们兄弟的福分。
2: 妈的，
8: 81，
4: 81岁啊！
8: 我这些酒桶我都没对着我妈喊，他妈都原谅。他妈你能闹，你还要骂的，我叫尿嘞，要骂嘞。
4: 现在
8: 他
4: 也做太太了，那等于奶奶5代同堂了。
10: 是啊，5代同堂。
8: 以前我妈也蛮精得的，不计衰。
0: 韦奶奶家里有不少宝贝，甚至还留着出嫁时母亲送的木箱子。
8: 那个箱子是她陪嫁的不？80年了不？
0: 哎，瞧瞧记者翻出了什么宝贝？
11: 是用来干嘛的？
1: 偷羊，
8: 抓羊。
11: 这不是玉米吗？
8: 玉米棒啊，玉米棒啊，你跟你帮他搓一下。
1: 搓，
11: 不是这个感觉到这下面已经抛光了，你知道吗？就感觉是日积月累，奶奶握的这里已经冒油光了。
8: 后面痒了，他抓不到，他就拿这个这样搓啊。
1: 哟，好喜一点哦，好喜一点哦。
5: 这个玉米棒有20年历史了。
1: 那我怎么抓？越瘦越抓不到。
8: 哦，
1: 你抓不到，有个抽一抽那就抽。哎，好臭。
5: 喝妈妈的，
2: 我也不敢喝。你们有个老奶奶没不喝的了，尿的了，还要给我好啊。
0: 小小一根玉米棒竟然陪伴韦奶奶20余年，这自然也是韦奶奶爱不释手的宝贝。
2: 那是有个怪物的来，
1: 他都万代不求人，
4: 万代不求人。
1: 他有那个抓的背后养的那只爪。

0: 存得最久啊？
1: 那天你绕来，你也要去跟人家说。
2: 你教我做一个嘛，我鱼皮都带来了。
1: 要那个人你妈怪呀！
3: 他这样找你就养出来找一个，
2: 做一个百岁奶奶版的万代不求人。
1: 我就会经得啊，经得错，那个男没经得错。
2: 哦，不经得错。
1: 哦，要老来经得哦。
3: 我们随老太来做一个万代不求人啊！
2: 万代不求人
3: 哦，对，得啦，万代不求人就是这样做的。那，你的万代不求人。
2: 不对呀，我也不敢搓呀，这搓的怎么办？
3: 那热晾干以后不，那都用了20年了，你这个是刚做的，肯定不一样。
4: 这是你的宝贝，
2: 这是太太的宝贝。
3: 挠痒痒的，
4: 可以挠痒痒，可以挠痒痒。
1: 哦哟，那没错。
4: 阿蛋叔叔吗？我有宝贝，
2: 我也有宝贝。
5: 韦奶奶已经五代同堂了，这小宝贝是韦奶奶的第四代曾孙女粉粉。每一次回家，她就喜欢缠着太太一块儿玩耍。
1: 宝贝，你又来了，外婆啊！宝贝，我宝贝变成高啊！
2: 给老太，
1: 哎呦，能听见。
4: 哇！洗澡。
6: 用水泡一下，没有那么硬。
4: 小松鼠。
7: 小
4: 风扇，这是什么？这是宝贝吗？
2: 这是我们大山的宝贝。
6: 你还记得吗？外公外婆种了好多红薯，哎，我们背上小锄头啊，地里面挖红薯。
4: 小可爱，你要好好做功课呢。
6: 然后挖回来的红薯洗干净，做成这种粉条，然后再煮着吃，美味。
4: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1: 哎呦，个狗，狗尾，
4: 这是
1: 狗尾啊，
4: 这是
1: 狗，
4: 这是
1: 狗
4: 尾，这是不是？
1: 该买哪个具啊？哪个买具啊？啊？
4: 这是
1: 你的买具？
4: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1: 哎呦，很好看，哪个买具啊？
8: 我太难了。
5: 和平乡的红薯粉可谓是三江一绝，每到冬季，这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手工红薯粉，以本地红薯为原料，经过洗净、打浆、过滤、沉淀、蒸粉，晒等10多道纯手工蒸制而成。
4: 下锅，
6: 下锅了。
1: 然后呢，起那个水饭。
5: 韦奶奶家烹饪红薯粉的方式很简单，瘦肉提鲜，些许盐和猪油的加入，就能还原红薯粉最纯正的口感。
6: 太烫了，这个。烫一下。好吃，
2: 蛮好吃的，变的。
5: 细腻爽滑，让人吃一口馋两口。
1: 来，好味道，
2: 好味道，
6: 好味道。
2: 这个
6: 咬断你，好吃，
2: 好吃过，
1: 好吃是，
2: 耶，
1: 最棒，
2: 对吧？最棒。
5: 韦奶奶喜欢一切和糯米相关的食物，今天五儿媳妇儿准备了很多糯米。
3: 她每次喊我买，帮她买糯米总是买200块，
2: 买那么多。
5: 看来五儿媳妇要给韦奶奶的味蕾来一个全方位的糯米盛宴。
3: 阿姨，这是要干什么大事？酸肉啊，看还有没有啊？她腌的酸肉还有没有？
2: 有，那有东西。
3: 酸肉
2: 是什么味道啊？

0: 真的还有一点的，
1: 很发酵的那个。
2: 盘子里韦奶奶做的酸肉已经见底了，五儿媳妇就着新买的糯米，要重新给韦奶奶做一坛子地道的冻香美味酸肉。但是要想做成这独特的美味，还是得老师傅出马指点一二。
0: 放好多盐，
3: 千万唔系啊，放关键，
0: 放关键噶。
3: 你放盐多，你咪臭嘅。
2: 把新鲜的猪肉切成大块，按照十斤猪肉二两盐的比例，均匀的涂抹，再加入适量的米酒，即可放置在一旁静候。
0: 你要把它拌匀。
2: 现在的关键就是炒制糯米了，加入些许盐，无需放油，在锅里不停地翻炒，待糯米表面呈金黄色，就加水焖煮一会儿，最后把炒好的糯米与腌制好的猪肉拌均匀，装入坛内。五儿媳妇得到了百岁韦奶奶的指点，制作起酸肉来也是信手拈来。
3: 你想放点头乳头没有哦？
1: 放心喽。
2: 再等数月，这坛酸肉就会呈上饭桌。什么？你很好奇这酸肉的味道吧？别着急，刚才不是从韦奶奶的老坛里挖出了三年的珍藏吗？等油茶煮好了，酸肉自然就上桌了。然而，要想吃到地道的三江油茶，怎么少得了阴米呢？
1: 这手上是什么啊？辣椒吗？
0: 不是辣椒，是那个叫黄鸡子，是野生的。等一下，我拿来泡水，它的出那个黄水来，我们再拿来染那个阴米。放点水进去泡的。
1: 哇，好神奇！
2: 经过一晚的浸泡，糯米吸饱了水分，
0: 准备做阴米了啊！我们农家要做阴米来打油茶，今天蒸糯米饭。
4: 妈妈，摸一下
0: 。嗯，
1: 对了，糯米饭，
0: 烧火蒸起来。哇！
2: 在经过柴火猛攻半个小时的功夫，糯米的清香已经在屋子里肆意开来，就连百岁奶奶也闻香而来。
0: 金黄色的颜色，很好看的，好漂亮啊！
3: 好美
1: 啊！好美。
0: 奶奶喜欢喝油茶，一年四季这个阴米都不断的，这是买糯米来做的吧？
2: 阴米用糯米蒸熟后脱水阴干而成，经过茶油猛火的改造，阴米炸成了米花，下入油茶里，还有暖皮、补中益气等功效。
0: 好的。
2: 韦奶奶最近有点馋甜酒，看着五儿媳妇做阴米，就张罗着留一半糯米做甜酒。
0: 他说的这个做甜酒多一点，对啦，又不拎那么多，把这个慢慢的撒在上面啊，不要放多，要撒。我们的甜酒都是这样做的啊。
2: 糍粑、米酒、阴米都备齐了，韦奶奶也开始展示自己炒油茶的技术了。
0: 到香味了没有？
3: 香了。这木叶呀，要几人？你让他拿来拿去，我来做巨量。上家吃茶，上午吃茶，吃饭没上去，没去吃茶。
0: 来，准备吃饭了。不谁老人家，感谢党的好领导，老人多得心开花。
3: 又请又请，晚晚年，保护我们的有安全，人民安全啊，晚晚谁啊，晚晚年啊，保护身体有安全啊。
2: 韦奶奶作为母亲，为了儿女们。

0: 奉献了一辈子，用最质朴的爱与关怀陪伴他们成长。
1: 我们的感情啊，就像亲母女一样。
2: 亲母
1: 哦，他也很疼我，很关心我。
0: 年老时，母慈子孝，儿孙绕膝，安享天伦。
3: 现在他老人家呢，这个身体健康，我们觉得很幸福。啊，我们应该来孝敬他，啊，做好每一天，给他过得一天比一天幸福，啊，长命百岁。
2: 这都已经超标了。
3: 啊，已经超标了，对对对对。
2: 长命两百岁。
3: 长命两百岁，对对对对。
0: 美丽的三江山水，滋养了这片土地的人们。优美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的老人宜居康寿，安享快乐的百岁人生。

0: 料理到脑后定义，大约呢朵水上百层三百蚊银，地亨起来。
1: 到对前贵福妃要上情书奉边买单诶，拜能得李景对前贵福妃亦都一边嚟，首个次话福妃对面亦都一等，便系近都无位立孤，记得前门福妃李景对前贵换来到好点。
2: 在机场口岸、商圈、校外酒店等
0: 有机场高岸光明矮，焦点迷魂谷谷油灯，头上了架架靓纯恶棍怼水，光背到一粒粒鼻光打摆三点怼水，夹奶奶松话间靓纯面影东蒙，我顿固地架架后谷牛打手，粒粒冷爽迎香后谷牛打手，
3: 到一等俾你先饿咯，后上冰段你计等嘛，其实有那年鸡纯跟等。便是原来受冰冷，不使忌受合理的病，应承受简单，不能板门，解得死地，食不腰。
1: 其实比较有了那年里云大海，调解介绍冰王莲的跟等，告诉冰王莲随心摆上，无奈里面多先生。
2: 多少要买一点这。
0: 来内松手地，等老师挂些昂扬嘛，很介绍应甜麻菇，来一粒蛋散。
1: 其实你活动。二宝合理冰镬连假钱打到几十万等笨百文被倒，来后机报上实用简单故事。老板讲到，等那合理冰镬连百文八楼解得出嚟，每文送你解我几十盒。等笨那年半跌捞到口，当今云嚟玩过烧价冰镬连解得出嚟。来应山边雇应飞到那年东北，跟望拉望写心理解。
4: 价格的话也比较平民。
0: 吉雅内文来送 A 色，帮解跟汪小燕文来色，改先第十九文够送米。
1: 部辅助老保善央嘅，跟有那年雇来比定矮，改边光年留好几千年。可能冇解呢些嚟，老保但按照近人善打到价管嘅善文，手冇很等等放翻文。有时冇解呢些嚟，一年等等俾你先冇答案。搭到订单光价都优，多夹细数闪避很烦。江水面邓老保分手地，心定来欧社马房里。
5: 现在都是理性一点的。
0: 城内大社送屋性咯，来社界欧平欧先地，气候建设基地，乌烟沙烧，几轻连用，里面都面当样内。
3: 按时一丰收农民送果，便能立有按时睇授份。我内收得时一丰收农民送果咯，跟我内来到光地被班活动硬壳未得失。景矮根固冧咬，亨利丰收昂扬。
1: 今日滚，恩顺又会当阿哥丰收，英叫窿罗英雄英，非而乱剑受。有那边是丰收宴，第一届堪罗高兴。福肥些吉利回逢，大宴大运。恩对顺又迎界避呐，便系顺又呢点来了，丰收报送降肥条货，龙班等等，当天非而喊我浪拜，敬你代表。
6: 施工务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0: 福利工得应收几斗善黄刀，装备受到寡冷菇、硬壳冧过麻松饼、贝果拿，受呢个恩等应昂扬丰收咯。
1: 不当当先立立过了农德山边几多山界，当机虎来半跌，面松饼好凉山，又多假顺，民航港口等四十往啦，好时价时应丰收点硬。今日滚。用非描述表现安大央被挑选成为国法法，讲描述前上南登布画游历，用民族传统阿科风俗。另外，讲游戏上上面是好耳大跟别相比，现大是也接近别类荷花飞近，起眼忽忽是多近代。入过后对款登德福民族深度人被估，当成闹热等嘛。
7: 沉浸式体验浓郁的苗族风情，
0: 深浸被定念奉行苗族能拿高光阴经面爱。
3: 江滚，你解实行到被解得你有瑞典和乌点包备班，鬼年大列将新游艺术团，帮苏索边灭得失鬼年来大爷，昂那乌大个时，独浪大王是失输银败。
1: 解死者合成多杯呢？受燃料150万对断合成，但是非十万国家所给的多少分？桂林大理江分有一度段，有的多杯烟成了班海滴滴答，跟大理江湾湖不傻，话用血肥偷手边，掉过大米掉在德福，白波光飞烟打，班海滴滴答，人都用话班桂林多烟成。近个多杯时度，按段合成受分多杯米三偷过，必定得帮米板手烟成。那对人心拥起所分布背黑有个激荡，十六成的道碑，人对的所分了和平带顺游，我感到你写音乐所先地能耕等活动，有近界好恶点包，成很调个民歌，拜拜光地松走过，不料时也被你留受分浪。

0: 哎呦昂，蹲紧的给特别的。
1: 当我们穿着民族服装，
2: 每地都当登布教民俗，有更改国歌，被上几个鬼脸，后来运送定王马顶，西当首都英顶，地恨到公英面那等嘛。
0: 鬼脸大理将分有一组团，变个零零的少班，我部里队要隐隐约地写来，被你恶领人败，不但都肯定了一组团，也是代表到坚持实力嘅，甚好时也对王被横发，未了目标影响。
2: 金融馆会行礼，各地松妈挥鼓礼王解带头，有见受松妈新人员排班。你是福人福水色大交队，打结而结局，而家咬打弯机，受国家东盟都地四上等见受挥鼓同名成鼓礼王，力往多杯，登上同福备班，挥而福水色三烟，银后松妈咪得失登活动会倒贫贵，咪有上都云赖，格当云呢介绍，银多杯内傲雕孤梅崩云马上言，格富香银。平台可见民族宋国首东盟妥当，当然光地首东盟云啲劲舞也勒融洽很发。
3: 很高兴啊，能来参加这场比赛。
0: 结合系啲首分银多比呢，十万王宋马前艺叻叻嘅皇帝，对富肥西红线孤雄，对广国呢一地一地。
4: 几时望你收应你咯？多先问，你哋冇话双，不能明人。
5: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6: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7: 沈阳丢了，
6: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

0: 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第23届东博会首次设立南 A 社区展区，汇聚超150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见证我区以人工智能加行动奏响智能经济跃升强音。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在南宁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东博会推动自贸区建设，平陆运河创造发展新机遇。
1: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当前广西正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引擎，推动智能经济加速跃升，一大批企业沿着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路径，让 AI 技术在八桂大地落地生根，走向东盟更广阔的市场。第23届东博会首次设立南 A 社区展区，以 AI 加行业为主线，汇聚超过150家人工智能企业，成为本届盛会的一大亮点。
2: 南 A 社区展区设置中国东盟 AI 应用综合馆，集 AI 加具身智能、 AI 加制造、 AI 加农业、 AI 加文旅等11个行业主题馆，打造可观可演可体验的沉浸式实景空间。开展首日，各主题馆人头攒动，一批紧扣东盟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从都安大山里走出来的 AI 装备企业广西壮志雄心科技有限公司，与千机变杭州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联合攻关算法赋能，目前已拥有 AI 无人车、 AI 机器狗、 AI 无人机三大系列产品。
3: 空中有无人机，地面有无人车，然后呢，我们打通了这一套系统，完了以后还加了很多的一些黑科技，还有一些 AI 的算法。

0: 我们现在已经接到了一些东盟客户洽谈的意向，我们也已经在泰国和马来呢开设有商务代表处。
1: 企业出海的底气来自广西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跃升。当前，广西正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进场景赋能、产品突破、生态培育等专项行动。今年一至八月，全区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5倍，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84.8%，智能网联汽车产量同比增长51.4%，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保持2位数增长，成为拉动全区工业经济向先向好的重要引擎。当前，人工智能的触角已延伸到千行百业。在南 A 社区展区 AI 加农业主题馆，广西掌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用一块展板清晰勾勒出 AI 农服的全流程服务图景。企业带来的蔗田医生用数字化手段重塑传统糖料蔗生产，通过北京算法研发加广西田间集成加全球产业输出的模式，让农事服务从凭经验变成靠数据。
2: 它通过一个 AI 的糖料蔗的大模型来去根据现场的一些监测的一些数据来生成我们的农事日历，每一块田在一周内需要做的这些工作任务会派发给农服中心，然后通过农服中心去调动社会化服务资源来完成整个地块的服务。
1: 在 AI 加文旅展厅，广西人工智能同样展现出强劲的出海动能。广西网智链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的 AIGC 短剧创作平台，将单部短剧制作周期压缩至7到10天，成本降低90%以上。海外平台已上线短剧超12000部，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作为广西企业的话，更多的优势就是在于东南亚的这一块的合作上面，希望我们国内优秀的人才以及在广西的东南亚留学生去加入到 AIGC 的制作里面去，给他们去跟上这个时代的趋势。
1: 企业敢闯敢试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支撑。目前，广西已设立预期总规模100亿元的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AI 芯片、大模型应用开发等前沿领域。南宁市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在本届东博会期间正式揭牌。前不久发布的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广西对东盟数字交付服务贸易额约1.08亿美元，占全区数字交付服务贸易总额的28.6%，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东盟已成为广西数字贸易的核心战略市场。依托区位优势，广西正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奏响智能经济跃升强音。
4: 在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的南 A 社区展区，15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同台亮相，打造出可观、可演、可体验的沉浸式实景空间。从守护蔗田的 AI 农服，到走向东南亚的无人装备；从 AIGC 短剧扬帆海外，到智能制造数据持续向好，广西正沿着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清晰路径，将人工智能褪去科幻滤镜，下沉到田间、工厂、文旅等丰富场景，并推广到东南亚的广阔市场。这样的特色发展来自于广西产业底盘、政策支撑和市场验证的共同托举，本质并不是简单的技术平移，而是面向东盟市场的创新再落地。紧抓人工智能加窗口期，广西正以开放协作的姿态，让 AI 红利跨越山海，持续书写跨国合作、区域共赢的崭新篇章。第23届东博会期间，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在南宁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中国东盟合作不断深化，平陆运河将为双方经贸合作打开新机会，东博会也将继续发挥重要平台作用。 高金红表示，中国连续17年是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3年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双方正推进自贸区3.0版建设，拓展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电商等新领域。
5: Since then,

0: 中国与东盟关系正在不断拓展、深化并加强。目前，双方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三大支柱下，设有66个跨领域合作机制，覆盖面十分广泛。
1: 谈及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高庆宏表示，这条运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中国东盟合作创造了新机遇。
0: 通过海运或运河进行的水陆运输，让所有人都受益，促进我们双方的物流成本下降。平陆运河的意义最终在于确保经济更加具有竞争力。我们不仅通过陆路、铁路或航空实现物流多样化，还通过港口运输。这种多式联运协同十分稳定，相当可靠。
1: 高庆宏还表示，东博会是重要平台，促进了贸易、旅游合作和高层交往，也推动了自贸区建设。
0: 中国东盟合作每年都有新的里程碑、新的发展，我们也能看到许多经验教训。因此，展望未来20年，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希望走什么样的方向。我们已经在合作中建立了大量信任和信心。中国东盟博览会为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做出了重要贡献。
2: 9月18号，2026面向东盟 AI 赋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这是国内首次面向东盟将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与银发经济深度融合的专题交流活动。
1: 来自中国及东盟各国政府代表、院士专家、商协会头部企业代表齐聚南宁，围绕 AI 赋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深度对话。活动现场集中发布多项标志性成果，推动中国东盟银发经济合作从理念交流迈向实操落地。现场发布中国东盟银发经济蓝皮书，同步启动中国东盟银发经济场景应用中心、银发产业系列标准、中国东盟银发产业跨境人才合作项目，围绕平台搭建、标准共建、人才培育夯实产业协同基础。活动还设置行业发言、企业案例分享等环节，多家中外企业带来助老出行、居家 AI 养老、康养机器人、养老金融等落地案例，展现 AI 适老技术的民生价值。
3: 我们将加强政策引领，将拓展银发消费纳入全区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范畴，积极引导商圈打造银发进阶，提供适老化的服务，更好匹配银发群体多层次的消费需求。
4: 那么下一步，我们将深化这次交流活动的成果，用好东博会这个平台，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每年与东盟国家有关的机构和组织开展交流对话，增进共识，加强合作。
2: 9月19号，2026中医药功能产品澳门品牌出海越南发布会在南宁举办。
1: 发布会上，秦澳创新基地与越南 Veto 集团越电油广西公司签署合作协议，3亿元人民币越南市场首期集合订单落地。这也是澳门中医药功能产品规模化出海越南的首单，首批8家澳门企业获得越南市场集约测试机会。药食同源、养生调理等产品将借助越南央企本土渠道试销，为后续大规模出口积累市场经验。
5: 我们将推动中医药产业品牌出海、文化出海，把中药材产业以及乡村振兴成果推向东盟市场，助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1: 活动现场还为 NCC1 澳门品牌出海东盟优品价值双专区、贵澳东盟中医药涉农优品科技出海产业合作基地、中医药功能产品澳门品牌出海东盟市场越南培育基地、澳食品产业链创新孵化广西基地4大产业基地揭牌，构建起从产地孵化到海外市场的全链条出海载体。
6: 在本届东博会上，全新增设了未来空间展区，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携400平方米数字化沉浸式展区亮相，围绕商业航天、机器人、生物医药、数字医疗、智慧城市、先进制造、跨境服务贸易7大主题打造体验空间，其中展示了多条前沿产业赛道创新成果。第二次来到东博会，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光泽表示，今年东博会为企业之间提供了更大的产业合作机遇，
7: 我们有了更多的去跟东盟国家合作的空间。大家对于跟中国，包括跟广西，包括跟北京，在数字经济，特别人工智能这方面合作，

0: 都抱有很强烈的期待。
1: 本届东博会，来自八所祝融高校的859名小青囊志愿者，分赴43个服务岗位，在会展中心、机场、接待酒店等地，为海内外客商提供引导、接待、翻译等志愿服务。这859名小青盲志愿者包含16名东盟国家留学生，235人具备专业语言技能。他们经过系统礼仪、展会常识、应急处置和外语服务培训后，分批驻守展馆出入口、咨询服务台、电梯通道等关键点位。
2: 其他国家在哪？就只有两个国家吗？你就直接直直往里面走，还有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然后呢，那个老挝和柬埔寨，老挝和东帝汶是在那边。
1: 博览会期间，广西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选派优秀学生进驻菲律宾国家馆、商品馆，开展翻译服务，承担双语接待、实时口译、商贸资料笔译等工作。
3: 我感觉东盟客商强烈的意愿想让我跟他们说，他们想要合作，就是扫他们的码，以及我们中国的参展商也对他们非常非常感兴趣，有非常多的参展商过来主动要名片。
1: 通过志愿服务，学生们在真实场景下锻炼了跨文化交际、涉外应急沟通等核心专业技能，有效将课堂翻译理论转化为国际传播实务，充分展现了学校服务区域对外开放、助力中国东盟经贸文化交流的人才培养特色与青年担当。
3: 最后一天，我其实是对他们非常不舍。Next year you will come here, yeah。他们说会的，会的，会来。他们也说，如果我去旅游 ，you can call me like this, yeah。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6: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 今年以来，南方电网

0: 广西电网公司持续加大基建投资，加快主网架升级，以可靠电力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9月16号，平陆运河顺利通航，为切实保障世纪工程的电力支撑，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靠前部署，创新实行建成一段、验收一段、送电一段的阶梯式送电模式。
2: 我们先后投产500千伏九龙站3号主变扩建，220千伏洞村站扩建，220千伏歌标站扩建等主网项目，新增变电容量177.4万千伏安，高质量完成涉及运河项目的电力线路迁改，运河三大枢纽项目至少提前10天送电。
1: 除了重大水运工程的电力护航，海岛电网提质工程同样交出亮眼答卷。今年3月，全长44.8公里的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投运，彻底打破涠洲岛孤网运行的历史瓶颈。8月以来，涠洲岛文旅市场全速回暖，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南方电网广西北海供电局精准施策，靠前值守，全方位筑牢海岛供电安全防线，保障文旅旺季用电无忧。
3: 以前回来我们怕停电很不方便，现在通这个电了，给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
4: 每天油会入住率是非常高的，每天用电达到10000多度。得益供电部门的支持，供电平稳，保障了我们酒店正常用电。
5: 我们聚焦电网运维、客户服务、故障处置三大重点工作，精准发力，全力保障电力有序供应。
1: 今年1到8月，广西全社会用电量达1965.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03%。截至8月，广西电网已累计投产64项主网工程，5136项配网工程，完成基建投资97.69亿元，同比增长35.42%。
6: 15期间，我们投资规模将超1100亿元，重点推进轻轨直流及配套交流工程、桂东南网架完善等一批电网项目，加快形成500千伏四横三纵主网架，建设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

0: 接下来关注呼应系列报道。在工业领域，化学分析检验常常被称为企业生产的眼睛，是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的关键保障。这份工作虽然重要，但却非常琐碎和枯燥。自治区人大代表、广西华英铝有限公司化验首席技师严凤梅扎根一线岗位20年，她坚持创新，不断进取，为产业发展做出了显著成绩。
1: 严师傅，
2: 哎，
1: 想叫你帮忙确认脆皮样品，
2: 哪个红须的？
1: 总之那边，想叫你帮忙确认是不是丑生哥的问题。
2: 我先做做看看数据怎么说先。
1: 好。

验最怕的不是数据不好看，是你不知道这个数为什么不对。仪器能告诉你一个数，但问题出在哪，还得自己往下找。别急着看这个仪器，你看看这样品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的。机器是工具，做久了颜色、状态甚至设备运行的声音都可能提示你哪里不对。实验室里可能只是一份小样品，可它后面连着的是整条生产线，放盐发生变化，原料性质不同，检测和生产都得跟着调整。做了这么多年化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碰到问题总想追到底。后来到其他企业调研交流，我发现

0: 有些问题并不是我们一家企业才有。
1: 四厘综合利用是推动锂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我们一直在研究。
2: 你们觉得目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1: 四厘综合利用要实现资源化、规模化、技术、资金多方面的支持，光靠企业本身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0: 几家企业说的是同一个问题，那就得继续往下研究。比如关于次锂综合利用，我提出建议，希望加大资金支持和新技术研发推广，推动次锂资源化、无害化综合利用。建议提上去后，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但产业发展还会遇到新问题。今年自治区两会上，我又提出希望出台扶持政策，帮助氧化锂企业发展。做化验碰到异常数据，我会一直追问为什么，当代表也是一样，企业反映的问题我得去看去问，弄清楚了再把一线的声音带上去。
3: 严师傅，哎，还有一份。
4: 好，我看看，交给我吧。
0: 生产不停，问题也不会停，我的工作就是继续找答案。
5: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广西新闻。9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桂蹲点调研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国家信访局局长李文章一行。
1: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信访局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化解历史矛盾、攻坚信访积案摆在突出位置，锚定事要解决，强化源头治理，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统筹推进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专项工作，推动一批时间跨度长、化解难度大的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实质性化解，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希望国家信访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工作，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攻坚化解、基层信访干部能力提升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推动广西新时代信访工作再上新台阶。李文章充分肯定广西信访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李文章指出，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信访工作高度重视，始终把信访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抓得紧、抓得实，主要领导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作用显著。自治区党委政府新春第一会部署历史矛盾化解工作，一体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两个专项工作顺利开展，成效显著。广西信访工作法治化推进有力有效，进展顺利，质量高。重点时期信访服务保障工作成效显著，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希望广西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关于信访工作决策部署，持之以恒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桂期间，李文章一行先后前往玉林、南宁、梧州、柳州市蹲点调研，到自治区信访局看望慰问信访干部，并召开工作汇报会。自治区领导苗庆旺、周义觉等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2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以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为抓手，用好五个一工作机制，培育壮大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

0: 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化警务机制创新，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精准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打赢强边固防决胜战，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9月1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养老事业，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积极申办高水平竞技体育赛事，创新发展跟着赛事游广西等新场景，促进体育赛事与消费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有条件的基层机构增设康复医学科或护理床位，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建强基层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和利用，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 AI 技术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领会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贯彻落实丁薛祥同志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要求，总结此次办会经验做法，持续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全力做好平陆运河运营管理后半篇文章，不断开创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传达学习8月26号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要求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和财源建设，深化财税改革，督牢基层三保底线，更好服务和保障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强化国土空间和资源要素保障能力，全面提高我区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2号，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暨老旧水库能力提升工作专题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六网建设有关要求，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韦涛指出，我区水系发达，水资源丰富，但时空区域分布不均，叠加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加快推动水利工程建设，对保障安全、服务发展、惠及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为，持续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创新，多措并举筹集资金，加大水利工程建设投入力度，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加快推进我区水利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加大项目谋划，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加快推动条件成熟的水利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尽快修复重建灾后水利基础设施。要积极筹措资金，强化政府投资引导效能，用足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金融支持水利政策，提升地方水利投融资能力。要推进资产盘活，统筹开展水利存量资产普查，建立水利资产底数台账，盘活项目库，充分释放水资源、水利工程综合利用价值。要培育市场主体，推动我区涉水优质资产归集整合，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建设运营，做大资产规模，增强运营实力。要持续深化改革，做好全区水库、取水权、水域经营权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探索推进水利资产抵押融资、市场化交易、经营权出让，做好水利加文旅融合发展，激发节水市场活力。要完善工作机制，组建水利发展工作专班，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推进重点项目、重大工程建设落地见效。会上，自治区水利厅汇报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广西灾后水利基础设施恢复提升等有关工作情况，与会人员交流发言。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区直有关单位

0: 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9月1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兴富在南宁会见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通力西苏里义行时表示，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纵深推进青年交流交往，更续中老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2: 9月18号，2026年全区中秋国庆假日文旅市场和安全工作调度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陈义军强调，中秋国庆假期人员流动迎来高峰，文旅消费旺盛，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和假日市场工作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切实增强抓好文旅发展和假日保障的责任感紧迫感，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丰富产品供给，做优旅游服务，优化市场秩序，守牢安全底线，强化隐患排查、客流调度、应急处置、旅游投诉等关键环节管控，扎实做好产品供给、服务保障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平安有序，让人民群众和广大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设分会场。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及市县作发言。
3: 9月18号，投资广西贵友自贸2026年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合作推介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广西坚持规则共定、产业共建、利益共享，与各方携手共建陆海联动大通道、园区协同生态圈、人工智能与自主开发新蓝海，共筑互利共赢开放新格局。推介会以共筑自贸区国际协同发展生态圈为主题，吸引21家境外特殊经济区、6家境内园区以及区内多家开放型园区参会。会上，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办公室与马来西亚巴生港自由贸易区有限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广西自贸试验区与东盟国家自贸园区合作实现零的突破。广西自贸试验区崇左片区与越南 KN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会上发布中国与东盟特殊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企业投资指南等，集中展现了广西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探索成果，一批产业与人才项目集中签约。
1: 9月2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南宁召开。
4: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威平主持会议，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全区法院涉企和物业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专利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节约用水条例草案的说明和书面审议报告，听取了桂林市桂林米粉产业发展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黄窑古镇保护条例的决定、龙陵各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条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条例、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香猪产业发展条例的书面说明和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将审议以上报告、立法项目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

0: 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部分社区的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代表，部分社区的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负责人，部分立法服务基地和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履职活动中心负责人列席会议。
1: 第23届东博会峰会开展多项活动，持续增强中国东盟经贸和人文交流。9月17号至21号2026年中国东盟博览会绿色低碳展在南宁举办，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出席开幕式，希望各参展企业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数字智能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智慧环境治理、数字化低碳转型等创新成果产业化，共筑中国东盟环保产业圈。中国东盟高端绿色装备制造产业园开源运营，51家国内外政府部门企业达成合作意向，签约金额74.6亿元。9月17号2026年面向东盟经贸合作对话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表示，广西愿与各方共商共享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新机遇，携手深化产业链、供应链、数字融合等合作，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活动正式发布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展望报告2026至2027蓝皮书，与会专家围绕数字金融合作等议题形成一系列兼具前瞻性与实操性的对策建议。9月18号至21号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工业设计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在出席开幕式时表示，广西工业设计创新发展产业质效稳步提升，与东盟合作前景可期，要进一步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工业设计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产业转型升级。马来西亚担任本届设计周主宾国，开幕式上发布中国广西东盟工业设计产业国际合作发展报告2026。9月18号至20号东盟地区论坛第三届城市应急搜救研讨会在南宁举行，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消防救援局局长周天、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老挝公安部副部长贡萨瓦本良、马来西亚住房和地方政府部副秘书长祖尔凯夫利宾苏莱曼在开幕式上致辞，与会各方分享防灾减灾、应急搜救、灾害处置的先进经验与实践成果。研讨会还设置高官会与四场学术论坛、跨国多灾种耦合实战演练等活动。9月17号越南贸易投资与科技合作推介会在南宁举行，分享越南及安江省市场产业发展及投资合作机会。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表示，广西将依托东博会等重要平台，为中越双方深化经贸投资、产业协作和科技创新合作搭建桥梁，创造机遇。一批中越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涵盖医疗健康、工业园区、智能算力和大模型等领域。9月17号2026侨聚东博共享向海合作新机遇暨海联理事广西行活动在南宁启动，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乌家士表示，希望广大侨商侨领当好广西向海经济的推介官、宣传员，聚焦 AI、 临港产业、海洋经济等重点领域，深度参与向海经济建设。中央统战部侨务事务局代表致辞，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侨商侨领、广西海联会理事参加活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做广西向海经济政策解读，推介重点项目。9月21号至27号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9月21号在南宁市举行，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宣传周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等16家单位联合主办，期间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6进、民族工作8跪行主题采访宣传等活动，通过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

0: 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1: 把一些民族团结的政策宣讲宣传送到社区、企业、学校，组织孩子们开展一些文化的交流。
0: 在河池天鹅，九个涵盖非遗传承、民族歌舞、法治宣传的节目轮番登场。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政策讲解，进一步增进各族群众对民族政策的理解。崇左龙州举办壮景记忆竞赛，近150名选手参赛，在经纬交织间织就出纹样精美、寓意丰富的壮景，助力传统非遗技艺创新转化，带动妇女就近就就地就业增收。
2: 我会主动带动身边的邻里乡亲，从小事做起，从日常做起，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讲团结话，做团结事，助力我们社区民族团结工作越来越好。
3: 我们希望挖掘和培育一批技艺精湛、能带就业、能促增收的本土资粮技能人才队伍，推动非遗技能创新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百色龙陵举办2026年长兴节民族文化旅游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现场还展示了龙陵民族特色的文创好物，将本土文创的设计巧思与民族底蕴一一展现。苗、彝、哥、老、壮、汉等各族特色节目同台竞秀，灵动多姿的民族舞蹈演绎着各族群众耕耘收获的故事。
4: 这个长兴节让我感觉到一种民族融合的感觉，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种体现。
5: 我们以传统节庆为抓手，深挖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为各族群众搭建平台，在节庆共享中增进感情，凝聚共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1至8月，广西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9.03%，折射出经济强劲韧性。广西电网持续加大电网基建投资，加快主网架升级，以可靠电力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平陆运河9月16号通航，这背后离不开电力支撑。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创新实行建成一段、验收一段、送电一段的阶梯式送电模式，实现电等工程、电促工程。
6: 沪杭运河建设的每一步，我们都跑出了加速度。我们先后投产500千伏九龙站3号主变扩建，220千伏洞村站扩建，220千伏歌标站扩建等主网项目，高质量完成涉及运河项目的电力线路迁改，运河3大枢纽至少提前10天送电。
0: 海岛电网提质工程交出名声答卷，今年全长44.8公里的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投运后，彻底打破涠洲岛孤网运行的瓶颈，实实在在惠及海岛商户与群众。
7: 每天游客入住率是非常高的，每天用电达到10000多度，得益供电部门的支持，供电平稳，游客对我们的服务也非常满意。
8: 我们聚焦电网运维、客户服务、故障处置3大重点工作，保障电力有序供应。
0: 电网建设成果持续显现，能源保障能力稳步升级，夯实广西产业发展基础。截至8月，广西电网已累计投产64项主网工程，5136项配网工程，完成基建投资97.69亿元，同比增长35.42%。
9: 15期间，我们投资规模将超1100亿元，重点推进轻轨直流及配套交流工程、桂东南网架完善等一批电网项目，加快形成500千伏4横3纵主网架，建设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
10: 9月19号至21号，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暨2026年广西国防科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在来宾市举行。活动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将国防科普的硬科技与民族团结的软文化深度融合。
11: 看了这些表演之后，我很自豪，以后更加努力学习，为祖国贡献力量。
10: 活动期间，有50多位来自军队、国防、工业、高校等领域专家学者组成的宣讲团，深入新兵区、象州县等地，面向机关干部、社区群众、学校师生，开展国防形势报告、科普讲座、

0: 航模制作、国防动员应急救护培训以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等活动，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
1: 让广西的学生认识国防、热爱国防。国防不光是军人的事，它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2: 通过专家给孩子们近距离的交流，在他们幼小的心灵当中埋下了一颗科学的种子，是我们的同学们未来都能成为强国强军的栋梁之材。
3: 2026年中秋国庆节假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强化警示教育，推动党员领导干部严守纪律、廉洁过节，持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堤坝，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近期查处的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这6起典型问题是防城港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建林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陈继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玉林师范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卓华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兴安县委原副书记、县政府原县长韦远明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等问题；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陈景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区延安市场监督管所4级主任科员黄家良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款旅游问题。通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带头廉洁自律，带头涵养作风，把作风要求传导给每一名同志，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坚守节点寸步不让，从严从实纠治四风，对易发多发问题深化整治，对顶风违纪问题严查快处，对风府交织问题同查同治，推动系统施治，纠束并举，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作风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黄城港阵雨转多云，26到31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阵雨，25到34摄氏度；乐业大市围天坑多云，19到28摄氏度；贺州玉石林多云，21到31摄氏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6到35摄氏度；桂平西山多云，25到34摄氏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3到34摄氏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4到33摄氏度；明明花山多云转阵雨，24到35摄氏度；八马长寿之乡多云，23到33摄氏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5到35摄氏度；32摄氏度；宜州下碱河阵雨，24到33摄氏度；影响友谊关多云，23到33摄氏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4到33摄氏度。
1: 下面播送9月22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金州港海域清浪，海清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俺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山东东平大宋不夜城里，一场金殿传炉表演拉开帷幕。从北宋开始，殿试结束后，皇帝召见新科进士，并钦点状元、榜眼、探花，被称为金殿传炉。作为中国科举史上引人注目的仪式，登上金殿是读书人至高无上的荣耀。透过千年科举长卷，数百名文武状元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里，他们的故事至今在后世流传。
1: 在历史上，皇帝钦点状元，接受全城恭贺，这是无数举子心中的梦想。这里正在上演的故事，正是来自东平的状元梁浩。而让人称奇的是，在梁浩被钦点状元的24年之后，他的儿子梁固再一次高中状元。这一对父子状元的故事也成为了一段佳话，跨越千城。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在梁浩父子的家乡梁陵村，至今仍生活着600多位梁氏后裔。当地人把家族墓园称为陵，梁陵村就因梁氏家族墓园得名。长眠着梁氏家族从九世祖疏于公至今的70多代族人，3700多座坟茔中还有7座御葬坟，也就是皇帝赐葬、朝廷出资修建的陵墓。2010年，人们在墓园旁建起中华梁氏大宗祠，全国各地的梁氏后裔都会到这里祭拜先祖。大宗祠旁仍然保留着一座始建于宋朝的老祠堂。
1: 啊，您好，老师。您好，两位老师好。我走进来发现这是一个老祠堂啊。
2: 这是个老祠堂。
3: 匾上写着武侯。
0: 祠堂墙上悬挂的一方武侯遗宗匾，说的是历史上家族祖先曾拜相封侯。梁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为人称颂的就是北宋状元梁浩。若梁浩82，对大廷魁多士。在《三字经》的描述中，梁浩苦读一生，82岁高中状元。但梁氏族谱对梁浩的一生有着更为准确的记载。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距离东平县城约30里地，四周山林环绕，路途崎岖，

0: 杨老师，现在这片山感觉好像还是看起来。
1: 严建国言。
2: 地方。
1: 海潭寺遗址。
0: 哎呦，这个路看起来已经很荒了啊。
2: 对啊，它比较僻静，所以说呢，梁浩，梁固父子就专门挑在这个地方来读书。
0: 这个路当时他们走应该比我们还难走啊。
2: 对，当时应该，比现在还陡峭一点儿。这都
1: 是寺院的建筑已经毁于战火，古老的石碑是海潭寺留存不多的印记之一。
2: 碑刻。寺院，梁浩呢，当时就是离开那个许城，到这个地方来读书的。
1: 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三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朝廷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
2: 他在家里的时候呢，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1: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0: 哦，您说那个快到山顶然后方形的那个山洞是吗？
2: 对对对，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就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1: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2: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封进士。当时许承恩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1: 人们常用稳如泰山来形容事物的不可动摇，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2: 整个梁氏的子孙都是以凭自己的本事流自己的汗参加科考为荣的，这成为他们家的一条好的家规和家风。他们前前后后呢，有除了父子状元以外，还有

0: 有呢三个人先后任丞相。
1: 因为父子双状元和祖孙三丞相的荣耀，梁氏家族成为东平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族人中考中进士的达167人，其中父子进士有17对。老城主街上至今保留着一座父子状元牌坊，牌坊始建于宋金时期，原本为木质结构，清康熙年间改建为石牌坊。
2: 这个城啊，一共建成1000多年了，南来北往的、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要在这个地方经过，特别是带着小孩路过这个地方的，哎，他都要讲一下这个牌坊的故事，所以说对后人啊是很大的一个激励。
1: 父子状元的传奇让梁氏家族青史留名，也激励着一代代的东平学子。距离父子状元牌坊不远处，一座龙门连月牌坊记录了一人两中进士的故事。
2: 武志大呢也是一个进士，他当了第一次考中进士之后啊，当了官被贬了，被贬之后啊，他要学习这个父子状元，又发愤图强好好学习，他呢第二次又中了这个进士。
1: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历史上，东平县有250多人考取进士。鼎盛时期，老街上50多座功名牌坊依次矗立，他们是对莘莘学子寒窗苦读的褒奖，彰显着一个个家族的荣耀，也见证了向学之风在这片土地上的传承。
3: 一个家族走出了父子双状元，祖孙三丞相，在中国文化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一座牌坊则把梁氏家族孜孜不倦的勤学之风烙印在这片土地上。当人们一次次从父子状元的牌坊下走过，梁氏家族的家风也逐渐融入了当地的民风，影响着更多的人。
4: 是啊，一勤俭牌的，一勤俭出去。
1: 今天的梁林村因状元故里远近闻名，也因锲而不舍的治学家风积淀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村里的书法展已经举办了40年，展品大多是村民的作品。
5: 这些个字画全部都是我们这梁林村村民们的作品。好，你看这是我父亲第一批学生，鸠普大爷他写的，他的只上了也就是1-2年的这个私塾，字儿写的那么好。
1: 梁启超的父亲梁兆刚是最早参加书法展的人。20世纪50年代，他还担任过村里的扫盲教员。梁家人代代向学，希望通过读书开拓视野，明达事理。但在古代社会，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接受教育是一件奢侈的事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文盲率高达80%，梁林村也不例外。人们渴望知识，却又困于现实。然而很快，一个人人可以读书识字的时代到来了。随着全国扫盲运动的开展，那些成天与土地打交道的双手，终于能够握住改变命运的笔杆。梁兆刚念过私塾，成为了村里的扫盲教员。他在家里办起识字班，村里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学习。那一年，梁启超只有6岁。
5: 我马马虎虎还记得，就是他们都大呀，啊，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晚上在那读，我父亲就大声在那拼啊，用那老拼音叭叭怎么那么的。他那个也有书，上头家有字儿也有画，就是像现在的儿童那个图片似的。
1: 识字班办起来的时候正值农忙，村民们忙于劳作，用来识字的时间非常有限。面对这样的情况，梁兆刚想了很多办法。
5: 就在村口树上挂上一个小黑板，上头就是你哪一天必须得完成的这一个学业了啊。

0: 多少字儿啊，这样呢就接住他，哎，你读一读，哎哎，读读，那不会的话那当时就教一教。
1: 尽管梁兆刚想尽办法，但当村民们放下锄头拿起笔，面对陌生的文字，很多人打起了退堂鼓。
0: 看见字呢他就发愁，哎呀，这看着教材这1500字什么时候能认下来，这就要打退堂鼓。我父亲也就很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就劝说他们，因为咱们经常是上山放羊薅草啊什么的，山这么高咱们都能上去，怎么上去的，还不就是一蹬一蹬就怎么慢慢的上去了吗？这个学文化也是这样，识字一天一个字啊，一个月就是30多个字，一年就300多，两年三年就脱盲了。
1: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村民们每天认几个字，就像爬泰山，一步一个台阶，坚持下去就能登上山顶，看到新的天地。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村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200多人完成了扫盲。他们至少认识了1500个常用字，不仅能阅读通俗易懂的报纸、农业书籍和火车时刻表，也能写简单的便条和收据。梁兆刚还编写了很多顺口溜，借用家族里父子状元的典故，鼓励大家继续学习。
0: 这是我父亲写的一句话，他也经常给我背这个东西啊。养儿女
2: 要教育
0: 啊，要教育啊，贫富莫忘读书事。学苏秦啊，立志强，追刺骨，美名扬，敬梁皓82。中状元天下知，追求知识啊，这样呢，追求学问，这确实是，确实是不是一句空话，在我们梁家来说，是根深蒂固的。
1: 1965年，高中毕业的梁吉超回到梁林村，当起了民办教师。平静的生活在12年后迎来转折。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如同一缕曙光，让无数渴求知识的年轻人重新燃起希望。父亲鼓励梁吉超参加高考，那时33岁的梁吉超已经娶妻生子，还带着一个高中毕业班，要给20多名学生上课。
0: 一天5节课6节课吧，只有语文课不是我的，其他数理化还有这个体育音乐，这全是我的。白天确确实实没有时间，晚上8、9点钟老师学生都走了，就是全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几乎每一次都得接近12点吧，好，有的时候得超过12点。
1: 梁吉超一边上课一边复习，许多个夜晚他都会想起山洞中梁皓父子苦读的身影。1977年的冬天，他和自己的学生一起走入了考场。那一年梁吉超考上了师范院校，成为梁林村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他的20多名学生中有6人考上了中专，此后这座小小的山村里又陆续走出了100多名大学生，靠知识改变了命运。如今东平县的学校里时常会举办读书会，在社区乡村的读书角，人们自发组织起一场场读书活动，传承着家乡的文脉，也把从书页中磨出的韧劲儿融入生活和工作的日常，投身家乡的建设。
2: 时常回荡着的读书声，让东平湖畔的这座小城始终保持着书香一韵。北宋诗人苏辙曾经来到过这里，写下了"更须月出波光镜，卧听渔家荡桨歌"的诗句，为渔家生活增添了一分诗意。如今，东平湖畔的渔家仍旧保留着千年前的韵味，放舟水上，荡桨而歌。
1: 东平县境内，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两河

0: 纵横交错的水网带来昔日九省通衢的漕运，也赋予了这片土地独特的生活方式。冬季是东平湖开湖捕捞的季节，渔舟唱晚的场景仍然每天上演。作为山东的第二大淡水湖，东平湖是渔民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沿线上最后一座蓄水湖，黄河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600多平方公里的湖区，青山环绕，绿柳垂岸，鱼翔浅底，鸥鹭翔天，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卷，也吸引了许多摄影爱好者的目光。
1: 早上起来，您今天拍到什么鸟啊？
2: 今天刚才拍到了两只那个秋沙鸭。今年过来秋沙鸭特多，到冬季还是仍然来很多这些鸟的。光前鸭里，这个最近我拍到的前鸭里得有20多种。
0: 陈昌伦参与护鸟工作已经有8年时间。2017年偶然间拍到的一张照片，就让陈昌伦从摄影爱好者变为护鸟志愿者。
2: 我拍鸟的时候拍到一只腿上夹着前夹的芝麻鸭。
1: 哦，
2: 陪着芝麻鸭在我头里飞过了，飞过一看，哎呦，引起我的警觉了，怎么还有猎鸟了，感觉很心疼。
0: 陈昌伦马上把这个发现上报给了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但第二天一大早，放心不下的陈昌伦还是和伙伴们来到了湖边。
2: 同事们，朋友们，有10万多个吧，感觉大家都积极性特高。这天早晨1到6点钟我都蹲手机了，我看还能抓住那个猎鸟了吧。
1: 那什么季节呀？
2: 冬天啊，太冷了。
1: 冬天啊。
0: 一连几天他们都没有等到偷猎者。陈昌伦和伙伴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成立东平县护鸟协会，每天轮流沿着东平湖巡逻。与附近村民沟通的过程中，陈昌伦意识到偷猎国家保护动物或许并非是有人恶意为之，很多人根本不认识珍稀鸟类，也缺乏相关的保护知识。于是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利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制作一本东平湖鸟类图册。几位退休老人想要编写一本专业的科普图册，难度可想而知。老人们花费3个月时间，从10几万张图片中精选出100多张，排版制作出第一版图册。
2: 出了第一本很难受，我们第一次做也没有别的借鉴，就像画报一样，所以说我感到很头疼。我都首先我都否定以后，我都去了泰安，又找的专家重新理了思路之后回来又再排版。
0: 这
2: 个第一波是
0: 正如当年梁浩父子在山洞寒窗苦读的执着，新一代东平人的身上也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总把再做一版挂在嘴边的陈昌伦，先后印出5版样稿，每版样稿都要修改近1个月的时间，终于做成了东平县第一本鸟类图册。好在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图册出版后陆续送到了社区、学校。通过护鸟协会会员们一遍遍的宣传，附近的村民们已经能够分辨出大部分珍稀鸟类，守护自然的理念也已经深深根植进每一个东平人的心中。
2: 老百姓发现落地鸟受伤鸟，就给公安打电话，就是当地派出所，当地派出所就救了嘞。
0: 生态保护久久为功，利在长远。8年来，陈昌伦从一位爱好摄影的退休老人成为了环保志愿者，东平县护鸟协会的会员也从最